秘书长 Dr. Sri Hasno Zamzam Amma 以及副秘书长则前往森美兰州芙蓉新纳旺致哀。他说，这是卫生部高层官员所做的安排，个人分别前往不同地点向遇难者致哀。雪兰莪州消防及拯救局行动组副主任 Astro Reza Asbar 指出， Suri Gambangan Desaminium Rimba 公寓附近山坡的森林火灾昨天下午一度被扑灭，但是昨天晚上再度复燃。他说，复燃的火势出现在山坡一带，受影响的面积估计是0.09公顷。他指出，消拯队正在展开灭火行动，以确保火势不会蔓延到附近的住宅和房屋区。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到4%。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早前预期，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第一次加息。美联储表示，通胀依然高企，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2% 的目标提供支持。近期能源价格上涨以及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明显的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古特雷斯说，人工智能具有巨大的潜力，但是近来有许多人工智能开发者警告，有关开发速度超出人类对风险的认知。有开发者呼吁暂停开发人工智能，也有呼吁设立护栏。各国必须负起责任，不能无视这些担忧。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以及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他说，需要对于如何安全地推进人工智能开发以及采取额外风险管控措施达成共识。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最新歌曲《大影》，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本周冠军歌曲周深《浮生若梦》。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fm。

0: 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1: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2: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3: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4: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0: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0: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4: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0: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5: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6: 时间来到早上8:13，你好，我是郑业。
7: 早安，我是淑琳。
6: 今天的早安民调要聊一聊的是有关交通的问题哈。不晓得大家在开车的时候最不喜欢遇到哪一种状况呢？那为什么会提到这个早安民调的话题啊？主要就是看到了这则报道哈，日本长野县木曾郡的王龙村就缔造了罕见的交通安全记录。自1986年6月11号开始，到今年的6月10号啊，它已经是连续40年没有发生交通死亡事故哦。那长野县交通安全推进本部在日前就举行了这个表扬仪式，肯定村内长期维持零死亡车祸的成果。要是这个记录啊持续到今年底，王龙村更有机会改写长野县最长的记录啊。
7: 那目前长野县最长的零死亡车祸记录呢，是由下伊那郡麦木村保持的。那麦木村呢，从1974年4月到2011年10月，连续40年6个月，共14000多天没有出现交通死亡的案例。那依照目前的进度，只要王龙村继续维持零死亡事故，就可能在今年的12月追平麦木村14700多天的记录，并在12月11号超越，成为长野县连续最久没有发生交通死亡事故的行政区。
6: 那么根据地方政府的统计啊，自1986年6月11号以来呢，王龙村啊始终是没有发生任何的致命交通事故。截至9月7号为止已经是累计了14699天没有交通死亡事故。那么刚刚提到的这个麦木村啊，它是14793天，所以呢要距离这个刷新记录是剩下不到3个月啊。王龙村到底能不能够延续长达40年的交通安全记录其实是非常受到当地政府还有当地居民的关注啊。所以你试想想一个地方它没有发生任何的死亡交通事故，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赞扬和表扬啊。而且呢这个地方这个王龙村里面呢，它也没有设置任何的交通号志所以其实

0: 真的是没有这个交通灯，没有这些交通号志的话，那更加不会发生交通事故。诶，似乎好像是居民本身他的自律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啊。那所以今天的早安民调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我们在驾驶，也就是马路上，有哪一种行为是让你最受不了的呢？我们给四个选项让大家做个选择。第一个，司机不礼让。哎，就是你在驾驶的时候，哎，你看到可能前方或者是左右的车啊，那些驾驶者啊，他在那个驾驶态度，哎，你觉得让你受不了的，哎，还是二啊，闯红灯啊，你看到啊前面的车啊闯红灯，哎，你就会有一股那种让你受不了的那个心情，然后你会想这个鸣笛哈，又或者是哎看到旁边的车有超速驾驶啊，尤其是在双线道的时候，还是第四项摩托车胡乱的啊穿越马路，哎，就是左穿右插的，会让你啊在开车的时候非常受不了。虽然苏林他是没有开车嘛，但是苏林在搭这个公共交通啊，或者是电召车的时候，应该也会看到很多这些路上的驾驶者的一些行为啊。
1: 如果没有在上述四个选项提出啊，你也可以说说你的观察。那我比较不太能够忍受的呢，也不是说忍受啦哈，就是在因为我经常搭电召车嘛，我看到电召车司机经常需要刷手机，他可能是一种需要，而不是他去玩手机。
0: 是
1: 什么需要呢？譬如说他要接下一单，
0: 对
1: 啊，我在车上，他的车子在开着，结果他的手机就有所谓的 notification， 那个信息的通知，叮叮叮啊，有下一个乘客等他了，结果他的眼睛呢就转向手机，大概好几秒钟的时间来按按钮，
0: 对，
1: 那几秒呢我都会心惊胆战，对，但庆幸的是这么久以来都安然无恙了。我不晓得对于驾驶者来说，视线离开几秒钟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因为我没有开车，所以要问有开车的人。
0: 其实那几秒钟啊，其实不要说几秒啊，哪怕是我们说那些车祸，尤其是晚上打瞌睡的，很多交通事故为什么会在晚上发生，就是因为我们太疲累太劳累或者是除了晚上以外或者是下午的时候这个天气很炎热，那我们在开长途车很容易会发生交通意外，就是因为我们打瞌睡，你的眼皮哪怕是你关闭那一秒可能你的就会不受控制，会发生交通意外啊。
1: 是，所以我在想这个问题到底能不能够解决，譬如说如果还有乘客进来，是不是可以就是用语音的方式回复，你要接 yes 你就回复 yes no， 用语音系统就不用去看或者是用手动的方式处理了。
0: 是，这个可能电召车公司它需要开发一套系统，就是让这些驾驶者呢电召车的司机啊，在驾驶的时候呢，就是避免去触碰这个手机来接单啊。好，欢迎大家跟我们来聊一聊吧，哪一种的在马路上呢，哪一种的行为是最让你受不了的呢？0111701828，欢迎大家把你的意见和看法发送信息进来吧。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3: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5: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
2: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3: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6: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7: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8: 在马路上哪一种行为是最让你受不了的呢？那么很多听众朋友啊都发信息进来哦，我们先来听听居銮的依珍怎么说。
9: 早安啊！驾车这个马路上遇到形形色色怪怪的事都有了，因为我们是时常出门都自己驾车嘛。那我最受不了的就是当你停在红绿灯的时候啊，刚刚转绿啊，你还没来得及踏油走的过黑了，然后后面的车就很不耐烦的就会按喇叭吼你，这是我很讨厌的事情。等那一秒钟不行嘛吼啊，要不然就是还有一个事情让人家很生气的，就是啊，他时常会在你左手边搁车超车了，超车应该我们照顾，那是你要右边超车，他敢他会从你左边超车，那个是盲点呢，是蛮危险的事情啊。这两样是我比较最不喜欢的啦。OK。
8: 好，谢谢依珍哈。
10: 还有很多朋友呢，也是不喜欢车主割车
8: 啊，
10: 超车。
8: Don't kill。
10: 美莹也是这么说的哈。这些人啊，使用马路的方式，感觉到好像马路是他老爸的一样。
8: 嗯，那再来是吉隆坡的 Daniel， 他说那些大罗里或者是重型车闯红灯是最让他受不了的。
10: 嗯，佩莹呢，他就不太喜欢摩托车骑士在车子之间穿行。哎，这个我就不晓得，那个他们的行驶的方式是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规范的使用空间，所以他们才要这样子穿行。
8: 其实如果是在这个联邦大道，就是 Federal Highway 呢，吉隆坡这边的它是有一个摩托车道，那摩托车呢一般上就是使用这个摩托车道，那其余的一些道路呢，摩托它基本上都是跟这些车辆啊大型车辆是走在同一个快速通道的，所以他们很长呢，就是因为车有时候我们都知道嘛，车它走得比较慢，所以这个摩托它就会在车与车之间呢就是穿行，而且当他走到去前面的时候，他发现那个通道很小了，然后他就会停下来，他就会开始往右边拐。 然后又往左边拐，又往右边拐，它就可以比较快的往前面走。
10: 所以这是不是也是我们道路设计的问题？因为不是每一条道路都有摩托的通行道。
8: 是，所以可能这个部分要设计出就是有让这个摩托车可以有一个特别通道让他们通行，那就可以避免这些摩托车骑士就是在马路上这个我们所谓的胡乱穿行啊。那么当然他们可能也是因为赶时间所以就会又左边右边。那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开车人士来说确实是有一种困扰的。因为我们一直车我们都会快速往前走嘛，那突然间那个摩托车它如果是没有看清楚后方有没有车来，然后它就往左边往右边，那其实是蛮危险的。
10: 那司机有什么行为你最不喜欢的违抗直接说摩托
8: 我们不要把摩托车骑士视为公敌啦，也是要照顾他们的安全啦。其实
10: 是反而摩托车骑士是最危险的，他们涉及死亡的事故的几率其实更高。
8: 对，所以其实马来西亚的这个交通死亡率里面或者是这个交通事故里面涉及摩托骑士的这个案例其实是还蛮高的。
10: 是。
8: 那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的听众怎么分享呢。这位是吉打的吴女士，她同样是选择四，也就是摩托车这个胡乱穿行的。她说摩托车太危险了，失控死亡率最高的是摩托骑士。她说其实也会连累到其他的驾驶人士。
10: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摩托车嘛，我查了一下这个数据确实在马来西亚的情况摩托车占死亡事故60%以上，原因相信大家都可以理解就是他们的防护力极低。那盲区和危险的穿行，因为摩托车经常在车流中穿行嘛，很容易跟这个大型车辆相撞，或者是它会处在一种视线盲区，而且它的路面适应力比较弱。相比四轮的汽车，摩托车对于路面的情况，像是积水或者是坑洼的容错率极低。一不小心呢就会滑倒或者是翻倒啦。
8: 是啊，因为你想想摩托车它就是我们说的什么皮包骨还是人包铁那你想想一下这个摩托车它在路上快速行驶，那如果真的不小心遇到这些坑坑洼洼的话，那它很容易会失控那么报道就说其实在道路上每3宗的死亡车祸其实有将近2宗是和摩托车有关刚刚淑玲也有跟我们说了嘛，这个涉及摩托车的司机或者是这个骑士的或者是乘客的死亡人数是高达66%所以是非常的危险
10: 那如果概括摩托车还有其他车辆所导致的车祸或者是事故的比率呢，每一年有将近60万宗这么多，而死亡人数呢每年也有超过6000人是死于交通事故的。
8: 所以真的我们要爱惜生命在这个马路上我们都说马路如虎口真的开车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好，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谈一谈你的经验011-1701-8289或者是可以到 YouTube 和 TikTok 看直播。

0: 钱一票。
1: 欢迎回来，我是郑业。
2: 你好，我是淑琳。
1: 那么马路上哪一种行为最让你受不了呢？我们来听一听这位新山的 Jeff。
3: 早上好。我最讨厌的就是那些交通工具转左还是转右的时候不开信号灯。第二个呢，就是驾得慢慢的，但是要霸住右方的车道，右方车道是给比较快的车的嘛。
1: 确实哦，那些车哦开在前方，然后你要转左转右啊，都不出这个信号灯哦，有时候真的是心里面会默默的骂出一些比较粗俗的一些词汇哦。
2: 虽然我们说啊，不要太开车不要太高速，但是驾得太慢也不行。像 Yuki 就这么说，人家会从左边超车，是因为你在右边慢慢开，
1: 哎，
2: 也是他最忍受不了的啦。
1: 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如果你真的是在开车的时候，你开的那个车速呢是属于比较低车速哦，那你就要往左边去开哈。那这位是芙蓉的 Sonic， 他说他本身有驾照，但是没有开车哈。他最不喜欢的三个情况呢，就分成三大类啊，就包括了摩托飙车族 Marimbit， 还有就是文型脚踏车以及路霸。那他就说啊，如果他本身有开车哈，自己本身有车的话，就一定会安装这个驾驶记录仪器啊，防止被他们恶人先告状啊。
2: 有闲最看不惯的就是一边开车一边看手机，而且车还开得很慢，当他要看到要红绿灯了，就油门一踩冲过去啊。第二个就是后面追尾的车子啊，就贴得太靠近他也不喜欢。
1: 再来是彭亨的贵方啊，他说他自认驾驶技术呢不是很好，但是也不是属于啊广东话讲不是那种很稳准哦。他比较担心的就是啊，当他偶尔有失魂的时候呢，对方的驾驶者啊慢慢超过了他的车，然后呢就用很敌意的眼神看着他，那么他就想啊，对方一定会说，哎，女人开车。
2: 哎，这个是不是一个刻板印象呢？
1: 哎，对啊，可能这个会不会是形成了一种性别歧视呢？其实不一定女生开车就是开得比较慢，或者是所谓的轮子
2: 啊。不过我是啦。
1: 你本身有驾照吗？
2: 我其实有驾照的，我的驾照就是为了要应付父母
1: 哦，
2: 因为我的父母要我考啊。那你要我考，我就考给你咯。
1: 有开过车吗？
2: 有的
1: 啊。还习惯吗？
2: 不习惯了，现在已经距离我上一次开车超过10年了吧。
1: 哦，那如果现在要开的话，你应该是
2: 不会了，
1: 要重新再去学习开车。
2: 是，几乎是零知识、零基础、零技能啊。
1: 没事没事，现在的公共交通非常的方便哦。好，再来我们看到的这位是阿庆啊，阿庆就说他说以上答案都有哦，但是他最讨厌的呢就是那个喇叭鸣笛声一直按不停啊，这个是让他最讨厌的。
2: Agnes 最不喜欢的就是司机开车窗吐痰或丢垃圾。那另外默默呢，就是强行转向，但是又不打信号灯，还一直看手机。
1: 哦，这个真的是很危险哦，所以我们说啊，这个车祸啊，很多时候都是因为驾驶者的这些人为的态度本身引起的哈。再来看到的是八升的南墙，他就提到啊，不减速不让路，那么在夜间道路的反光灯啊太小了特别是在这些拐弯的地方哦，他说拐弯的地方呢其实应该要做好这些安全措施啊，就是让大家可以比较安全的开车哦。当然我们如果是在一些夜间行驶的时候如果是那个道路呢比较昏暗的话，自己本身哦真的是这个车的照明灯啊一定要非常的足够光亮啊。好，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吧。今天这个话题啊似乎是可以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哦，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啊都是驾驶者，一边听节目一边呢就是在开车嘛，所以就是欢迎大家说一说你们的经验还有心得吧。

0: 月圆一团圆，灯明照同心，
1: 由 IFM 南洋学生以及三苏拉 Foreign Mall 联办的2026年中秋灯笼彩绘比赛于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三苏拉 Foreign Mall 举行。比赛分为两个组别， A 组是小学1到3年级， B 组是小学4到6年级。当天每位小朋友都会获得一个12寸纸灯笼，比赛仅限彩绘，媒介不限，不可添加任何装饰。欢迎同学们一起发挥创意，用色彩绘出属于自己的中秋灯笼。报名详情请联络03-7872-6813，03-7872-6813，截止日期是9月17号。

0: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1: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2: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3: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搜神记》的作者甘宝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正统史家，他用史家的那种严谨的态度去记录了看起来像似荒诞的神异的故事。后世的《聊斋志异》《窦娥冤》等等都受到他的影响，堪称是中国志怪小说之祖啊！从神鬼到人心，从荒诞到真实，《搜神记》用了一个个短小的故事，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古人精神世界的窗。他告诉我们，所谓神不过是人心的投影，所谓的怪往往是现实的隐喻。愿大家在这奇幻的故事里能够读懂人性。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4: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5: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8:48。你好，我是郑业。
6: 早，我是树林。
5: 今天早安民调啊，聊的是马路上哪一种行为是最让你受不了的呢？梅里的德文就说，最不喜欢是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呐、啊。那么他说啊，驾驶是遵守规则，偏偏有人在限制70公里路的路段呢，要超过这个限制啊。他说曾经就有警方在那边捉超速的，他自己本身呢就有被开过罚单，所以一旦呢是超出了70呢，他就不敢再超速了、他就再降回来，但是后面的车就会不耐烦呐、甚至是闪高灯要他让路、所以他说这些是让他非常受不了的。
6: 那另外 May 呢，他最不喜欢的就是绿灯了但是车子还不要前行，因为有些车子的司机呢就趁停下来就刷手机了，所以没有注意到交通灯已经绿了。
5: 确实啊，我们很常会看到一些驾驶者在那个尤其是堵车的时候啊，上下班时间塞车时间或者是在交通灯前只要那个车一停下来就会自动然后就把那个手机拿出来刷一刷，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属于危险行为啊。那其实啊，我国呢这个交通法案1987年的陆路交通修正法案呢，其实早前呢、在7月份的时候就获得了3读通过的，所以交通违规者呢未来可能会面临最高的罚款不再是300令吉而是500令吉的，那就会从2029年1月1号起呢就会生效所有没有正确展示车牌、无照啊、没有驾驶执照驾驶啊，或者是超速行驶、没有定期验车啊，又或者是违反交通灯等等的这些基本违规交通罚单的最高罚款额啊，会从300令吉啊涨到500令吉啊。
6: 那我们经常说啊，那个信号灯要打，或者是车子的灯要确保它是运作的，但是志伟说啊，晚上车灯开太亮的那一种，他也是受不了的。
5: 确实那一种啊，尤其是安装什么白灯啊等等之类的也是非常的危险啊，因为你会照到对方对向车道的这个司机的眼睛，会非常受不了啊。好啦，真的没想到今天的这个话题非常非常多的听众都想参与真的是没有办法一一念出你的留言但是非常感谢大家参与今天早上的早安民调。那下个小时呢，我们就邀请了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部长倪可敏来到现场，跟我们谈一谈新村。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2: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1: 融合各种文化、
2: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1: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首相打算邀请缅甸总统敏昂来访问我国，以商讨解决缅甸难民滞留的问题。我国继续以外交和预防措施应对跨境烟霾问题。美军高官表示，需要为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做准备。萨拉马利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马来西亚日提醒人们，国家建立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各个地区和联邦之间。首相指出，没有任何地区应该被视为边缘或者是外围地区，没有任何族群感到被孤立，也没有任何人民被遗漏在国家发展进程外。首相坦诚，在国家的发展历程当中，有时也会偏离正轨，尤其是种族课题被利用，地区发展差距持续扩大等等。然而他表示，海洋可以将人们分隔，但是无法分隔整个国家的理想和希望。另一方面，首相强调，内阁决定把涉及大约125亿ringgit 亏损的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提呈国会，是基于政策及民族以及国家利益的考量，而不是受到政治动机的影响。首相说，鉴于各州选举接连举行，以政治理由暂缓发布报告是不对的，因为国家需要果断的行动以恢复该机构的公信力。首相说，该机构蒙受的亏损影响深远，因为这涉及原本用在几百万名朝圣者、农民、渔民及年轻一代的资金。首相同时保证，不会干预提控或者是刑罚裁定的事宜，而是交由警方和反贪会处理，案件裁决则由司法机构决定。此外，首相指出，他将邀请缅甸总统敏昂来访问我国，以继续通过谈判寻求解决缅甸难民滞留我国问题的方案。首相说，他早前已经告知内政部及内阁，在取得缅甸的同意下，分阶段接回目前在我国的缅甸难民，同时保障遣返难民的安全。他说，早前和缅甸谈判之后，该国同意接回5000名难民，另外大约1500人预计在未来1到2个星期内遣返，而我国将承担交通、衣物及食物等费用。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Fadil 呼吁全体国人继续秉持同心同行 Sekolai Sejalai 精神，共同建设更繁荣和团结的国家。他说，这种精神体现我国建立在合作、信任及多元基础上的力量。他指出，沙阿越的发展、沙巴的建设以及人民的福祉都应该视为全民共同的成就。他说，这也包括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和数码化发展，例如国家数码网络计划、通讯塔以及国家资讯传播中心的数量。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yamidi 指出，我国将继续采取外交及早期预防方式应对和印尼之间的跨境烟霾问题。他说，加强东协国家之间的协调至关重要，以避免烟霾问题进一步恶化，甚至触及国家之间敏感的课题。他说，与其在问题发生之后要求赔偿，不如及早采取预防措施，以免引发涉及国家之间的敏感课题。他说，跨境烟霾问题也将成为他今天起对印尼雅加达展开工作访问的其中一个课题。
2: Kalau kita meminta pampasan, ianya bukan satu pertanggungjawapan muktamad yang harus ditanggung oleh mana-mana negara. Tetapi apabila pencegahan dilakukan lebih awal, tidak perlu perkara yang menyentuh mengenai soal-soal yang sensitif antara negara ini akan berlaku. Dan pada hemat saya, agar langkah proaktif wajib dibukakan.
1: 另一方面，阿曼扎伊指出，不云造雨行动将无需等待州政府提出申请即可展开。他说，相关行动将根据马来西亚气象局的专业意见决定，尤其是依据风向和云层移动的情况。 卫生部副总监 Ismoni Bari 驳斥有关卫生部高层官员没有出席沙拉越飞行医生服务坠机事故遇难者葬礼的指控，形容有关说法不负责任。他说他已经代表卫生部长 Datuk Sri Zulkifli Ahmad 以及卫生部高层领导前往梅里和古晋探访遇难者的家属，并且向遇难者致以最后的敬意。而卫生部长、卫生部秘书长 Datuk Sri Hasnul Zamzam Ahmad 以及副秘书长则前往森美兰州芙蓉新纳旺致哀。他说这是卫生部高层官员所做的安排，个人分别前往不同地点向遇难者致哀。雪兰莪州消防及拯救局行动组副主任 Ashro Raisa Asba 指出 Sri Gambangan Desa Minyam Rimba 公寓附近山坡的森林火灾昨天下午一度被扑灭，但是昨天晚上再度复燃。他说复燃的火势出现在山坡一带，受影响的面积估计是 0.09 公顷。他指出消拯队正在展开灭火行动，以确保火势不会蔓延到附近的住宅和房屋区。
0: 社交媒体已成为许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人们可以利用它进行分享、交流与创作，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不要分享、转发及散播涉及皇室、宗教和种族的恶意言论以及无法确定其真实性的假消息，以免引起社会恐慌及破坏国家稳定。让我们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共建社会和谐与团结。
1: 国际消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他说，美军现在应该做出调整，以便从海底到月球空间都可以取得胜利。2019年12月，美国成立太空军。2015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金穹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并且强调金穹将和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建成，将可以拦截从全世界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一份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从美国政府采购计划当中排除。特朗普指示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和美国贸易代表一起识别，并且采取一切法律允许的措施，把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在联邦民用采购体系外。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也应该告知其他部门有关美国国内替代产品的信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到 4%。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早前预期。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第一次加息。美联储表示通胀依然高企，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2% 的目标提供支持。近期能源价格上涨以及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明显的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巴勒斯坦卫生部星期三表示，由于燃料、机油和零件短缺，加沙地带医院大约有 70% 的发电机已经无法运作，而以色列的封锁仍然在持续。卫生部也表示，获准进入加沙的物资占了非常少的数量，无法满足医疗设施的最低运作需求，导致医护人员在生死边缘挣扎。加沙卫生部敦促国际社会、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世界卫生组织以及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采取紧急行动，让医疗用品及所需物资可以进入加沙。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和中国的贸易谈判必须取得成果。他警告该区域联盟将动用一切可用的手段来重新平衡双方关系。冯德莱恩说，欧洲和中国的贸易逆差现在高达每天10亿欧元，这项数据已经达到临界点，因此欧盟正在和中国进行对话，以重新平衡贸易。由27个成员国组成的欧盟在2015年对中国货物的贸易逆差达到大约3600亿欧元，这意味着欧盟从这个亚洲国家进口的商品多于出口。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首相打算邀请缅甸总统米囊来访问我国，以商讨解决缅甸难民滞留的问题。我国继续以外交和预防措施应对跨境烟霾的问题。美军高官表示，需要为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做准备。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魔幻力量的偷偷的。那么这个小时本来应该是好歌都在越听越爱，但是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来了一位重量级人物啊，也就是我们的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部长 YB 倪可敏。 YB 你好。
1: 你好， IFM 有爱陪伴，越听越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2: 是的，那今天邀请 YB 来哦，我们就要来谈一谈新村，因为也是算是在 YB 的管辖范围之内嘛。我们知道新村啊，历史悠久啊，它是在1950年代所设立的一个华人集中定居点。那来到现在，随着时代更迭之后，到底新村现在展

0: 现了一个什么样的面貌呢？首先来说一说啊，现在新村目前面对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呢？
1: 老新村焕发新生命。新村是马来西亚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从1948年到今天，今年已经是78岁。华人新村是华人的骄傲，也是我们的文化的根，语言是族群的这个灵魂，这个文化就是我们的根。所以呢，把根留住，就是我们要把新村从让老新村焕发新生命的重要的这个一个策略。当然新村经过78年岁月的洗礼之后，当今面对的问题主要就是新村人口老化以及年轻人口外流，如何让老新村焕发新生命，就是房屋地方政府部以及新村部正在积极推动的。所以在这一个过去的四年里面，我们通过非常明确的四大方向，也就是第一，新村基建；第二，新村美化；第三，新村旅游；还有今天我们也要谈的第四，新村好品，让这四大方向呢齐头并进，让老新村焕发新生命。所以在这个过去的短短四年里面，第一，新村基建，就是小弟时常强调的口头禅，路平灯亮水沟通，厕所干净民安好。第二，新村旅游，我们要让更多的人能够发现新村的美，感受新村的优秀，能够让更多的人去新村找老味道好产品，所以我们在积极的推动新村旅游。第三，我们要让新村能够成为一个，曾经人家有一句话说，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所以新村的这个美化也是房屋地方政府部这几年一直在不断的推动，能够让它每一个新村都成为宜居好山好水好风光的好地方。当然，但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口能够继续留在新村，房屋地方政府部也一直在积极推动新村好品，一村一品。马来西亚呢，拥有613个新村，这613个新村其实都是重要的国家的文化遗产，需要我们积极的去传承、保留，同时让它推陈出新，发扬光大。
0: 这几年下来我们也看到新村有很多美化啊、活动啊等等，尤其是在佳节期间特别多人到新村去参观，当作他们旅游的其中一个选项。那我好奇的就是，我们趁着这些所谓的节日有很多人涌进去新村，那足够吗？还是我们需要做的更多，让他们常年下来都可以持续的有这个新气息、新生命呢？
1: 肯定的，在推动新村的发展，它不可能一蹴而就，毕竟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所以很高兴的跟大家分享，在昌明大马政府上台以来，我们在很多方面一直推出了有很多新的创举，包括新村拨款创新高，连续四年在首相安华的批准之下，我国的新村拨款每一年都成功突破1亿。所以呢，在这四年里面为新村带来的拨款已经高达4亿560万元。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在十年里面拨出10亿令吉来发展新村，使到新村的基本建设能够跟得上时代的需求，也能够让人民感受到正面的改变。所以路平灯亮水沟通，它不是一句口号，路平灯亮水沟通，厕所干净民安好，这是一个民生的施政的重要的理念，能够让人民真正感受到在国家发展的同时，新村的村民也能够与时并进，能够活在一个更加现代化的环境里面，这是我们目前正在积极推动的工作。
2: YB 提到这个与时并进的部分啊，那么其实我们都知道现在新村啊，很多年轻人啊，像我本身也是从新村跑出来的，然后来到吉隆坡已经20多年了，那其实要如何去做一些措施或者是一些举措，把这些所谓的年轻人或者是青年留在新村里面呢？
1: 所以我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就点出了新村面前目前面对的两个重大的问题，就是第一，新村人口老化，马来西亚也目前也正在迈向高龄化的这个高龄人口的国家。那么与此同时，我们在人口老化的时候， 要怎样吸引年轻人才回流，而不是外流，是我们面对的挑战。这个要克服这一个挑战，就是我们的这刚才提出的四大方向。你先必须把基本设施搞好，让年轻人觉得生活舒适在新村。毕竟新村的这个生活步伐、生活压力、生活成本都没有大城市来的沉重，所以新村的确提供了一个更加宜居的地方。与其人口外流，我们要吸引它回流。所以呢，在这边你要让它如何让它回流，你就必须要制造就业机会。所以我们推出新村好品，让呢新村好的产品、好的味道、这个好的手艺能够传承，也能够打开新的市场。最主要有了就业机会，能够安居才能就业，能够才能安居才能乐业，这样新村的人口才能够外流。我们打个比方，很多新村拥有它本身的特色，我们在推动新村旅游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看到四根庄、雪州的十根庄、鱼米之乡十根庄、逍遥自在好地方啊，这是我们的口号。那么在深美兰州，我们看到芝芝港，好山好水好风光，好人好人，这个人情啊味都非常浓厚的地方。那么再加上地方上的这个美食哦，比如说万荣县的爱大华，这个迪士尼乐园，也同时通过推广福州美食，吸引更多的游客哦去寻幽探觅，同时寻找好味道，也把老味道留住。这一点呢，必须要多管齐下，当然也要唤醒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乡创业。这一点我们必须通过四大方向一直在积极去推动。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咯，新村基建、新村好品、新村旅游哦，还有新村美化。所以这一些在过去这四年里面已经开始初见成效哦。只要昌明大马政府哦能够连续的每一年连续两届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这个改变。
0: 好，那下一节回来我们再跟 YB 聊一聊啊，到底这个新村的发展呢、还有什么看头，或者是 YB 对新村的未来有什么期待呢？

0: 实不相瞒，最近教育界和家长们纷纷讨论起我国学生在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计划 PISA 2025的表现。那今天的词不相瞒，就一起来了解这一项评比为什么可以影响全世界的教育走向。它是 OECD 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每三年大规模举行的一项测验，目的在评估15岁青少年的阅读、数学和科学素养。从2000年开始，参加 PISA 的国家从40个增加到2025年的91个，涵盖90%世界重要经济体，已经有超过100万名的全世界中学生都接受过评量。PISA 评比内容涵盖阅读、数学和科学三个领域，每三年一次，轮流针对一个主要的学科领域做详细的测试。例如2009年以阅读为主，2012年以数学为主，每一次评比都有13种题本，也就是说每13个孩子拿到一份不同的题本，约48到56页，主要科目占大部分，测试的时间约2小时。 PISA 将15岁青少年视为准大人，评量目的在于检验他们是否具备参与未来社会所需要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因此他强调学生可以在生活中灵活应用在学校习得的知识，而不是复制学校课程的内容。接下来一起看看马来西亚学生在 PISA 2025年的表现。马来西亚15岁学生的科学和阅读成绩有所进步，但是数学成绩出现了下滑，科学微升3分至419分，阅读提高5分至393分，数学显著下跌11分到397分，自2018年起连续两个周期下滑。这一次全马共有来自157所学校的7624名学生参与这一次的评估。我国学生在教师提供的学习协助、课堂教学理解和额外帮助等教师支持指标上获得了国际评估的正面肯定。2025年，我国有84%的学生身处禁止在学校使用手机的环境中，高于 OECD 平均的49%。在2025年的 PISA 测试当中，科学素养成了主考科目，但是它考的不是你背物理公式，也不考你记化学方程式，它的题目大概长这个样。第一类题，真假资讯辨别，题目会给学生一段社交媒体上疯传的健康科普或者是气候变化新闻，里面混杂着伪科学。题目不问概念，只考一个核心，你能否指出其中的逻辑漏洞，找出权威的数据证据。在信息炸裂和 AI 泛滥的时代，考察孩子的批判性思维。第二类题，数字世界中的解题能力，这是2025年最新加入的测试模块，在数学世界中学习。题目会给学生一个动态的模拟软件界面，里面没有任何现成的步骤，学生需要像程序员或科学家一样自己动手调参数、建模型、试错，最后用计算逻辑去解决现实难题。第三类题，可持续发展与现实决策，比如给一个城市的垃圾分类或新能源改造方案，题目会给出各种复杂的环保数据和经济成本，学生必须评估不同方案的利弊，给出有理有据的决策建议。你发现了吗？2025年的 PISA 试题没有一道题是可以靠死背硬记拿到分的，它考的全是看懂复杂信息的能力、用数据说话的能力以及用逻辑解决未知问题的能力。现在的教育改革都在参考 PISA 的标准，因为未来的社会竞争拼的一定不是机械记忆，而是逻辑思考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词不相瞒，
1: 我们继续回来节目现场9:32。你好，我是舒琳。
2: 我是郑烨。
1: 我们呢依然有 YB 尼可敏在节目现场跟我们谈谈新春新生命。我们也收到听众朋友的信息，相信是新春的居民，他说基建完善，生活舒适，我爱马来西亚耶、yeah! 还给了这个大拇指啊，竖起大拇指了、那我们谈到新春啊，近年来呢其实有很大的跃进和发展，包括也有新春好品啦，有这些小商家非常有特色的产品，那如何帮助这些小商家从有特色走向有市场，能够把这些品牌带到全国甚至是国外呢？
2: 对于整个新村未来的这个发展，我们必须要制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然后把新村的好品让人家能够看到新村的美，发现新村的好，同时在跟让更多的人能够回到新村去创业和就业。所以在这一方面呢，除了我们落实路平灯亮水沟通，很重要的就是让新村的好品能够走立足大马走向世界。今年我们很感恩能够获得中国政府邀请参与哈恰会，也就是黑龙江省最大的这个投资洽商的这个会，马来西亚第一次被选为主宾国，我们也史上第一次带了39家新村好品的商家漂洋过海到黑龙江去参展，很高兴跟大家分享，反应非常的好，明年我们会再接再厉。我们这个月也刚刚接到中国政府的证实，马来西亚会再一次成为明年哈恰会的这个主宾国，连续2年，这是一个创举。我们在不断的创造历史，主要的就是要让更多人发现到新村其实是国家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
1: 是
2: 新村也有很多好的产品值得向大家去推荐，守住老味道，找到新产品，然后让人才回流，让更多人可以安居和乐业，是我们目前正在推动的工作。
1: 我好奇的是呢，国际市场是对新村这个概念感兴趣，还是我们的产品的特色呢？
2: 其实新村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去推广，因为环顾五湖四海，新村是马来西亚仅有的文化遗产，全世界独一无二，所以当我们把新村这两个字带到国际舞台的时候，很多人就搞到好奇，我们就同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你要推动旅游业就必须要有好的故事，而新村当年如何成为集中营，殖民地时代的集中营，到今天发展成为一个绿水青山好山好水的好地方，让更多人能够感受到在地创生。新村我们在未来还会继续的把重点放在可持续发展绿化，所以我们这绿化可持续发展也能够推动更多的这个产业的转型升级，那么我觉得说它在这一方面拥有无限的潜力和让我们可以去推广。在马来西亚613个新村，一村一品，也同时有每一个村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说甲板新村这百年历史可以成为拍电影的好地方，比如说甘文各新村出名的红酒面线可以成为好的产品的推广地，比如说芝芝港有非常好的风景，也有不断涌现的这一个客家文化，也是值得去推广的。那么在这一点方面呢，房屋地方政府部这几年抓紧4大方向，不是双管齐下，是与4管多管齐下，能够帮新村成为国家以及华社的骄傲。
3: YB 您提到的是多管齐下，那么这个多管齐下可以具体说一说如何协助小商家，就是发展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些可能是手工艺也好啊，或者是自己本身的一些可能厨艺啊，如何将他们这些品牌做起来。
2: 所以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就回到今天这个下个周末的重点，我们将在史上第一次主办全国新村博览会，也同时主办全国新村好品总决赛，已经连续3年，第一年我们在北马办新村好品大赛，去年在南马，今年回到吉隆坡主办全国好品大赛总决赛。我们要让更多的人认识到，那么在这个比赛的同时，不只是比赛，通过新村发展部和非政府组织的推动新村印等等，我们为新村的好品业者进行培训，教导他们品牌促销、品牌塑造，同时经过数码转型，能够让更多的人和老的业者，有些已经到目前已经进入第3代甚至第4代，我们很欣慰很感动看到他们年轻人愿意站出来挺身而出，借成主业，也能够推动新村的老产品，让市场重新发现到原来我们有这么多好的味道，有这么多独特的产品值得我们去珍惜去拥有，同时去推广，而这就是我们目前正在非常积极推动。 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下个星期9月25到27号一连三天，我们在创造历史，就是全国史上第一次新春博览会和好品大赛，将在 Pavilion Bukit Jalil 一连三天，我们在那边等你，也欢迎大家扶老携幼，带更多小孩子来，如果能够看到公公婆婆带着他们的孙子一起来参与，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新的一代也能够看到过去我们建国工程，我们的这些老一辈当年的生活环境，所以这一次的活动非常精彩，我们带了26个传统渔村、华人新村和这一些的他们的产品手艺等等，分成五大展区，哦，家、业、艺、味、居。家，新村的老家；味，新村的好味道；居，新村的这一个艺，新村的手艺，哦，等等，都把它凝聚在 Pavilion Bukit Jalil。所以9月25到27号一连三天，欢迎大家扶老携幼全家一起来感受新春的美，发现新春的优秀，也同时把新春的老味道全部买回去。
1: 是，而且一整天待在那里都可以哦，因为它开放时间是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有非常丰富的节目内容、展览啊、特色市集、文化表演、互动体验和行业的论坛等等。那下期回来我们再请 YB 跟我们说更多啊，特别来聊一聊新春未来的发展。
2: 好，
4: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5: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4: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6: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7: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5: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4: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6: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8: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9: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8: 现代化、
9: 传统、
8: 多元、
9: 大自然、
8: 独特、
9: 丰富、
8: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10: 一起来马，
8: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0: 欢迎你来
4: 吧。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0: 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刚才在广告时间跟外面聊了很多，尤其是对这个新春好品大赛，我觉得非常丰富，我眼睛都亮了，我都好想去参赛哦，因为他的那个培训啊还有他的奖励都非常丰富。请外面再多说明一下。
2: 对，新春好品呢，我们就是要让业者能够转型产业升级，让产品现代化，所以这不只是比赛，其实它是一系列的培训，教他们做 marketing， 教他们做 branding， 然后把老的品牌让更多人去发现，让他的提升他的知名度。参加新春好品大赛过去三年的业者们都发现到，参加比赛以后他们的销量增加了 30%， 而且还可以通过新春好品认证。大家都知道在马来西亚要卖产品要有 C-REAP 的认证，所以呢房屋地方政府部史上第一次我们也推出了，凡是优秀的产品我们会给它盖章叫 Kampung Good， 好产品一村一品，凡是有 Kampung Good 的就是品质保证。
3: 这个是获得房地部认证，
2: 房地部的认证，所以它推出的市场的时候消费者就有信心，也同时通过培训教他怎么去做品牌塑造，教他做行数码行网上网络行销，让他们的这个销量增加，也能够生意越来越好。所以这就是我们目前在做的工作。然后这一次的比赛肯定的哦，赢了比赛还有奖金，头奖是10,000元，那能够敢鼓励业者能够站出来，让他们更多的人发觉到原来新春有这么多值得我们去珍惜去拥有的好产品。
1: 是房地部还提供贷款是吧？
2: 是的，我们今天也非常的感恩能够获得国家储蓄银行，我们通过房地部今年提供1亿元的这一个贷款，每一个业者可以提供低息贷款，利息低至2%而已，跟商业银行比较是非常的便宜。他可以贷款的数目高达150,000令吉，来推广他们的生意，让更多的新村的业者哦也不会面对借贷无门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这个9月25到27号一连三天 Pavilion Bukit Jalil， 我们也会在那边为更多的业者提供投这个融资的管道，能够让更多人能够把自己的产品推出市场，制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1: 是，所以这一场的博览会不只是有展览，而且也可以让民众去询问或者是得到更多关于拨款贷款的一些资讯。
2: 这次博览会还有个文化活动等等，有一些把这些过去已经失传的这一个手艺啊、手工艺品啊，一些我们童年时代玩的一些东西啊都把它找回来，所以是非常适合一家大小的亲子活动。所以在9月25到27号这一连三天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带小孩子们去感受到当年爷爷奶奶住在新村过去到底是怎么样的，让新一代也能够知道。所以我们也完成了传承的这个重大的任务。
1: 是，那如果要了解相关的资讯呢，其实可以到脸书专页新村 ING 就可以了解这三天的活动详情了。
3: 那么其实这个新村博览会今年是迈入第三届嘛，那其实看到资料过去的两年呢，每一年平均是吸引超过50,000人那么 YB 今年房地部放眼这个博览会可以吸引多少人？
2: 肯定的，今年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一连三天的这个全国新春博览会能够吸引不少过10万人的参与，因为在 Pavilion Bukit Jalil 这地方是非常策略性的，也同时我们把老新村带入最现代化的商场。因为为什么我们选 Pavilion Bukit Jalil？ 因为它是去年被 FIAP C World 选为全球最佳购物中心这也是马来西亚的骄傲。所以与此同时我们能够让老的新村走进新的商场，也就开拓了另外一条出路，能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其实新村 有很大的潜能。哦，我们在未来，在这过去的这几年呢，我们也不断的推动绿化，让更多整新村能够有看到这个整个绿化的工作，然后推动新能源可持续发展。我们在全国新村已经安装了不少过2000盏的太阳能路灯，哦，完全是新能源。它是老新村，但是是新能源，而不是普通的这个电，那发电是用太阳能的发电。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现在要再下来要推动更多的再循环运动、环保运动，让村民们也能够爱护环境。我时常说，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哦，绿水青山绝对不是经济的代价可以的，能够好好的爱护自己的家乡，守护家园，让人民安居乐业，就是长明大马政府一直努力不断在做的工作。
1: 是，那最后 YB 对新村有什么期待呢？你展望10年、50年后的新村是一个怎么样的面貌呢？
2: 关键还是回到必须让村民们在自己的家乡里面安居乐业。然后整个新村今年已经78周年，未来我个人的期望就是，既然新村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我们就希望能够有一朝一日，马来西亚华人新村能够被列为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真正不只是马来西亚华社的骄傲，也能成为世界的骄傲，这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1: 我们就期待那一天的到来，只要有这个信念，信念就会影响我们的行动，并且就达成我们的目标，将新村发展起来，不只是成为马来西亚人，而且是成为世界的骄傲。
3: 非常感谢 YB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接受我们的访问。
2: 有爱相伴，越听越爱。
1: 谢谢 YB，
3: 谢谢 YB。YB 最后让你来
1: Q 一下歌曲，
3: 讲这个歌曲，刚刚 YB 点的歌曲。
2: 哦，今天来了，
3: 做一做 DJ 的过瘾来。
2: 欢迎大家来出席今天 IFM 的这个点歌节目。今天小弟亲自点了一首要跟大家分享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就是杨培安的《我相信》。
3: 谢谢 YB，
1: 谢谢，
2: 好。

0: 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1: 收你们来了，
0: 恶意攻击别人收，
2: 唇如枪来舌如剑，诺言相向惹人厌，
0: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2: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0: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2: 铁上斯本拉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0: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2: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0: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2: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0: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3: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4: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3: 现代化，
4: 传统，
3: 多元，
4: 大自然，
3: 独特，
4: 丰富，
3: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5: 一起来马，
3: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4: 欢迎你来马。
6: 公益快讯，
7: 福传月脉莲香韵，周扬歌月庆盛节，由八声多个音乐与文化团体联手呈现的2026八声歌月节，将于9月19号星期六傍晚6点半到晚上10点半，在八声御膳阁宴会厅举行。当天的表演包括声乐独唱、男女高音合唱、管弦乐、儿童合唱、华乐、福州主题演出、荣城乐、南洋琴，以及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特色演出等。这是一场免费开放给公众参与的音乐文化活动，欢迎一家大小及音乐爱好者共赴一场音乐盛宴。
8: 九月打算去柔佛麻坡走走的朋友注意喽，柔佛麻坡中化第二小学 B 校将在9月19号星期六下午5点到晚上9点半举办爱心汇聚共创未来义卖会，当天除了有各式美食和义卖摊位，还可以观看精彩的传统南师校际邀请赛。这次活动主要是为了筹备搬迁图书馆、设立学前班，还有维修校舍，为孩子们打造更优质的学习环境。另外，校方还会在11月14号举办一场传心华教琴慈善义演，持续为教育发展凝聚爱心。想了解活动详情或给予支持的朋友，请联系012-655-2548 012-655-2548。
9: 想在10月份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吗？机会来了，威中柔府村青年会将联合威中红新月会，在10月4号星期日早上9点至下午1点举办捐血及登记器官捐赠活动，地点就在威中柔府村福德宫三王府大会堂。预知更多详情，请联络012-403-4040或010-544-5065。用你的血点燃他人生命的希望。
1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1: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12: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
3: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4: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3: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5: I have in the eye。
4: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6: 上午10点，萨拉姆雷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德苏扬诺伊布拉希姆指出，政府即日起扩大柴油补贴机制计划资格的转让机制，为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车主提供更大的灵活性。他说，符合资格的柴油车津贴资格可以转让给实际使用有关车辆的人。他表示，名下登记超过一辆车的柴油车主可以将柴油补贴资格转移给其他人，最多可以涉及3辆柴油车辆。他表示，转移的对象是任何符合资格的我国公民，不再局限于直系亲属。此外，首相也宣布，政府将为符合资格的新入学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新生提供一次性500 ringgit 的特别机票购买援助。他说，这项援助将惠及7095名学生，协助他们搭乘国内航班往返半岛、沙巴、沙拉越以及纳敏，以展开大学生涯。截至今早9点，我国有28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不健康水平。根据马来西亚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霹雳州达斯伊波录得最高读数达到182点，其次是 Sri Manjung 180点，吉打州双溪大年以及霹雳州 Pogo 伊波则分别录得160点。此外，雪兰莪州若汉斯蒂、斯美兰州汝莱、霹雳州太平、蕉赖以及布城则分别录得157点。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正在敞开大门，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准成员国，强调这种关系不是针对第三方。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希望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更高的水平，双方将在智能制造领域开展合作，建立技术联盟，整合国防工业基础，并且将北极打造成双方合作的旗舰项目，同时也会在能源、矿产、电池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化合作。加拿大总理卡尼办公室对冯德莱恩的提议表示欢迎，并且说，加拿大和欧洲应该通过在全方位深度合作来确保战略自主权。阿根廷外长基尔诺表示，阿根廷和中国两国关系目前处于非常好的时期。基尔诺表示，阿根廷政府努力扩大市场和贸易开放。在这期间，中国政府向阿根廷提供了续签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支持。他强调，阿根廷政府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且感谢中国支持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的要求。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的爱生活呢，我们来关心近视族。是的，近视可能朋友们说我就是近视啊，不管是后天的习惯或者是先天性导致的近视，所以看不清楚，那么戴眼镜就好啦，雷射就好啦，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其实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现在的生活不一样了，以前呢、长辈可能看近的事物，比如说看手机的几率比较低，因为我们的忙着的活都是跟生活有关，很少低头来看手机。就算那个时代看的话，也是电视离我们很远，对吧？可是现在随着我们社会的进步，大家每人都有一台手机，所以而且是看手机的这个年龄也降低了。你有看过吗？几个月的宝宝，一岁左右的宝宝，可能有一些家长就会让他们看一个平板让他们去看动漫啊，还是一些学习的动画等等。所以等于说，如果我们可能患上跟眼疾相关的问题，近视的话，我们这里不算先天性的这个基因。

0: 部分，今天我们就来聊这个主题啊，就是当你有近视了，或者是但看东西看不清楚，去检验的时候呢，验光师跟你说你有近视，我们要佩戴眼镜之余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比如说有些朋友就说我的近视度数很深耶，那我其他的那个眼疾的部分会不会提早来，或者是老化会不会提早发生？比如说有近视的人会不会那个什么黄斑性病变啊，老花啦，还有这个白内障啊，青光眼啊，这一些所谓眼疾的问题也会提早到吗？如果我们不理会近视的问题，或者是继续沉迷看手机看电脑啊，眼睛也不眨的，那这会造成我们的这个眼疾提早发生吗？我们稍后呢就邀请到陈继强眼科医生来跟我们聊这个主题了啊，所以欢迎所有想要了解自己的近视眼的问题的朋友，或者是担心自己有其他的眼疾并发症的朋友呢，发信息来跟我们交流。你可以透过我们的广播，透过三个不同的社交媒体 TikTok、YouTube 或者是爱生活脸书来看我们的直播，这是看和听啊。当然也欢迎你在我们的留言区留言。如果你想私底下问有关于自己个人的隐私问题，我们欢迎你发信息过来0111701-8289，记得啦，我们的号码是0111701-8289。至于看直播的朋友，你已经关注我们了吗？你已经选择赞我们的这个社交媒体了吗？只要你选择其中一个你喜欢的按赞和关注呢，你随时都会看到我们做直播啊。那当然如果你还不晓得要怎么选，发个信息告诉我们，你想透过 TikTok 来看我们直播，或者是关注我们的 YouTube 来追随着我们全天的节目，又或者你想关注个别的脸书来看我们的直播跟我们互动，我们欢迎你啊，发信息过来，我们教你怎么关注吧。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官吴俊杰。鱼刺卡在喉咙，大多是附着在喉部或食道，不会产生呼吸困难，也不属于异物梗塞，因为鱼刺没有堵塞气管，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是无效的。其他如吞饭、喝醋等偏方都没有证据显示有效。醋不仅不能软化鱼刺，反而会刺激伤口，甚至可能导致食道黏膜受损，加重不适。可以清咳看看有没有改善，如果无法将鱼刺排除，就需赶快求医。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九月十四号，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从生活到心理，关心独居长者的生命品质。九月十五号，临床心理治疗师陈立彤谈童年创伤如何影响成年后的生活。九月十六号，饮食治疗师崔佳颖谈尿酸高不只是痛风那么简单。九月十七号，眼科专科医生陈继强谈从近视到眼疾你必须知道的风险。九月十八号，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陈义平谈从子宫颈到子宫行房后出血的常见原因。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今天我们关爱大家的眼睛，那么如果你的眼睛是有近视的问题，那刚好我们今天谈这个主题呢，希望你多关注。闵明邀请的是 Isaac 国际眼科中心陈继强眼科医生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欢迎你陈医生。
4: 谢谢闵明。就是很高兴再次来到 IFM。我是陈继强眼科专科医生，还有青光眼专科医生，目前在这个国际眼科中心 Isaac Mid Valley KL。
3: 是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近视课题呢，一般上朋友会觉得就是我在生活习惯方面没有照顾得很好，所以就提早得到这个近视，然后再加上有一些是先天性的，所以朋友们都觉得近视不是很寻常吗？可是如果你关心我们家朋友啊，目前的一个孩子的趋势，好像越来越多小朋友很小就开始戴眼镜了。
4: 是的，
3: 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吗，陈医生？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近视的问题，没有继续的关注这个眼睛的视力，或者是提早调整好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的近视会越来越深吗？因为我们偶尔会看到一些小朋友年纪小小，可是呢你看他的这个镜片的度数就是很厚的，
4: 是的，
3: 就证明他们的近视有多深了。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今天就请你多说一点。
4: 所以你要我们必须明白，最近我们会发现这个近视的那个现象是越来越加重了。所以什么是近视呢？近视就是近视的，近的可以看得见，远的就看不见，远的看不清楚。然后近视它本身它有分轻度近视、中度近视还有高度近视。
3: 几百度才算是轻度呢？
4: 轻度就是少过的300。
3: 少过300是轻的。
4: 300到600度它其实是中度的。超过600呢它就是高度近视。越高的近视呢需要眼睛纠正的度数就越来越高，
3: 对，
4: 而这也是带来很大的不便。
3: 因为他们如果忘记眼睛搁哪了特别是重度近视的朋友，
4: 是的，是的，
3: 他就会好像瞎子摸象一样。
4: 是的，是的，早上起身基本上没有戴眼镜的话，其实什么都看不见。所以他一定带来很大的不便。
3: 对，
4: 他也眼疾的那个风险也比一般人高。所以目前来说马来西亚还有亚洲的那个地方呢，大约于30%到35%的这个小孩跟年轻人都患有近视，一定度数的那个近视。但我们预测呢，未来的那个2030年到2050年呢，这个现象会超过50%，也就是有100个小孩呢，有50个小孩
3: 都有戴眼镜，
4: 有
3: 近视问题。
4: 是的，是的。
3: 那其实它是原生的，也就是说怀孕的时候可能它的这个眼角膜啊或者是眼睛的构造的发育就已经不太正常了，所以出世的时候就已经是近视，只是后来我们知道它要学习或者是它看东西的时候眯着眼，那么大家才发现可是很多家长都说怎么可能，
4: 是的，
3: 我都很少让他接触这个那个啊。有一些我们当然知道是可能在小学后期才会戴上眼镜。
4: 是的。
3: 所以近视主要是分先天跟后天吗？
4: 那其实近视的产生近视呢，它主要它有三大原因。当然这个基因的那个因素呢，就是爸爸妈妈有近视呢，小孩子有一定的那个基因因素会得到近视的。可是我们现在所 看见的大部分都是后天性的。
3: 嗯，
4: 那主要是三大原因哦。
3: 嗯、
4: 第一个就是高强度的那个阅读或者是近距离的读物了。
3: 嗯。
4: 还是看手机啊、
3: 嗯、
4: 看平板电脑或者是做功课看书本也是、
3: 嗯、
4: 高强度的，也就是说每一天都花几个小时都是高强度的近距离的在阅读的、
3: 嗯嗯、
4: 然后呢非自然光底下阅读、
3: 嗯、
4: 也是很不好的对眼。
3: 非自然光就是除了阳光以外
4: 就是在室内、
3: 嗯、
4: 我们所说的室内你大部分的时间你花在室内、
3: 嗯、
4: 我们说这些 LED、
3: 嗯、
4: 或者是非自然阳、那个光线下、
3: 嗯、
4: 也是可以促进那个眼球眼轴加长、
3: 嗯、
4: 去一个不好的一个现象。
3: 嗯
4: ，所以我们爷爷奶奶那一辈哈，
3: 是
4: 他们很少近视的，
3: 他们都是到了老花的年龄才会戴上那个老花眼镜。
4: 对对对对对，我们就会怀疑为什么我们奶奶爷爷奶奶那一辈他是没有近视，因为他们大部分的时间他们都花在太阳底下，
3: 嗯，
4: 自然光底下，他们在户外工作啊，
3: 对，
4: 跟做农作物啊，或者是割姜啊、劳动啊之类的，所以他们基本上他们没有，
3: 对，
4: 所以很没有近视。
3: 嗯，以前的孩子会提早有近视的问题，我们会赖电视。
4: 嗯，靠电视吗？
3: 也就是看电视的时候就越坐越靠近啊、嗯、那时候父母亲都会在后边把孩子整个移走、
4: 嗯、
3: 往后拉，或者是限定他们不可以超过哪个距离。可是现在你怎么限制呢？因为他手上就拿着平板或者是手机。
4: 是的，是。
3: 好难哦。
4: 这些就是这个生活习惯。
3: 嗯、
4: 哦。所以如果我们看高近视的几个国家，比方说新加坡、
3: 嗯、
4: 香港、
3: 哎、
4: 中国，这些都是他们的那个小孩都很高几率会得到近视的。
3: 对，
4: 马来西亚就跟着了、
3: 嗯、
4: 跟着这个趋势了。
3: 因为发展中国家跟高度发展国家，
4: 是的，是的、
3: 就是、
4: 反而不过反而好像澳洲、
3: 嗯、
4: 美国、
3: 嗯、
4: 他们的教育提倡早期小时候的那个教育提倡很多户外活动了，
3: 对，
4: 反正他们的那个
3: 近视
4: 的那个现象不会那么高，不像亚洲那么高。
3: 嗯
4: 啊，
3: 是
4: 是的，
3: 看起来它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哦。
4: 是的，
3: 如果我们家长在听，你家里也有幼儿或者是上学年龄的孩子哦，如果你想在生活中尽一份勉力，让你家孩子延迟得到这个近视的话，当然多带他们去户外活动、
4: 嗯、
3: 啊，少接触电脑或手机，这是一个趋势了啊。
4: 是的，
3: 要不然呢，我们就很容易看到，虽然目前是30%-35%的小孩和年轻人患有近视，未来就突破50%了啊。
4: 是的，
3: 戴过眼镜的人都知道戴眼镜很麻烦的因为第一你要照顾你的眼镜，特别是小孩很容易把眼镜弄坏，
4: 对，
3: 佩戴一副眼镜也是非常的昂贵啊、
4: 嗯、
3: 所以如果你想延迟让你的孩子获得近视，或者是尽量不要让他近视的话，第一点呢就是生活中我们要多念一点咯，多交代孩子一点咯、
4: 嗯、
3: 这个就是可以避免的方法之一，要不然也没有其他方法了，对吧？
4: 我们还有其他方法。真的吗？我们有其他方法、
3: 哦、
4: 所以接下来我们会大约聊一聊，
3: 嗯，
4: 这个高度近视会带来什么的一些眼疾，我们想去预防还有什么治疗。
3: 嗯，我们下一段回来再聊。
4: 好的。

0: 月圆一团圆，灯明照同心，
1: 由 IFM 南洋学生以及三苏拉 Foreign Mall 联办的2026年中秋灯笼彩绘比赛于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三苏拉 Foreign Mall 举行。比赛分为两个组别， A 组是小学1到3年级， B 组是小学4到6年级。当天每位小朋友都会获得一个12寸纸灯笼，比赛仅限彩绘，媒介不限，不可添加任何装饰。欢迎同学们一起发挥创意，用色彩绘出属于自己的中秋灯笼。报名详情请联络03-7872-6813，03-7872-6813，截止日期是9月17号。

0: Bro， 走了，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0: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哎，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0: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0: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2: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3: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爱 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我们谈到这个近视哦，我们也希望可以提醒家长，避免我们家孩子呢因为中度近视或高度近视，最后呢他们会有其他的一个并发症或者是其他眼疾的到来。刚才有说了300度左右我们还算是浅度的近视，300到600度是中度，而600度以上呢就是属于高度的近视了。
5: 是的。
4: 那中度和高度的近视，如果我们忽略照顾眼睛，继续的一直用眼睛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眼疾提早到来呢？
5: 所以当一个小孩或者是一个年轻人他有中度到高度近视呢，他的眼球那个轴长呢，他会被拉长的，他会比一般人的那个长度不一样的。然后你要明白，就是当那个眼球的那个轴长被拉长了过后呢，所有眼睛里面的构造呢，它会被拉长，被 stretch， 被拉长，然后它会进行退化，伸展跟退化。然后这呢，你如果你想象就是说，我们开始普通人没有近视的话呢，他也许50-60岁他开始退化了，可是一个高度近视的一个病患者呢，他因为他眼睛他在一直在伸展跟轴长变拉长，然后你尤其是你的那个眼睛里面的构造，例如说那个视网膜，还有其他的构造呢，它长期在那个伸展的过程呢，它比一般人早退化，可能40-50岁它开始退化了，然后所以这些比一般人早了那个10-15年，大部分来说高度近视我们会担心它会有警惕，有四大的那个眼疾，第一就是那个视网膜会有裂孔，或者是严重的话会有脱落跟脱离，第二呢就是近视性的那个黄斑病变，然后第三你会比一般人有很高的几率会得到青光眼，然后第四就是你也会比一般人早得到这个白内障，平时的白内障可能是60岁以上，你可能54到50岁就开始有轻微的白内障了，然后你发觉你的度数一直在更改了，然后当然我们这个视网膜脱落，那个黄斑病变还有青光眼，他们会致盲的，所以我们作为眼科医生，然后我们父母，我们尽可能去避免孩子去到一个中度跟高度的一个近视。
4: 在四个我们所谓可能会早得到的眼疾当中，会不会是白内障比较容易处理？
5: 当然白内障会比较容易处理，可是你就很早你就需要做白内障手术，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
4: 另外三个比较严重性的就像是视网膜有孔啦，
5: 是的，
4: 黄斑病变啦，跟青光眼，我们都知道它是比较棘手的。
5: 是的，是的，而且它是我们所说的ocular emergency， 就是它紧急的，所以我们先看那个视网膜裂孔。
4: 好，
5: 所以视网膜裂孔跟视网膜脱落，突然他70%的那个视网膜裂孔跟脱落呢，他都会源于高度近视的病人，然后呢他什么危险的信号呢，你突然间眼前出现大量的飞蚊，这些飞蚊它不像是平时你看的那一两个的那个好像苍蝇啊虫子蚊子这样子，就是突然间很多
4: 雪花
5: 或许二三十粒黑点， 那伴随着好像有闪电般在旁边，
4: 嗯，
5: 然后呢，如果严重的话呢，它会出现一些好像一个幕布，好像一个窗帘，它从上面下来，或者是从下面上去。
4: 哦，
5: 这些症状是非常紧急的，
4: 这是急性的，
5: 急性的，
4: 视网膜病变吗？
5: 是的，视网膜裂孔，
4: 裂孔，
5: 裂孔。那当然，你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过来呢，
4: 嗯，
5: 来找那个眼科医生做一个完整的检查。
4: 嗯，
5: 如果我们发现有裂孔的话呢，我们可以进行这个激光雷射来去补那个洞。
4: 嗯，
5: 如果错过了这个黄金时光呢，那个它会演变成视网膜脱落。
4: 嗯，
5: 那到时候就是必须做视网膜弥补手术。
4: 嗯，
5: 脱落的手术。
4: 嗯，
5: 这个是属于这个大手术来的。
4: OK，
5: 嘿，
4: 好。
5: 然后呢，近视也会增加青光眼还有白内障的风险了。当然我刚才所说的那个因为高度近视的患者呢，他本身的那个因为被走长拉长啦、被伸展了，他本身的视神经呢，他已经很脆弱了，再加上他们那个排水的那个房角呢也是提早的退化，
4: 嗯，
5: 他们对眼压的耐受力非常低，
4: 嗯，
5: 这些病人呢很高几率，就比一般人很高几倍的一个几率会得到青光眼。
4: 嗯，
5: 然后呢，我们上一次已经有讨论过，青光眼本身它是没有症状的，
4: 嗯，
5: 但只是慢慢的丧失你的周边的视野，
4: 对，
5: 然后直到你知道的时候呢，
4: 已经很迟了，所以它也被称为视力的
5: 小
4: 偷
5: 啊。是的，是的，它慢慢把那个缩窄你这个视野。
4: 嗯，
5: 然后呢，白内障也是，那高度近视它会影响那个眼内的那个营养代谢异常，
4: 嗯，
5: 所以原本呢清澈透明的那个晶体呢，
4: 嗯，
5: 它会提早发生浑浊跟老化，
4: 对，
5: 哦，所以比一般人必须早做那个白内障手术。
4: 嗯，是，所以我们听到了陈继强医生这么讲解的话，那么相信我们家里有小孩有近视眼的，或者是自己本身也是近视的，会提醒自己注意，不要让这个度数加深了。那当然保护眼睛的这个，或者是养成生活好习惯的这个方式，生活方式是老生常谈的，大家都知道。可是呢，我还是觉得应该要请你再说一说，因为有些时候会忘了。
5: 没事。
4: 是什么样的生活习惯造成我们的这个眼睛度数太深了，太高了呢？然后刚才所谓的，如果这个眼睛度数太高，可能会有其他的眼疾的引发，那你这里的高是超过1000度吗？还是怎么样呢？稍后我们就请陈继强医生给我们说更多。
5: 好的。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我们谈到近视，家长是最紧张的，特别你家孩子已经是近视眼了，已经戴眼镜了。那我们刚才有说嘛，生活中哪一些坏习惯其实会加深眼睛的度数呢？这时候我们就请陈继强医生给我们温故知新。虽然照顾眼睛的方法我们老生常谈，可是太多资讯要关注了，偶尔还会忘记的。
2: 所以如何去保护眼睛呢？
1: 对，
2: 所以在我们在小孩子他一出生呢，他的眼睛他就开始成长了。
1: 对，
2: 他一生中他成长的岁数就是到出生到差不多19到21岁左右。那如果我们在这段时间的话呢，尤其是那个6岁到9岁，尤其是他呢，他高度依赖这些禁毒物呢，或者是长期在非自然光底，然后这些小孩子呢，他的近视会可能加深，
1: 对，
2: 而且他加深到一个阶段，他是很可怕的，每一年可以去到加深100到150度，这些我们就叫做文学名叫做 fast progressor，
1: 对，
2: 这是很快的快度的加深。
1: 有一个说法是，当我们的小女孩跟小男孩在发育的过程中，他也会加速的加深吗？
2: 他不会，是正常人来说，正常，他加深的时候，他成长的时候，他还会 compensate， 他其他他不会有近视的。
1: OK，
2: 然后我们其实小孩子4到6岁呢，他基本上他是没有度数的。然后我们可以保持这个到很久很久很久，到你成长为止。然后如果在这个时候呢，他开始有其他因素，来导致，就比方说高度依赖那个禁毒物啊，长期在室内啊，这样子的话，近视的慢慢加深了。然后如果不及时治疗跟干扰的话呢，他会达到高度近视，很快的。那每年100度呢？
1: 对。
2: 来，比方说他4岁5岁就开始有，50度到100度的近视。然后你想象每年100度的加深下去呢，他10岁11岁他已经差接近800到900度了，哇，这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不好。那我们知道，高度近视会带来运动上的不便啊，你去旅行啊，要依赖高度依赖的那个眼镜，眼镜非常非常的贵之类的。
1: 对。
2: 然后除了可以改善的阅读跟禁毒物的习惯，我们大大可以减少那个时间，然后尽量带小孩去户外活动，提高户外活动的次数。
1: 对，
2: 我们还需要做的就是配备一些特殊的那个眼镜，这些特殊的眼镜，那比以前来说呢，以前的那个科技来说，它这个度数，纠正眼镜它是单焦的，也就是说它只是给你纠正你的度数，可是我们发觉我们以前那些眼镜呢，就算我们给他纠正他的度数呢，他们近视还是会提高。
1: 对，
2: 所以有些
1: 那个眼镜只是协助他更容易看到，
2: 是的，是的，
1: 远处的东西，可是他并没有防止他继续近视加深。
2: 是的，是的，
1: 哦，
2: 所以也不可以怪一些父母说，我不要给他们戴眼镜，因为戴眼镜呢度数还是会加深的，延迟戴眼镜，那也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因为如果你不戴眼镜的话呢，那近视也更加会加深，因为整天眼睛在出力吧。
1: 对对，
2: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的那个市场上呢，他们有很多这个所谓的 防控，近视防控眼镜。
3: 嗯，那如果我们带孩子去佩戴眼镜的话，我们要跟这个验光师说这个功能它是叫什么功能。
2: 就所以我们这些它是特我们英文它总学名有一个叫做 myopia control glasses，
3: 嗯，
2: 也就是防控防这个近视防控眼镜。
3: 嗯，
2: 所以大部分我们马来西亚已经很普遍了，嗯，很多那个眼镜店它都有了。
3: 嗯，可能你家孩子在戴着就有这个
2: 可能了，
3: 你不晓得。
2: 对，而且坦白来说它不便宜。
3: 嗯，
2: 当然我们还有除了这个眼镜呢，我们还有其他的，有一个阿托品，
3: 嗯，
2: 这个低浓度的阿托品，
3: 就是眼药水的一种。
2: 对对，低浓度的阿托品，它跟这个眼镜佩戴呢，
3: 嗯，
2: 一起使用呢，我们会发觉有研究报告说，超过50%的那个小孩子呢，
3: 嗯，
2: 他们的近视而不会再恶化，
3: 嗯，
2: 还会保持。也就是说，你今年检查可能一个350度的近视，你多半年或一年检查，它可能还是一样保持。
3: 嗯，
2: 超过如果你戴那个防控眼镜，
3: 嗯，
2: 然后还有滴那个阿托品呢，
3: 嗯，
2: 它非常非常好。
3: 嗯，
2: 当然除了眼镜之外呢，嗯，比较年纪比较大的一些小孩子呢，
3: 嗯，
2: 我们可以有一些隐形眼镜，
3: 嗯，
2: 我们也有防控的那个近视防控的隐形眼镜，
3: 是
2: 啊，也是非常非常效果非常非常不错的。
3: 嗯，
2: 所以非常要提早。
3: 嗯，
2: 所以我们大概我们会建议父母呢，当小孩可以认得出 ABC123 的时候呢，也就是他4到6岁的时候呢，
3: 对，
2: 可以带他去检查眼睛。
3: 嗯，
2: 看就是要看他有没有近视。
3: 嗯，因为我们验眼的时候最主要也是看这些字母，
2: 是的是的是的，嗯，所以当你发现他有近视或者是有其他眼睛的，比方说散光啊，
3: 嗯，
2: 远视之类的，然后我们可以开始配备眼镜了，我们开始有心理准备了。
3: 嗯，
2: 然后定期每6到9个月呢，那检查他的那个度数，
3: 嗯，
2: 要看他的那个度数有没有那个变高的或变提高的那个现象。
3: 对，那一般上我们如果认识一些眼镜店验光师，孩子有在跟他们配眼镜的话，其实我们都可以随时做一个预约，嗯，或者是我们所谓就去做呗，4到6个月的时间我们去检查，嗯，观察他
2: 的4到6岁的时候，
3: 4到6岁的时候
2: 四到六岁的时候，
3: 如果是已经有近视是每半年检查一次。
2: 如果有近视的话，我们先因为小孩呢本身他要检验他的那个度数其实不容易，所以他需要每4到6个月头都开始的时候呢，
3: 嗯，
2: 他检查他到底是不是有近视
3: 啊。
2: 当然如果稳那个度数稳定了，他有近视，然后度数稳定了，我们可以稍微再延迟，
3: 嗯，
2: 我们需要6到9个月，9个月到1年。
3: 对对。
2: 当然，如果那个近视，它有上升的那个趋势，
3: 嗯，
2: 要变50度，又上100度呢，
3: 嗯，
2: 这个有时候我们要见那个眼科医生，
3: 对对，
2: 或者是要接受一些特殊的治疗，比如说阿托品。
3: 嗯嗯，是的。那我们曾经有带孩子去做眼镜的佩戴眼镜的朋友啊，就有这个经验。一般上验光师他们都会很贴心的提醒，如果距离上一次你的检查啊，孩子的这个近视的度数突然间加深很多，他通常会问你家孩子最近在准备考试吗？
2: 对，
3: 还是你家孩子最近在读书做功课的时间比之前更久吗？
2: 是的是的。
3: 为什么？因为在一个短时间内为了应付考试考核而大量阅读或者是做功课的话，其实短期内它会突然间有一个度数加深。可是当我们恢复正常的一个生活习惯，没有过度的劳动我们眼睛的时候呢，它的那个度数会恢复得到一个稳定的阶段。这是正确的吗？
2: 这是正确的、
3: 哦，
2: 有时候它会有点恢复，
3: 嗯，
2: 所以我们不能够单单
3: 只是检查一次
2: 而已，不行。
3: 哦，明白。
2: 所以当然我们刚才所说的都是在小孩，
3: 嗯，小孩，
2: 可是现在是成年人呢。
3: 对，
2: 而成年人他会继续那个近视会继续加深嘛？
3: 会吗？
2: 其实到那个年龄21岁以上呢，基本上他那个眼球他已经成长完毕了，
3: 嗯，
2: 他已经轴长已经很稳定了，
3: 嗯，
2: 它已经不会再增加了。
3: 对，
2: 而也就是代表说，
3: 嗯，
2: 它已经定型了，它也不可以逆转了。
3: 可是我们也不可以继续的去劳动，
2: 就是
3: 过度劳动眼睛，对吧？
2: 过度劳动，它还是有其他的
3: 问题，
2: 比如说眼睛疲劳啊，眼睛干啊。
3: 嗯，
2: 可是如果你说它的近视会
3: 不会被
2: 加深？会加深，像2000度、3000度了，不会。
3: 嗯
2: 啊，可是那往往就是那个时候，
3: 嗯，
2: 那个退化也是 悄悄的在开始。
3: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听到眼科医生通常的建议，哎，如果你是高度近视，为了美也好，为了方便也好，会想要做这个雷射手术的话，通常是建议21岁成年以后才去做，是因为那个时候眼睛、眼球各方面都发育完整了。
2: 完整的，所以做了过后呢，
3: 嗯，
2: 他近视不会再倒回来，
3: 嗯，
2: 啊，我不会再有加深近视的那个可能性。
3: 嗯，可是我们也要看相对的你的度数本来有多高，
2: 嗯，
3: 因为也不可能做到零度近视，对吧？对，
2: 是，所以呢，目前来说，那纠正这个近视呢，成年人纠正近视，它基本上有两个方法，
3: 嗯，
2: 一个就是用激光，
3: 嗯，
2: 雷射，
3: 嗯，
2: 另外一个就是植入镜片植入，
3: 嗯，
2: 如果你的近视很高，
3: 嗯，
2: 而且你的那个眼角膜的厚度，
3: 嗯，
2: 不够被雷射所消薄的话呢，
3: 嗯，
2: 而达到你要的那个度数，
3: 嗯，
2: 然后就不能够做
3: 雷射，而是要做另外一个
2: 那个镜片晶体植入，
3: 嗯，
2: 技术非常非常成熟，
3: 嗯，
2: 风险非常非常低，
3: 嗯，
2: 在马来西亚是很普遍。
3: 是，谢谢陈继强医生花了那么长的时间给我们解释近视跟如果近视度数继续加深可能带来的一个后天性的眼疾问题啊。当然，我们这里开始会收集你的问题，下个小时回复你了，欢迎你发信息过来011-1701-8289011-1701-8289，记得把你的问题说得详细一些哦。

上午十一点，萨拉姆利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阿根廷外长基尔诺表示，阿根廷和中国两国关系目前处于非常好的时期。基尔诺表示，阿根廷政府努力扩大市场和贸易开放，在这段期间，中国政府向阿根廷提供了续签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支持。基尔诺强调，阿根廷政府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且感谢中国支持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的要求。古巴中央银行16号宣布，即日起面额为1万比索和2万比索的纸币开始流通。2万比索是目前该国流通纸币当中最大的面额。此举是为了满足社会当前的现金需求，并且推进该国货币现代化进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古特雷斯说，人工智能具有巨大的潜力，但是近来有许多人工智能开发者警告，有关开发速度超出人类对风险的认知。有开发者呼吁暂停开发人工智能，也有人呼吁设立护栏。各国必须负起责任，不能无视这些担忧。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以及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他说，需要对于如何安全地推进人工智能开发以及采取额外的风险管控措施达成共识。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确认，13号在哥伦比亚境内失联的小型飞机已经被找到，机上五人全部遇难。当局已经确认机上人员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他向遇难者的亲属致以慰问。哥伦比亚民航局13号通报，一架载有五人的小型飞机当天上午在该国境内失联，并且触发紧急求救信号，相关部门紧急启动搜救程序。美军参谋长议席会议主席凯恩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他说，美军现在应该做出调整，以便从海底到月球空间都可以取得胜利。2019年12月，美国成立太空军。2025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金穹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并且强调，金穹将和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建成，将可以拦截从全世界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一份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从美国政府采购计划当中排除。特朗普指示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和美国贸易代表一起识别，并且采取一切法律允许的措施，把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在联邦民用的采购体系外。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也应该告知其他部门有关美国国内替代产品的信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正在敞开大门，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准成员国，强调这种关系不是针对第三方。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希望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更高的水平，双方将在智能制造领域开展合作，建立技术联盟，整合国防工业基础，并且将北极打造成双方合作的旗舰项目，同时将在能源、矿产、电池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化合作。加拿大总理卡尼办公室对冯德莱恩的提议表示欢迎，并且说，加拿大和欧洲应该通过在全方位深度合作来确保战略自主权。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别召见了对方的临时代办，就两国海军舰艇日前发生的碰撞事件提出强烈的抗议。根据消息，一艘巴基斯坦海军舰艇当地时间星期二晚上在北阿拉伯海海域高速接近一艘执行例行任务的印度海军舰艇，导致两艘舰艇发生碰撞。印度外交部说，这次事件发生在国际水域，虽然没有造成损害，但是巴基斯坦行为违反了双方签署的协议条款。印度要求巴基斯坦确保所有的军事单位谨慎行事，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瑞士警方16号表示，一架单引擎飞机15号在该国西南部瓦莱州坠毁，导致3人死亡。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敏明是邀请到 ISAC 国际眼科中心的青光眼专科医生陈继强到节目中，我们谈近视啊，从近视到其他的眼疾，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承担的风险。当然，我们谈到近视呢，很多父母亲就关心孩子的状况了啊，像吉隆坡的这位 S， 他就说，我有两个孩子12、13岁，两个呢都有近视，一个是轻度，一个是中度，请问要怎么确保孩子的近视不再加深呢？或者是可以减轻他的近视度吗？因为妈妈本身也是有近视，而两个孩子很喜欢在车里在房里看书，是不是这些因素影响他们的眼睛的度数呢？我们请陈医生陈医生来回应。
1: 所以看书它是一个很好的爱好了，所以可是高强度的在室内呢，那个近距离看书呢，它的确它会引起近视。
2: 对，
1: 所以徐女士，你可以，我明白你的那个两个孩子他都有近视，一个轻度一个高度，所以要配备一个那个防控的那个近视防控眼镜非常重要。然后呢定期检查他们的度数，要确保他们的那个度数增加的那个趋势呢不是很高，不是很快，我们最主要要避免他们去到一个中度跟高度的一个近视。所以当然尽量鼓励他们，小孩子或带他们多点参与户外活动，踢球啊，或者是在那个操场啊玩啊，然后尽量接触远离非自然光，
2: 对，
1: 然后戴眼镜，还有去见一个那个眼睛眼科医生，看那个低浓酸的低浓度的那个阿托品，再加防控眼镜，它可以大大的那个提高那个近视不要变高度的近视的一个现象。所以徐女士，那个近视在马来西亚非常非常的普遍，慢慢来处理。
2: 对，一个是轻度，一个中度嘛。那我们其实常说不要一直看近的东西，要偶尔看远的东西。其实那个是因为要让我们的眼睛不要那么的紧张。
1: 是的，
2: 因为看近的话，我们的眼球啊，我们的这个神经线啊，还是晶体啊，它都是处于在一个紧张拉着
1: 能伸展的一个那个阶段。
2: 可是当我们望远方的事物的时候呢，
1: 放松、
2: 哎、它的原理就是在这里。
1: 是的。所以然后保健品呢，我目前来说没有任何的保健品它能够防止那个近视或减缓那个近视，目前没有，然后研究报告也显示没有。
2: 是 S 女士这个。

0: 我每一个眼科医生我都问，他们说保健品没有文献证明。
1: 是的。
0: 至于你在外头听到的、看到的，可能他们就是说可以帮助什么还是什么，可是在文献里头，他还是没有办法有一些数据证明。
1: 是的。
0: 你吃什么什么什么会就是保护你的眼睛不会得近视，或者是少加深那个度数，是没有这个文献。
1: 反而有文献的就是那个防控眼镜啊，还有其他的那些治疗。
0: 好，这个就是我们回应你的部分了。多给孩子安排一些户外的运动，然后如果你想做的话，就是下一次在为你的孩子换眼镜的时候，就多加入一个功能了，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近视防控眼镜啊，这是一个选择。在马来西亚也有不同的品牌，当然你们可以依据自己的能力去决定要选择哪一种啊。听说还挺贵的，对吧？
1: 哦，对了，蛮贵的，一副眼镜。可以上1000多块到2000块左右。
0: 是，所以我们都希望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适合孩子的部分了啊。好，下一位朋友呢，我们看到这位朋友60岁，左眼的近视400度，右眼呢则是有老花，他是有配了这个老花眼镜了，可是平日没有戴，只有看电视才戴。请问这样子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因为很多人都不喜欢戴着一个眼镜的感觉。
1: 是的，
0: 一个是美观，一个是不方便。可是如果我们需要用到才戴，不需要用到就不戴，这个 OK 吗？
1: 所以他已经60岁了，所以基本上眼睛已经定型了。所以他不会造成伤害眼睛的一个现象。只是我要提醒那个女士万女士，你现在目前一个眼睛也许看远很清楚，另外眼睛它有近视帮助它看近，所以它达到一个效果，就是说它一个眼睛看远，一个眼睛看近，大部分的时间它是不需要戴眼镜的。可是你要检查眼睛的时候，你要必须要检查一个眼睛一个眼睛来检查。
0: 对，
1: 那当然如果突然间你的眼睛突然间视力突然间下降的话，你要去咨询眼科医生了。
0: 是的，这个非常重要啊。因为我们要防的就是突发性的眼疾部分。
1: 是的，
0: 我们只能够说上了年纪，因为退化的问题有一些有关于眼疾的部分它是跟着来的，尽管我们的生活习惯很好，尽管我们尽量的保护我们的眼睛，可是它偶尔还会有一些影响。所以最重要是当你发现有一些不妥的地方，就要赶快去了解了啊。好，我们这里有位80的朋友 M 女士，她问的是女儿20岁，因为左眼是懒惰眼啊，右眼的近视度数是450，所以想问问你要怎么让孩子的这个近视或者是所谓的懒惰眼给去除掉呢？
1: 所以懒惰眼它是一个现象，就是说那么大脑它忘记了一个眼睛啊，大部分的时间它说一个眼睛是好的眼睛，另外一个眼睛是懒惰眼。懒惰眼开始的时候呢，也许那个眼睛它有散光或者是近视，然后被忽略了。
0: 对，
1: 然后他一个眼，你要去明白，我们也小孩子在眼睛，他必须两个眼睛看的东西他是必须清晰的。他把那个讯息传去眼睛眼底，然后把那个讯息传去大脑呢，正使他们的那个视力的那个那个阶段他会成长。它会发展，
0: 因为两个都得到同等的锻炼。
1: 是的，是的，两个都看到清晰的画面。如果一个眼睛它
0: 懒惰，
1: 他说看东西不清楚，比方说他有散光、高度散光，或者是有近视的话呢，长期下来的呢，他那个大脑它都会接触一个信号，就是说，我的这边的眼睛它看的东西不正常、不清晰，它就会不会发展这一边的眼睛，然后久而久之，它就会变成懒惰眼了。那如果你早发现的话呢，早治疗，你给他戴
0: 眼罩，
1: 不是眼罩，是说你纠正他的近视，纠正他的散光，他看得清楚回了，他脑部还会记得，原来我还有这个眼，还有这个眼睛哦，我记得这个眼睛，他其实这个眼睛还好的，那他可以被纠正。那个如果被忽略了很多年。然后那个脑是完全忘记那个眼睛了，然后到时候你会发觉这个眼睛，比另外一个好的，也许好的眼睛它没有度数，另外一个眼睛它有800度、1000度，可是就算戴眼镜的话，到时候纠正的话，它也看不好像第一个眼睛好的眼睛那么完美了，这个就是懒惰眼了。
0: 对，
1: 那如果你已经女儿20岁了，所以

0: 很大可能，
1: 嗯，
0: 很大可能那个眼睛已经形成了，
1: 对，
0: 就算他有懒惰眼的话，嗯，已经很难被纠正，
1: 纠正回来，
0: 哦，也是很难被治疗了，
1: 嗯，
0: 所以他只剩下一个好的眼睛，
1: 嗯，
0: 这个眼睛已经不太好了，已经弱视了，
1: 嗯，
0: 要好好照顾好的眼睛，
1: 就是我们可以维持它，
0: 啊，
1: 不让它继续恶化，
0: 是的，是的，
1: 可是它已经没有办法回到最初的时候的锻炼。
0: 可是如果你看他的那个右眼，啊，有轻微近视，那个中度近视是450度呢，
1: 嗯，
0: 那个好好照顾咯，
1: 嗯，
0: 那好好照顾，因为他那个是好的眼睛，他左眼是老多眼，
1: 对，
0: 他的右眼有近视，要好好照顾，嗯，啊，
1: 我们看到有一些小小孩因为有懒多眼呢，啊，我们被迫他就是要强迫他去锻炼那个眼睛的时候，嗯，其实是要戴一个眼罩，
0: 对对对，
1: 每天戴1到2个小时，对吧？
0: 对的，
1: 因为就是要强迫他训练那个懒多眼，
0: 是的，是的，
1: 嗯，所以那个是其中的方法。可是你女儿已经长大了，
0: 是的，
1: 所以目前我们可以做的也有限，
0: 对，
1: 所以就希望你听到陈医生刚才的回复啦。好，我们先听歌。

0: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1: 老板，货送完了。
2: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1: 我喉咙痛。
2: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1: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3: 德安凉茶丸。
4: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5: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6: 9月14号，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从生活到心理，关心独居长者的生命品质。9月15号，临床心理治疗师陈立彤谈童年创伤如何影响成年后的生活。9月16号，饮食治疗师崔佳颖谈尿酸高不只是痛风那么简单。9月17号，眼科专科医生陈继强谈从近视到眼疾你必须知道的风险。9月18号，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陈义平谈从子宫颈到子宫行房后出血的常见原因。
0: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好，下来呢，我们回应的是这位朋友啊，莎拉月琪，她是24周的早产儿，目前已经35岁了。在2018年的时候呢，因为电脑工作量突然间增加，所以那个时候就发生了视网膜脱落。手术后呢，放油使到这个视网膜贴回，那之后又因为有白内障也做了手术，可是没有放人工晶体。那最近这一年，每天早上起来呢，视力会模糊的，那眼前呢就好像有一层雾，看灯的话呢就看到有很多白影。以前呢就是1-2个小时视力恢复正常，最近2个月这个模糊的时间越来越长，有时候半天，有时候整天。那么模糊的时候看远处是一层雾，看屏幕的字体是看得到的，可是要看很近很近啊，清楚之后这个屏幕的字体还要放大等等。所以他说像他的这个状况呢可以怎么做呢？左眼是懒多眼，2年前也做了这个天生白内障手术，放了镜片，就是最近看不清楚。这位女士只经过了3次的手术了。
8: 是的，七七呢，你的眼睛当听你的故事呢，听你那个病史呢，的确是很复杂。
7: 对，
8: 所以如果单单只是看你的那个右眼的那个病史来说呢，你的右眼经历了多次的这个眼睛的手术，包括那个眼底修补啊、视网膜修补、硅油摘除，还有白内障手术。那你眼睛经历了那么多次的那个手术呢，它会有术后的一些并发症，然后我所担心的可能是青光眼的，尤其是你这个眼睛的右眼的青光眼的，右眼青光眼，它会导致你的那个或者是呢眼角膜开始退化呢，这两者加起来呢，导致你的那个视力会逐渐的会视力模糊了。所以我建议你去见一个那个眼科医生，要定期的那个检查，要确保你的视力是能够保持的。然后你的左眼的懒惰眼，2年前做的那个白内障手术，很大可能那个医生给你那个是单聚焦晶体，所以你那个是给你看远的，而近你是看不清楚的，需要戴老花眼镜。无论如何，我建议你去见一个那个正式那个眼科医生，来做一个完整的检查，要确保你没有术后的并发症。然后呢，如果可以的话，戴眼镜而纠正你，尽量增加你的那个看东西的清晰度。
7: 戴眼镜哈。
8: 好，对，对，
7: 嗯，因为35岁哦，年轻哎。
8: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啊。所以呢，其实你的情况非常非常不是简单，是蛮复杂的，所以要见眼科医生哦。
7: �嗯嗯，是他动了3次手术，我相信可能都有在固定看。这个眼科医生啊、嗯、只是他应该是说不要让这个视力继续的恶化而已。
8: 对对对，所以说其实他有说他一直有用着那个青光眼药水，
7: 嗯，
8: 的确他有已经有青光眼了，
7: 嗯，
8: 所以要确保那个度数和那个眼压呢他是保持正常的。
7: 是，好、嗯、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位朋友，因为他是高度近视，700到800度，
8: 是的，
7: 所以飞蚊症的问题还挺明显的。在18年前做了激光治补这个洞，治疗补洞，可是为什么现在那个飞蚊问题又出现呢？如果老花了近视会减少吗？他是觉得很苦恼的，因为又老花又飞蚊。嗯，
8: 所以那个
7: 马六甲的，
8: 对对对，那个飞蚊症呢，它本身，它我们都会担心飞蚊症嘛，然后听到飞蚊症，它就会一个我们担心是那个视网膜裂孔的一个现象了。
7: 对，
8: 它当然大部分的那个飞蚊症呢，它是那个玻璃体退化了，然后这位马六甲的这个听众呢，他本身已经有那个视网膜裂孔。哦，他已经18年前已经做了激光补洞了，
7: 嗯，
8: 然后再加上可能是视网膜那个，所以那个玻璃体退化呢，导致他有飞蚊症，
7: 嗯，
8: 真的很难去，也许我们很难去避免这些老化的现象，
7: 嗯，
8: 哦，然后呢，如果还你应该做了这个激光的话呢，你目前应该是没有近视吧，
7: 嗯，
8: 可是呢，没有近视，你到了一定的年龄过后呢，你肯定会有老花，
7: 嗯，
8: 所以呢。你从一开始可能10多年没有戴眼镜了，然后你到你的40多岁、50岁的时候开始要戴老花眼镜了。
7: 嗯，
8: 如果你到了一定的岁数，
7: 嗯，
8: 50、60岁过后呢，你发觉戴眼镜非常非常的难受，
7: 嗯，
8: 很不方便，
7: 嗯，
8: 你可以去咨询你的那个眼科医生，
7: 嗯，
8: 看能不能够看检查有没有白内障，
7: 嗯，
8: 如果有白内障的话，可以做白内障手术，把那个晶体摘除，做白内障手术，然后放一个多聚焦晶体，
7: 嗯，
8: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纠正你的那个近视跟老花了。
7: 嗯，
8: 反而可是那个飞蚊症呢，因为它是玻璃退化的一种，我们目前只能够它可能是随着年龄它会减缓，
7: 嗯，
8: 可是它不会完全消失，
7: 嗯
8: 嗯，
7: 是。那刚才我们有说了这个单聚焦跟多聚焦的这个晶体哦，
8: 是的，
7: 是不是一开始我们决定要用晶体的时候多聚焦会比较适合呢？还是看他的病史而定？
8: 所以我们看病人他需求的是什么，
7: 嗯，
8: 如果你大部分的时间呢只是看电视，
7: 哎，
8: 做家务，
7: 哎，
8: 也许然后戴老花眼镜，你不太介意戴老花眼镜的话，
7: 嗯，
8: 单聚焦晶体它是 OK 的。
7: 哦，
8: 我从来没有说单多聚焦它好过单聚焦，
7: 嗯，
8: 也不一定说贵的那个晶体它就是好的晶体，没有，所以是看哪一个晶体适合你。
7: 嗯，
8: 如果你说你本身还是要做生意的，还需要看很多小的字体，
7: 嗯，
8: 文件，
7: 嗯，
8: 然后你不想要做了那个白内障手术，你不想要戴老花眼镜了，这样子的话多聚焦 multifocal 那个晶体它比较会适合你。
7: 嗯，是，那我们回应你了啊，哦，希望你听到，
8: 嗯，
7: 我们稍回来呢回应另外一位叶女士有关孩子高度近视的问题，
8: 嗯，
7: 先听歌。
8: 好。

0: 我要买厨房容器
1: ，Apple Lady 有。
0: 我要买厕所用具
1: ，Apple Lady 有。
0: 我要买储存箱
1: ，Apple Lady 都有。Apple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Apple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2: 中秋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好玩的？
3: 当然有，一家大小一起到天后宫过中秋。
2: 9月25号星期五晚上7点，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联合 IFM 和南洋商报举办2026年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
3: 现场有50跳桩、24节令鼓、扯铃，还有夜校舞者呈现的舞蹈表演。
2: 喜欢听歌的更不能错过，风采姐妹、配音童星组合元素女团、陈汉龙、 QB 还有小提琴家 Kelly Viking 在现场用歌声和音乐陪你观星赏月。
3: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猜灯谜，观赏5颜6色的灯笼，现场也免费派送灯笼和公仔饼给小朋友，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2: 当天 IFM 的 DJ 小韩，也就是我，
3: 还有我郑烨，
2: 也会担任户外舞台的主持人。
3: 这个中秋9月25号，记得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天后宫
2: 牵手过中秋。
4: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 I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我们今天谈啊，从近视到眼疾，你必须了解的这个并发症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眼睛的风险。那这时候我们看看高度近视的孩子该怎么办呢？这位朋友叶女士来自柔佛，孩子今年15岁，4岁的时候已经验出了他的度数是到1000，还有1200度之后，其实有近期做检查。那么最近这5年的保持度数是800到900之间，可是以前小的时候没有散光，现在呢却有250度的散光。他想请问是，我家孩子21岁以后适合做近视矫正手术吗？有风险吗？他是比较担心这个手术呢会影响孩子以后的视力状况。另外他也在观察孩子的眼压，因为那边是21左右，因为医生说他的眼轴比较长，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比较长，可能大家就是听到眼球，其实是眼轴。
5: 眼轴，眼轴眼轴跟眼球差不多一样，可以接受的。所以，叶女士，你的2个孩子都有高度近视，当然，大家都知道那戴眼镜或者戴隐形眼镜带来的不便。那么21岁以后，他可以考虑，不要戴眼镜的话呢，可以做那个激光手术或者是晶体植入 ICL。当然如果看那个，如果近视太高的话呢，它并不太适合做那个激光纠正手术。当然这个东西全部都需要由专业的医生来去检查，看你比较适合做哪一种。
4: 因为做激光手术我们的目标就是不要戴眼镜嘛，
5: 一样。那植入晶体也是一样， ICL 也是不一样，不要戴那个眼镜。所以不要戴眼镜就有2个方法了，所以哪一个会比较适合你，哪一个能做哪一个不能做，这个也医生先要检查先。所以叶女士，你其实你回答你的问题的话呢，可以做，可是到底是适合做哪一种呢，要需要医生去定夺，然后就跟你商量。而每一个那个所有的那个眼睛的那个手术呢或者是激光的话呢，它都会有风险的，一定的风险。虽然风险非常低，技术非常成熟，风险很低，它也是一个风险。如果到时候医生会跟你详细的跟你解说的。
4: 因为最主要决定要动哪一种手术还是看孩子的先天性条件，
5: 对，这个，适不适合。是的，
4: 就一个就是眼轴对吧，
5: 是的，
4: 一个就是晶体，
5: 不是，都是看那个眼睛那个第一，他的眼角膜，眼角膜的厚度，他眼角膜厚度如果够的话呢，能够消薄，然后达到完全度数消除的话呢，非常好。
4: 对，
5: 可是如果你的眼角膜非常不厚，它如果尽量消过后呢，你还剩下个400-500度，那就 不方不要做了吧，对不对？
2: 嗯，
5: 做也做不好了，又不是你要的嘛。
2: 对，
5: 所以就要植入晶体 ICU 会比较好。但是植入晶体 ICU 它也本身也自己的需求条件，其中一个就是那个房角要够厚，要够深。如果房角低的话，它有一定高的风险得到青光眼。所以这些东西是比较 technical term， 就是要很多机器去量了，所以要去见眼科医生。
2: 一般上我们的这个眼角膜因为我们说不得普通人了，都是正常的，
5: 正常的是550到580左右。
2: 如果是超厚的，是不是就越来越好？代表
5: 不一定的，超厚它也有本身的问题啊。
2: OK
5: 啊，超厚的超厚的它也是有本身的问题。
2: 所以500到
5: 正常来说是550，
2: 550
5: 左右。
2: 所以正常人的这个眼角膜550，相对来说在决定动手术方面可以选择的就比较多样化。
5: 是的。
2: 那如果太薄或者是太厚，它也有各自的那个风险，
5: 是的，
2: 或者是他决定要用的这个手术，所以最重要还是先检查，
5: 是的，
2: 然后再看这个你拥有的先天性条件允许你做什么，
5: 对的，
2: 后来我们才决定要做哪一个，对吧？
5: 是的。
2: 当然对他来说可能孩子才21岁就决定要动手术了，
5: 可以
2: 比较担心的是可能我孩子在成年以后会有的一些所谓退化性问题会不会提早来。
5: 对，当然很多人以为就是纠正的做了激光手术或者是晶体植入呢，他们眼睛就好了。
2: 对啊，
5: 其实他们眼睛没有度数的话，你们眼睛就好。其实他们的眼球还是周长变差拉长的，你还是近视眼睛的底，你只是纠正了那个度数而已。
2: 明白。
5: 你还是一样有蛮高的风险得到我们刚才所讨论的，就是说视网膜裂孔啊、脱落啊、黄斑病变啊、青光眼啊、白内障等的。
2: 对，
5: 所以你也是要定期的
2: 去检查。
5: 是的。
2: 当然就是还有要照顾好你的生活习惯咯。我们刚才所说的，如果你短时间内大量频繁长时间的用你的眼睛去看手机、看电脑，或者是很少休息你的眼睛，这个就是要自我调整了。像刚才有几位朋友都已经说明了，我只有躺下来看手机，就是那个灯光弄到我的眼睛才会痛，我只有长时间的刷手机看这个视频我的眼睛才会痛，或者是我只有长时间对着电脑看这个用眼睛的话，我的眼才会觉得干啊，必须滴的人工眼药水。你都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你有这个问题了。
5: 是的。
2: 所以与其你用后天的方式来补救，那不如就减少看呗。那个就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嘛，我们让朋友们自己来决定了啊。
5: 对。

0: 应生活的内容。
1: 我觉得成为一个有修养和负责任的人民也是爱国的表现，这样国家才能够和平繁荣和稳定。今年是马来西亚旅游年，我们更应该同心协力维护国家形象，欢迎游客来马旅游。
2: 嗯，赞同，我们可以积极推广本地旅游的好去处。现在在不同州属和地区都有新的景点值得推荐，我都会在社交平台分享给其他人。
1: 不少常去国外旅行的朋友都说，其实我国的旅游元素非常多，尤其是不同口味的美食，即使人在国外也特别想念哦。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好的，爱生活。我们回应最后一个问题呢，是陈继强医生选来了吉达廖女士的问题哦。60岁，是一个高度近视患者，1200度，左眼眼球看不清楚了，医生说是�眼根断了，有打过3支针，目前右眼呢也打了6支针，2月到现在哦，不过最近看到的这个黑点是比较大颗了，医生说没有肿，不需要打针，可是我还是担心右眼看不见的，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个问题呢？有时候左眼会有黑点挡着，会模糊，目前是滴着眼药水。他从11岁就有近视问题，那个时候就已经是900度了，那个就是所谓的天生吗？请问陈继强医生还有什么可以做补救的吗？
5: 廖女士，你今年60岁了哈，所以就看你的病史呢，你高度近视者，然后你的症状呢，这很可能是典型的那高度近视所引起的一些呢后遗症或者是并发症，也就是说他的那个黄斑，近视黄斑病变
4: 哦，
5: 那人眼睛轴长拉长的一定的时段呢，他的那个黄斑呢，它会比一般人早退化，然后那时候呢，它就有病变了，那病变它就会有水肿啊，它有出血啊，然后那医生就被逼要需要打针，那打针呢，给它消肿跟止血，那当它恢复的时候呢，我们身体恢复呢，它会结疤，然后它那个那一部分那个黄斑，它的功虽然它好了消肿了，它结疤了，它功能它不会回来了，而也是它中间看到那个黑影，也就是那个结疤，所以我相信廖女士她本身她也一直去见那个眼科医生呢，做扫描之类的，只要那个地方那个黄斑，它没有在水肿了，其实它不需要再打针了，可是当然那个黑影如果保持同样的一个形状的一个大小呢，它就病情是蛮稳定的，如果那个黄斑中间那个黑影呢，中心黑影变大呢，有可能病情加重了，然后你给我们看的那个眼药水呢，它其实是一个人造眼泪的药水，那个可以长期一点的，它并没有，它不会带来任何的副作用之类，所以呢，他的11岁就有900度的近视，也可能是后生的，也不一定是天生的，的确他是高度近视的患者。
4: 是，那如果像他想要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个黄斑病变的问题，
5: 就不行，
4: 不行啊，
5: 因为他。它恢复了，它会结疤。那个黑影，那个阴影，它会持续的保持在中间。
4: 对，那可能他会觉得看东西是一个困扰。
5: 是的。
4: 可是如何避免它恶化呢？继续恶化呢？
5: 很难，因为他眼睛已经60岁，他已经成型了，他已经退化了。所以只要他要见医生。如果一旦发觉那个黑影中心黑影有变大，有可能那个水肿又倒回来，又出血又倒回来的话，要快快的得到治疗，有可能要再打针嘛。
4: 对，好，我们来到节目的最后呢，请陈医生给我们一些叮咛哦。毕竟有些朋友问吃的那个，我们在节目前半部就说了，后来也有朋友说的，比如说眼睛操是不是可以预防一些眼疾呢？所以我们这里来给大家一些生活中的建议。
5: 所以也许我们不能够完全避免没有近视，可能我们可以预防它，我们可以防止它们 恶化变成高度近视哈、嗯，毕竟高度近视就是大大提高眼疾的那个风险。
4: 对，
5: 所以目前，所以我鼓励在场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呢，努力的改善哈、我们目前的那个视力习惯，然后再加上那个我们目前有科技眼镜的治疗方案呢、它可以有效的减缓近视加深呐、所以要明白厚厚的眼镜它呢，高度近视厚厚的眼镜，它不单单带来生活上的不便呢，它也会提高眼疾的风险。所以希望大家或者家长啊，听到过后有提高的那些认知跟认同呢，我们一起来改善跟一起来防控。
4: 好，对，还有一个概念也要让大家知道，能够治疗眼疾的话是眼科医生。一般上我们去眼镜店啊、配眼镜，那个是验光师。
5: 是的。
4: 那他是主要帮我们发现我们视力的一个缺陷或退化。可是碰到眼疾的问题，他还是不能解决，他还是要叫你去看医生的。
5: 对的。
4: 这个概念大家要搞清楚。
5: 很多时候他们就是，延迟啊。他们以为只是一个度数更改。他们就是去见验光师，其实他们有跟真正的眼疾，然后错过了黄金时刻。
4: 明白。其实我碰过很尽责的验光师，因为他在短时间内帮你观察这个近视的度数，他发现不对了，不可能短时间内加那么多的，他就会马上建议你转接你去看眼科医生。所以这个是很棒的、很尽责的一个验光师。所以各司其职，只要发现不对了，短时间内有问题了，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去看眼科医生的啊。好，今天非常感谢陈继强，
5: 谢谢你，
4: 青光眼眼科专科医生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我们欢迎你下次再来。
5: 谢谢你，谢谢大家。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中午十二点，萨拉马利西亚麦丹尼，您好，我是秦慕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政府建议将昌明柴油援助计划流动柜台计划扩大至沙巴及沙拉越，以确保乡区及内陆地区民众不会因数码接入受限而无法享有该计划优化后的福利。掌管沙巴及沙拉越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ado Mustafa Samu 表示，两州特殊的地理环境需要采取更贴近民众的服务方式，而不能仅依赖线上门户。国家储蓄银行 BSN 推出 BSN Biz Grow 以及 BSN Biz Grow Plus， 进一步扩大马来西亚微型企业经营者包括小贩在内的企业银行服务与融资渠道。BSN 在文告中表示， BSN Biz Grow 以及 BSN Biz Grow Plus 旨在满足企业经营者不断变化的日常营运需求，包括日常交易管理、数码支付以及银行设施服务。四名相信持有铁锤及利器的蒙面男子昨天在当地巴卡阿朗一家金店展开抢劫。瓜拉姆达县警区主任 Hanyan Ramnan 表示，警方于昨晚7:20接获公众投报，指位于一座购物广场内的金店发生劫案。他说，初步调查显示，四名嫌犯砸破展示柜玻璃并抢走里面的物品，损失初步估计介于70万 ringgit 至100万 ringgit。国际新闻，在巽他海峡失踪的五名记者、两名船员及一名向导搜救行动星期四进入第十天，截至目前当局仍未发现任何有关他们或所乘快艇的线索，同时进一步扩大搜索范围。万丹省搜救办公室行动负责人德维安托表示，搜索范围目前已扩大至8509平方海里，来自多个机构的24艘船只已经部署，并分布在10个搜索区域。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宣布，在全国8个省及3个市实施为期60天的新一轮紧急状态，同时在4个沿海地区实施夜间宵禁。诺沃亚是援引国家情报中心、军方及警方的情报报告，宣布该国目前处于严重内部动荡状态。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RFM 越听越爱，
1: RFM 越听越爱，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1: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0: 第二，谨慎。
1: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0: 第三，不贪心。
1: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0: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2: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大影》，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0: 本周冠军歌曲《周深·浮生若梦》。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eisenbahn.ifm。
2: 我要买厨房容器
3: ，Apple Lady 有；
2: 我要买厕所用具
3: ，Apple Lady 有；
2: 我要买储存箱
3: ，Apple Lady 都有。Apple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Apple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今年中秋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好玩的？
2: 当然有，一家大小一起到天后宫过中秋。
1: 9月25号星期五晚上7点，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联合 IFM 和南洋商报举办2026年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
2: 现场有50跳庄、24节令鼓、扯铃，还有夜校舞者呈现的舞蹈表演。
1: 喜欢听歌的更不能错过，风采姐妹、佩银、童星组合元素女团、陈汉龙、QB， 还有小提琴家 Kelly Viking 在现场用歌声和音乐陪你观星赏月。
2: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猜灯谜，观赏5颜6色的灯笼，现场也免费派送灯笼和公仔饼给小朋友，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1: 当天 IFM 的 DJ 小韩，也就是我，
2: 还有我郑烨，
1: 也会担任户外舞台的主持人。
2: 这个中秋9月25号，记得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天后宫
1: 牵手过中秋。
3: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政府将致力推动新村可持续发展。武装部队通过资产现代化加强国际防卫姿势。东协经济与人口优势吸引全球投资者目光。萨拉马来西亚穆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全国新村好品总决赛暨博览会将于本月25号至27号在吉隆坡博威年购物中心举行，预计将吸引超过10万人次访客。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勉今早做客 IFM 节目专访时宣布这个消息。他说，政府推动华人新村振兴四大方向，新村好品、新村基建、新村旅游、新村美化，全力吸引年轻人家乡创业安居。
2: 新村经过78年岁月的洗礼之后，当今面对的问题主要就是新村人口老化以及年轻人口外流，如何让老新村焕发新生命，就是房屋地方政府部以及新村部正在积极推动的，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口能够继续留在新村。房屋地方政府部也一直在积极推动新村好品，一村一品。马来西亚呢，拥有613个新村，这613个新村其实都是重要的国家的文化遗产，需要我们积极的去传承、保留，同时让它推陈出新、发扬光大。
1: 尼可敏今早做客 IFM 节目专访时指出，马来西亚连续2年受中国黑龙江省政府邀请，成为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主宾国，今年成功带领39家新村好品商家出海。由于反馈良好，2027年再度受邀，新村好品正式从立足马来西亚走向世界舞台。他强调，新村是马来西亚独有的文化遗产，政府将持续推动新村可持续发展，让新村不只是国人的骄傲，更是世界认识马来西亚的一扇窗。马来西亚武装部队持续通过资产现代化以及提升三军作战能力，加强国家整体防卫态势，尤其针对东部地区以及南中国海所面对的安全挑战。国防卫队司令 Dansri Malik Reza Sulaiman 表示，有关工作包括采购新型军事装备、发展基础设施以及整合陆海军及网络作战能力，以确保武装部队随时具备捍卫国家主权的能力。与此同时，武装部队继续全天候24小时在陆地边境、领海及领空展开巡逻，包括沙巴东海岸一带，而当地目前已经摆脱绑架威胁。政府建议将昌明柴油援助计划流动柜台计划扩大至沙巴及沙拉越，以确保乡区及内陆地区民众不会因数码接入受限而无法享有该计划优化后的福利。掌管沙巴及沙拉越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ato Mustafa Samu 表示，两州特殊的地理环境需要采取更贴近民众的服务方式，而不能仅依赖线上门户。他说，这项措施非常重要，以确保没有任何人民仅因为资讯不足、不理解申请程序或面对数码接入障碍而无法获得援助。四名相信持有铁锤及利器的蒙面男子昨天在当地巴卡阿朗一家金店展开抢劫。瓜拉姆达县警区主任 Hanyan Ramlan 表示，警方于昨晚7:20接获公众投报，指位于一座购物广场内的金店发生劫案。他说，初步调查显示，四名嫌犯乘坐2辆摩托车抵达现场，其中2人进入金店，另外2人则在店外等候。他们砸破展示柜玻璃并抢走里面的物品。 损失初步估计介于70万 ringgit 至100万 ringgit。警方目前援引刑事法典第395以及397条文调查。国家储蓄银行 BSN 推出 BSN Biz Grow 以及 BSN Biz Grow Plus， 进一步扩大马来西亚微型企业经营者，包括小贩在内的企业银行服务与融资渠道。BSN 在文告中表示， BSN Biz Grow 以及 BSN Biz Grow Plus 旨在满足企业经营者不断变化的日常营运需求，包括日常交易管理、数码支付及银行设施服务。一名军人今天在吉兰丹哥达巴鲁退市庭面对虐待5岁亲生女儿的控状，被指于上个星期五以脚踢方式伤害女儿。被告是现年40岁的穆罕默尼萨·穆罕默纳西尔，在控状宣读后向法官 Zulkifli Abdullah 表示不认罪。根据控状，被告被指于2026年9月11号晚上10点55分，在哥达巴鲁扎兰夸拉克莱第二英里 Lot 143的一间餐饮店内，以脚踢方式虐待其5岁女儿。被告被控触犯2001年儿童法令第31-1A 条文，一旦罪成，被告可被判处最高5万 ringgit 罚款，或最高20年监禁，或两者兼施。法庭批准被告以10000 ringgit 保释金以及一名本地担保人保释，并附加数项条件，包括不得干扰任何控方证人，尤其是受害者。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今天表示，东协强劲的经济基本面及人口优势为这个区域吸引更多国际投资者关注，创造了有利条件。证券委员会主席 Dr. Muhammad Faiz Azmi 表示，东协目前已经具备足够的经济规模、增长潜力及多元性，值得全球投资者给予更多关注。他说，东协的多元性是这个日益互联区域保持韧性及实现增长的重要来源，并凸显东协不断发展的投资格局。该区域对全球投资者日益增加的吸引力，以及其作为一个一体化且具投资价值的资产类别所拥有的潜力，而马来西亚则可作为进入东协市场的门户。据美国白宫16号发布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公告，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经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8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9月8号也对美国实施等额反制关税政策。在逊泰海峡失踪的5名记者、2名船员以及1名向导搜救行动星期四进入第10天，截至目前，当局仍未发现任何有关他们或所乘快艇的线索，同时进一步扩大搜索范围。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将致力推动新村可持续发展。武装部队通过资产现代化加强国际防卫姿势。 东协经济与人口优势吸引全球投资者目光。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家好，来到了下午一点了。是的，上一个小时啊，听了挺多的好歌，都在越听越爱。那么这个小时就有你的选曲了，告诉佩仪你想要听什么歌曲。当然在你留言之余啊，你先要留言说一说你的一些就是要表达的话语，你想对谁说什么。像昨天还有前几天的一些朋友都陆续的发信息过来，因为配合马来西亚日啊，有一些话想要对这片国土说的，然后也为身为马来西亚人感到骄傲。因为我想啊，我们跟各大种族大家生活在一起，从小的时候啊，不晓得一些朋友会不会跟我也有相似的情况。那因为我是在华小然后到读中，其实在学校呢都不难发现或者是不难遇见一些土著朋友，他们也来学中文，所以他们说得非常的好，而且我们在一起沟通的时候都不是问题啦。而且再加上啊，可能学校有一些一些课外活动啊，娱乐的啦，大家一起参与的时候也可以从中去了解彼此的文化。然后我想其实这个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成长中的美好的回忆呀。所以我想即便昨天9月16号马来西亚日过了，但延续着这样的一份情感情谊节，你有特别的话想要跟你身边的挚爱或者是你很在乎的朋友，你曾经在一起共同患难的同学们说的，你都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 011-170-18289， 或者直接搜寻893AIFM 也可以找到我们哦。那当然如果是你有时间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互动的话，你可以登入 IFM 的社交平台，那你在这边也会看到佩仪在现场主持节目的画面，欢迎大家来互动交流。好几个方式可以让你发留言的，你就选一个你最舒服的或者是你方便的方式来留言吧，留言之后再选一首歌曲，就这么简单。我们来听一首比较有活力的歌曲吧，张惠妹的《我要飞》。飞到哪里呢？飞到你想要到的目的地。

0: 月圆一团圆，灯明照同心，
1: 由 IFM 南洋学生以及三苏拉 Foreign Mall 联办的2026年中秋灯笼彩绘比赛于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三苏拉 Foreign Mall 举行。比赛分为两个组别， A 组是小学1到3年级， B 组是小学4到6年级。当天每位小朋友都会获得一个12寸纸灯笼，比赛仅限彩绘，媒介不限，不可添加任何装饰。欢迎同学们一起发挥创意，用色彩绘出属于自己的中秋灯笼。报名详情请联络03-7872-6813，03-7872-6813，截止日期是9月17号。

0: 老板，货送完了。
1: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0: 我喉咙痛。
1: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0: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2: 德安凉茶丸。
3: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嗨，你好，我是佩莹。来到这个时候的我要对你说，我们就争取时间啦，看一看大家的留言。这是 Miki 的留言说，佩莹你好，今天呢、心情还不错，可能是昨天好好的休息之后，然后今天的状态觉得今天早上一起来的时候都可以感受得到那一种能量满满的。不说今天一定会做的成绩会是如何，但是心情好，看什么都好，看什么都美，你说对吗？说当然是对咯心情好真的是看什么都对的哈，心情不好看什么都不对。所以呢要怎么样让自己保有好心情呢？那你就说到了，其实有些时候啊是自己钻牛角尖，那凡事已经是解决了的事情，但是自己一直困住在那里，而且有些时候啊钻牛角尖的那个程度哈、会是挖苦自己，他说是不是很糟糕是啊，你这种呢叫做内耗。所以有时候真的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你要纠结多久呢？

未来的路还那么长，如果你真的要停住在那边的话，你不是怠慢了自己前进的步伐了吗？所以今天感觉还不错，那么来留言给自己做一个记录，有待自己有一天心情可能比较没那么好的时候，再听回自己曾经这么样的鼓励自己，也许那个好心情是快一点过来的。这是 Miki 给自己的自我激励的一种方式了哈。其实我还挺喜欢听你们分享你们怎么去激励自己，觉得自己哪一天做不错犒赏自己的方式，因为这一点呢就可以看得出来你已经有把自己啊拉回一个中心点了，那么懂得怎么去照顾自己的感受。那么当然呢，接下来还是挑战重重的，因为今天下午说要见两个大老板，虽然不知道大老板今天是吹什么风啦，但是因为自己心情好，所以应该都可以应对的，希望这样的感觉能够继续这样子的妙下去。中学时期你说你最爱听的一首歌曲，好吧，我就找出你中学时期的偶像 Yuki 徐怀钰的歌曲妙妙妙。最近看到他在国外的一些演出啊，在唱回这些当年流行的歌曲，我是女生啊，向前冲啊，妙妙妙的时候，还是不失当年的美感哦。

呀，徐怀钰的这首歌曲妙妙妙啊，唱出了很多青春少年的心啊。我记得像Miki 说呢，大家说那个时候是读着中学时期嘛，那就接触了徐怀钰这首歌曲的时候，不止啊这首歌，像他专辑里头呢这个我是女生啊，然后刚才提到的好几首怪兽啊，其实这些都是他叫好叫座的歌。因为最近看到他在国外的演出的时候，哇，还是保养得非常的好，而且在唱这一些朗朗上口的歌曲的时候，因为听他的歌的人都已经逐渐的就是改变了生活形态，可能有些步入家庭啦等等的，所以在听这些歌曲的时候呢，就会想哇，时间真的是过得超快的啊。像接下来的这位朋友，他是阿婷，他说佩音你好，时间飞逝啊，时光飞逝，有时候会感觉怎么一天就这样子过去了，甚至有些时候就觉得啊，半年就这样过去啊，两年就这样子过去了，也许是自己开始忙碌，或者是身边那些朋友会调侃的说你老了，所以你就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的快，是吧？有些时候在回想小的时候，小学时候，中学时候，读书时期，总觉得时间过得特别特别的慢，因为那个时候盼快快长大嘛。可是步入社会工作的时候，有了社交圈子朋友的不同的时候，感觉好像每一天这个时间呢都非常非常的快，虽然一分一秒都没变嘛，还是一样的嘛，但是呢现在要告诉自己的是更要好好的珍惜还没结婚的时间啊。为什么说还没结婚呢？因为现在步入农历八月了嘛，所以很多人都就是开始步上这个婚礼大堂，结婚去了，然后自己还没结婚，可是跟另外一半呢就有了一个约定啊，就说两人是计划啦，就是未来的两年结婚。所以越是这样，知道接下来就是两个人走的路很漫长嘛，所以现在开始会在想啊，我真的要好好的珍惜还没有结婚的日子，因为那个是还是有属于我自己的时间。结婚了之后还算是两个人的生活，如果决定要有孩子的话呢，那么有小孩了更加的不一样了，真的很珍惜这个珍贵的日子。这两年里头呢，真的要去完成一些可能怕自己以后会越来越忙的时候没办法去做的事情，包括了带家人去旅行。也对啦，因为2026年你看来到9月份了那么可能今年结束之前可能可以陪家人去玩一玩，走一走，看一看的。所以阿婷就说希望自己能够落实啦，有些事情不是讲而已，讲很容易，但是你真的要做的话就不容易，所以就希望自己能够讲到做到。所以这个周蕙的歌曲约定是今天特别挑的歌曲，那么一曲可是却有两种功能，一个就是跟家人的约定，一个就是跟另外的一半的约定了。最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心给照顾好，不论你是在什么阶段，未婚、已婚、有了家庭、有了孩子，或者是再怎么样都好，你还是父母亲的孩子啊。所以就跟自己也来一个约定，就是好好的照顾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周蕙的歌《约定》，锁定爱FM。

0: Becky。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
1: 童俊《最后拥抱》。

0: 军歌曲《飞到尔你好就足矣》。本周冠军歌曲莫里斯罗振宏无冕王子。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fm。
1: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0: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2: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3: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1: 拒绝网络霸凌，
0: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1: 你的每一份善意
3: 都是改变的开始。

欢迎回来，我是佩莹，继续在我要对你说这里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啦。那么接下来这位朋友他说，哎，可以叫他小弟啦。啊，那么其实有些时候啊，小弟啊说，哎，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啊，都是一个人啊，独自的静静的，只要身边的人不要来吵自己，让自己安静的过一会儿就好了。哎，其实不只是你而已，我身边一些朋友有时候也是这样的，你不用去多问他，哎，你是不是不开心啊，然后要他说出来了。可是不是每一个人他都要把他的苦，把他的委屈，把他的不开心都说出来的，每一个人消化的方式不一样啊。所以小的时候呢就觉得，哎呀，不要问那么多，自己一个人就躲起来。可是长大了之后呢，就比较会表达了。那你如果有人这样问自己的时候，就会说 OK， 你先让我静一静那就好了。所以都是这样子走过来的。刚才佩莹说嘛，今年已经来到九月份了啊。那么刚才那位朋友也说想要带家人去旅行啦，诶，突然间想着自己好像很久没有去旅行了耶，都是埋头苦干的，每一天天还没亮然后就到公司上班，然后时间一到就下班回家，就是每一天过着很规律的生活。那么其实这么说起来其实也还不错嘛，哦，有工作做，然后也有要忙的事情忙。但是后来想一想，这么样的平淡好像也不对，就趁着自己还有体力的话，也许是可以计划一下，不用走太远，就是在附近的一些地区都可以，至少让自己可以有时间散散心。哎，真的，我觉得你这个想法挺对的啊，这个我补充一下，我还挺赞同。因为有些时候你离开片刻，你不一定说你要离开哇整个星期啦，因为有些人可能没办法一走就走整个星期的，很多东西要忙要交代的啊，所以一想到放假是会害怕的，所以你就不用去计划很长很长的假期，那偶尔呢让自己逃离离开你比较熟悉的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呢，回来你的心情就会清新的一样的。好，那么就希望你回来的时候再跟我分享你的收获了哈。好，小弟今天选的这首歌曲就是姜育恒的想哭就哭，你说这个也是你的偶像所唱的歌曲，听了很多他唱的歌曲都很耐听很好听，今天跳这首歌主要也是哎，带出自己的心声了啊，躲一躲，然后让自己静下来的时候，想哭就哭，哭过了就没事了。嗯，好，谢谢你的留言，也谢谢你的信任，在节目中说出你的感受，我们来听歌吧。

谢谢大家的选曲。其实从你们选曲中啊，来听一听你们的故事，其实也是一种享受啊。我们人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啊，偶尔有些时候大家找到一个共鸣点或者是共同的话题的时候，哎，就会觉得是啊，就好像在看一部戏这样，是不是？那么经历着他人经历过的事，或者是说着自己曾经有过的一些感受，应和着歌词里头所唱的那一种意境的时候，是说纯属巧合吗？我想有些时候啊，歌曲啊，它就是要在对的时候听，那么你听出来的感觉就会不一样了。刚才的这首歌曲是姜育恒早期的歌，即便那么久了，但是挺多人对这首歌曲啊都是难以释怀的，是因为我们都有想哭的时候，它不一定是伤心的，它也许是你为自己的付出而感动流泪的。所以凡事都不能只是看表面哈，那么哭就一定是伤心吗？那大家可能其实要把这个诠释稍微的做一些调整，或者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啦。好啦，听过了这首歌曲，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小丹的留言，他说：佩音你好，那么今天哎来给自己说一些鼓励的话啊。最近参加歌唱比赛，自己是一曲走天涯的啦，因为要唱好一首歌很难啊，要练很久，但是必须要磨嘛，哦，这个刀才会利。所以那个时候一开始练习的时候呢，就给自己先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啊，就是不要一直换歌。你换的时候呢，其实你那首歌还没学好，你又再换另外一首歌，每一首歌就变成了没有一个是所谓的唱的完整的。所以这首歌也算是自己练了很久，然后最近呢一直拿来参赛的歌曲，很开心呢，都获得了不错的成绩。过去呢总觉得自己不敢上台，给自己标签，那觉得什么都怕。可是后来想一想，哎呀，人生只是这一遭而已嘛，怕就下一次再来咯，那反正就是没什么不好的嘛，那么下次再报名其他另外一场就好了。所以就这样的不断的在勉励自己之后，哎，想一想，其实有些时候我们的怕不是真的是那件事情我们做不了，而是心里的那个魔鬼他告诉自己啊，你不能，你不行，你很糟糕的。或者是开始画面感出来，就是会有一些人可能给你的一些批评啦等等的。但是后来想一想，就是我们控制不了别人怎么说，但是我们能控制我们的自己的心魔，要战胜它，所以算是克服了自己的障碍啦。那么今天想要勉励自己，跟自己说，没有什么做不了事情，只有你要不要而已。所以你就挑了这首歌曲啦，这是半吨兄弟所唱的《鬼迷心窍》。

0: 困呀。
1: 是咯是咯，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臭良民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足，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哦 ，OK OK 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4: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5: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 OK， Sorry 啊。
6: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到刚才的那一首新歌叫再见，还没那么快说再见，因为我们下一个小时呢还有文创单元呢，我们欢迎大家继续留守着节目。不过呢这个时候我要对你说，还有人的留言还没编念出来的，所以我这个时候还要再努力的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了。这位朋友是吴泰哦，他有话想说，他说其实真的从刚才一点开始，十分钟之后新闻之后呢，就听到其他人的留言，到现在啊自己本身呢也有挺多的时间方面的感触。年轻的时候总觉得时间慢，然后现在年纪大了，那有了孙子了，那只要他们回来家里就是很热闹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就会觉得等待时间特别的漫长。可是如果是他们回来的时候，又会觉得时间怎么过得那么快所以真的是心理作怪哈。我们常希望好的事情我们能够让它定格，让它留住，让它不要过得那么快。可是就忘了其实有些时候啊，其实在我们在期许的当儿，我们珍惜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真的不会有太多的遗憾。这是吴泰自己本身的一个心情感触哈。那么今天很有感触的，因为今天是跟先生啊步入婚姻的50周年了，那不晓得他是说交代家里不用煮了，今天啊就是准备要到外头吃，但是他会做什么准备呢？说也没关系啦，反正就是都老夫老妻了，最重要的是彼此都安好那就好了。回想起在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听的一首歌，这是一首粤语歌曲啊，如果佩莹的歌库里头有这首歌就帮我挑这首歌曲吧。有的，这是苏芮的歌曲，叫凭着爱，就是粤语版的再回首，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相信听众朋友也有一些的感触吧啊。好啦，就约定大家下一个小时我们的文创单元再见咯，不要走开。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下午两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说，该部致力推动新村振兴四大方向之一的新村好品，正是从立足马来西亚走向世界舞台。他指出，马来西亚连续两年受中国黑龙江省政府邀请，成为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主宾国，今年成功带领39家新村好品商家出海。由于反馈良好，2027年再度受邀，新村好品正式从立足马来西亚走向世界舞台。他强调，新村是马来西亚独有的文化遗产，政府将持续推动新村可持续发展，让新村不只是国人的骄傲，更是世界认识马来西亚的一扇窗。经济部长阿克莫纳苏拉·穆罕默德·纳西尔说，全球能源供应中断，如今开始显现滞后效应，其影响从今年3月主要集中在汽油市场，如今已经开始蔓延至天然气和煤炭等其他能源供应领域。他指出，这种滞后效应已经开始直接影响发电成本，尤其是每月用电量超过600千瓦时的用户。他说，针对电费调整机制，高用电量用户的电费会通过自动燃料调整机制受到全球燃料成本波动的影响。反贪污委员会吉打州分会释放一名因涉及吉打州稻农复合肥供应分发延误问题而被扣留调查的肥料供应公司董事经理。根据消息，这名30多岁的男嫌犯此前被延长扣押4天，直到昨天扣押期满后获释。不过，嫌犯必须每月向吉打州反贪会办公室报到，若警方或反贪会要求协助调查，也必须出席。吉打州反贪会主任 Dato Nasri Rashid Sulong 受询时证实此事，并表示嫌犯是在反贪会担保下获释。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16号宣布将延长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官员实施的签证制裁。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鉴于这两个组织未能进行改革，违背了其对美国的承诺，并且持续开展破坏和平前景的活动。美联社16号报道说，特朗普政府连续第二年拒绝向一个巴勒斯坦代表团发放签证，该代表团原定出席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想和大家谈的是大地就是一座大清真寺。先知穆罕默德曾经说，我有五件事是在我之前的先知所未得的真主恩赐，这五件事之中一件恩赐是大地，整个大地都给予我和我的弟子们，是一座大清真寺，也是心灵净化之地。因此我的弟子们只要到了礼拜的时间，在大地上任何地方都可以礼拜。在上述的圣训中，大地就是一座大清真寺这句话，在过去大家就表面的意思去理解，认为先知的意思是，既然大地就是清真寺，所以穆斯林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礼拜。但是教法学家最近在深层的研究这句圣训呢，就认为先知的话还有另一层的含义，那就是我们在大地任何地方的行为和态度，其实就要像进入清真寺大殿一样。清真寺是穆斯林崇拜真主的地方，也是最神圣的所在。清真寺不论内外都清洁整齐，而穆斯林进入清真寺也必定怀抱着恭敬之心。先知说大地是清真寺，我们就不能以巨傲自我本位的态度来看待宇宙万物，相反的，我们的态度必须像在清真寺里对那里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一般的爱惜和恭敬，对我们周围的鸟兽虫鱼花草树木山川河流也都应该爱护珍惜，不能破坏。大地既然是一座大清真寺，我们就要努力保持它的清洁整齐，绝不能够让它肮脏污秽。今天世界很多地方因为空气污染造成霾害，让人们生活品质受到影响。河流、海洋污染使得水中的生物绝灭，饮水来源发生问题，山林树木砍伐，摧毁野生动物的居住环境，甚至连喜马拉雅山上都有堆积的垃圾，破坏当地的景观。这一切的一切，其实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尊重大地、爱惜大地的结果。先知穆罕默德在圣训中没有直接提到环保如何，但是只要想到我们在大地就如置身清真寺，我们就会注意我们的行为，端正我们的态度，爱护我们的大地万物。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永乐多斯。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来到下午两点了，是的，今天我们的文创单元呢、我们请了这位手作人，他叫心仪到节目中做客。Hello， 心仪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是心仪第一次上节目啊。
1: 对。
0: 放轻松，
1: 很尽量了。
0: 其实是正常的，有些时候啊，一些手作朋友来到节目中呢，跟我说：“佩呢，你的节目时间很紧凑啊。”那么我们要完成这个作品相当不简单，所以我们要事先沟通。哎，你们所做的东西是不是真的要做一些可能事先要做好的准备？就可能一些是带了半成品过来，像今天心仪就带了半成品过来哈。那我们叫实物造型耳环，哇，这么听起来好像。这样感觉脑海中就浮现很多的美食，因为这样开始是因为你是美食控是吧？
1: 可以这么说。
0: 你爱吃什么？
1: 就是我等一下会做的东西。
0: 真的吗？
1: 真的。我可以每天都吃。
0: 哦。然后你就是喜欢，你就会把它做出来。你是这样，你喜欢东西你就会做。
1: 我会比较有感觉去做。
0: 嗯。
1: 因为我其实是一个没有想象力的人。
0: 为什么？
1: 就是如果你跟我说海边有耶稣，
0: 哦，
1: 我没有办法想象那耶稣是长什么样子的。
0: OK，
1: 我一定要去感受它，去看了，
0: 摸到了。
1: 对。所以当我喜欢这一个东西，我做出来的东西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容易。
0: 嗯，
1: 啊、是我。
0: OK， 所以是一种比较具体型的，你要看得到、摸得到、感受得到，然后出自你手中做出来的时候，它就真的是惟妙惟肖，很像的那一种。
1: 不敢说很像，但是我会尽力让它去变得更逼真一点。
0: 还在卖关子，其实是这样子啦。我觉得，因为昨天刚过了马来西亚日嘛，然后八九月国庆月哈，大家都在聊着。我们的这一片国土啊，对这个国土这份热爱啦、美食啦等等，所以我们这个就是响应着马来西亚美食，跟大家分享。所以你会不会是那一种 ？OK， 你要有更多的新鲜感，然后你就会去尝试吃不同的食物呢？除了你等一下要做的那一种，
1: 我会比较希望我是做比较有关联马来西亚的东西，就好像可能虾面。
0: 啊，
1: 我过后呢，其实我想做Roti Canai，
0: OK，
1: 就是还在想怎么做，就是一定会要去尝试看一下，在虽然每天都吃，可是你不常看它，好好仔细看它，
0: 对，
1: 你也不知道它哪里脆，
0: 对，
1: 皮是什么颜色的，虽然你可以想象，但是你要用眼睛去真正看一下，你才会去感受得到。
0: 所以基本的要求就是要自己先做到是像的，人家一看就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
1: 对，
0: 所以通常你在做的时候呢，你是会先脑海中有一个画面，然后你会先绘图吗？
1: 绘图是不会，可是我会记住样子，就比如说拿西了嘛，我们已经知道它是什么样子嘛，
0: 对，
1: 普通就是 OK， 绿色
0: 啊哈，
1: 椰浆
0: 啊哈，
1: 饭
0: 对。鸡肉，
1: 对，鸡肉、辣椒这些，所以我会比较注重的是在于它的颜色，可能炸鸡是什么颜色
0: ？OK，
1: 还有炸鸡那个

0: 就是做这个的是吗？
1: 不是。
0: 你先做什么？不是食物的话，
1: 我是就做一些花。
0: 嗯哼，
1: 因为其实很多人喜欢花的东西，
0: 嗯，
1: 尤其是我们华人超爱，
0: 真的
1: 小花大花什么花都喜欢。
0: 对，
1: 但我觉得这一个找不到一个共鸣感，
0: 嗯，
1: 所以我们就出了一些马来西亚系列的东西，就好像椰浆饭、榴莲，
0: 嗯嗯，
1: 这些就是你看了，哎，你知道我在跟你讲什么，
0: 嗯，
1: 虽然我不认识你，可能我的顾客根本都不认识我，
0: 是，
1: 但我知道我们有一个共同点
0: 呀，
1: 那些都卖，
0: 嗯嗯嗯，
1: 我们就会有一个话题了，
0: 了解。
1: 对对对，这是我们想要做的东西。
0: 嗯 ，OK， 好，先寻找一个共鸣点啦，至少大家看了之后不会啊什么来的。
1: 对，对对
0: 哦，那哦，这个就是我想是一个缘起。那么当然要持续下去的话是不容易的，很多时候我觉得开始很容易，坚持下去的话就不容易了。而且要做成耳环的话，哇，这耳环好精致哦，肚子饿的时候看一看它，诶，当着你可以吃那食物，其实感觉也还挺不错的，既是美又可以欣赏又可以吃。骗你的啦，不是假的，不可以吃的造型罢了。 OK， 好，那回头来我们再继续跟心仪聊。当然大家留守着我们的节目，因为熟悉节目的人都知道这个时候呢就是现场 DIY 的时候啦。但因为这个是不容易完成，所以心仪也拍了在这个半成品之前要准备的一些工作哈。但不过因为今天在现场我们完成的是后半部的，我们也让大家看一看前后的那个程序上有哪一些不一样呢，大家就留守在我们的直播间吧。
2: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3: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2: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4: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5: 成为标准答案
4: 啊，
5: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4: 让段子更有味道。
2: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6: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7: FM， 越听越爱。
2: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8: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

0: 欢迎回来。在今天的爱从自己开始，我们的文创单元有属作人是心仪到节目中做客啊。心仪今天完成的这个是美食造型耳环，那刚才说做的这个就是 nasi lemak， 自己超爱吃的美食。所以刚才你在做的时候呢，都是很细小的一些物件，然后一点一点拼凑在一起啊。能不能说一下你用的材料有哪一些呢？
1: 它其实是一种陶土，然后它是全整双呢，全部的原料就只有软陶，它是比较就是有 plastic 的软陶，
0: 塑胶的，
1: 对。
0: OK，
1: 除了这个就没了，
0: 一种就可以了，
1: 对，
0: 哇，所以讲起来它其实没有很复杂的材料，但它难的是在哪里呢？
1: 颜色
0: 啊，
1: 你要怎么去？这一个掺这个等于这个颜色，这个是最难的，
0: 对，
1: 所以是一直要试。你拿多一点，可能我说灰色、黑色加白色嘛，那么你要的灰，不一定是要，就是很难要去拿捏，
0: 是，
1: 对，所以你就要一直调，一直试，才可以掺得出来。
0: 这个就是它的比较大的挑战，因为有时候想象跟做出来的那个颜色可能又会不一样，
1: 对对对对，
0: 是吧？这个是颜色是最难的，所以它能够不断的在调了，因为它至少它不至于说不像，然后它就完全作废了，是吧？
1: 它只能说它就总有办法，但是会拉长你创作的时间，就可能不建议这么做，就是一点一点去慢慢加到，好过你加太多，然后你要想办法去弄更浅的颜色。
0: 下手不要太重
1: 了。对。
0: 由浅加深，还可以深到浅哦，这比较难，是吧？
1: 对，没有错。
0: 我跟你说，那个肌肉啊，如果是真的下色太深的话，就变烧焦了。
1: 对呀、就是烧焦啦。可是有些人就特别爱吃烧焦啦。
0: 对啊，
1: 可能我可以想一下，下一次我做一个烧焦系列款，
0: 错有错着啊。
1: 对，可能会。
0: 好，那么我想呢，想象有的时候跟要做的东西，它还是会有落差。有试过吗？你做什么时候是这样的？
1: 其实食物方面其实还好，但是我之前有做过一个花束，我花了差不多一整天的时间来去研究怎么做一个花束。我真的是怀疑人生。
0: 真的吗？
1: 真的。
0: 为什么？
1: 就是因为花束嘛，你用花纸包着，然后再几朵花插着嘛。那一个纸你要怎么做到那个薄感？又不能太厚。花又要站起来，又要看到花。
0: OK。
1: 我花了一整天，真的是信心全部被打垮。
0: 真的啊？
1: 真的。
0: OK， 那怎么办？你怎么克服？
1: 我通常会不要做先。因为你一直在
0: 纠结那边
1: 哦。对，纠结你根本找不到一个所以然出来。然后我可能会放半天，或者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一个小时，我回来我再做不了。我可能放一天两天。或者是看看人家怎么做。去上网看一下其他人用什么方式，过后再回来。可能有时候你就会想，突然有想法，我可以尝试这样。可能当时纠结出来你是想不到的。就这样。
0: 其实那个问题是出在哪里呢？是可能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很高，然后越是高越难做到。
1: 那也不是，我是觉得有时候在有问题的时候，你没办法跳出来，看一下问题在哪里。
0: OK，
1: 因为你就一直做，你没办法知道你错在哪里啊。但你停了一下，你再回头去看一下，或者是你想一下你刚刚做了什么，为什么会变这样？你才有那个空间去思考。
0: 也对啦，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对一些被一些烦恼给困住的时候，你暂时走开，哪怕你去喝一杯水，然后你回来，好像方法都出来了。
1: 对，
0: 所以你可以一整天都是低头在做这些东西的。
1: 是，颈项要断了
0: 啊？真的吗？ 啊，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啊。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看哇，很美哦，很美哦，可是不知道那个后面的辛酸啊，有多不容易啊。像刚才你的进度呢，其实你是做后半部开始，那么其实开头的时候你会做一些什么？你稍微形容一下，因为等一下我会播那个影片给大家看。
1: 先要清理，我的桌子，还有我的工具。工具其实全部都是需要抹干净，不能有灰尘，然后就可以开始调色，可能等一下会看到那些不同很多不同的颜色嘛
0: ，OK，
1: 因为有些已经是调过了的，然后就可以制作啦。
0: 哦，就是这样，就可以完成了，哎，还挺快的哦，
1: 用讲的肯定快，
0: 啊，那是。因为还没有计算出那个颜色对不对啊，
1: 对，
0: 然后尺寸对不对啊，而且我觉得不只是颜色的混色难，它的那个大小不一啊，你怎么去拿捏？因为你要做的是一对耳环啊，你不是做一边啊，那这边的鸡腿大一点，那边鸡腿小一点，那怎样去衡量？
1: 那我不会去，
0: 还是你一次过两个鸡腿就出来的？
1: 我不会去一定要这两个尺寸是一样的，因为我想要跟大家说这是手作，它不是机器，有大有小是正常的
0: 哦。OK，
1: 我有时候我的鸡蛋可能在上面，有时候我鸡蛋在下面，这就是这样，
0: 所以一边的鸡蛋可能在上面，一边鸡蛋就在下面，哎，也不错哦。
1: 对，
0: 哎，前阵子呢，其实我在收集耳环的时候啊，我戴的是鞋子，一边是高跟鞋，一边是球鞋，一边是那个拿着电话筒，一边是电话，就是它不一定要是一样的东西啊，
1: 就是可能我们想要带出来的东西吧，就是你看你的耳环，一边是高跟，一边是球鞋，那是你呀，对吗？
0: 对啊，
1: 就是你呀，对，就是不一定要什么都是一样的，也不一定要是什么都是完美的，
0: 那又是好。所以你除了说这个材料其实没有很多，但是工具就要有了，是不是？
1: 对
0: 啊，基本上的工具有哪一些？
1: 其实是简单的那种美术刀，或者是其实日常在我们日常，像我刚刚有用牙刷，或者是 sponge，
0: OK，
1: 都可以做成，其实还蛮简单的，
0: 就可以完成。而你要照灯
1: 哦，对。要看一些，有些我们吊坠耳环那时候不需要照UV light 了。如果是那种吊坠耳环，我们需要钳子。还有就是开口圈这些，是最基本做耳饰的工具。
0: 照灯主要是让它定型是吧？
1: 照灯是主要我们放耳钉嘛。因为有些人顾客他们会说他们拔出来的时候太大力了，然后他连耳钉都拔出来了，所以就是一个稳固的一个方式。
0: 所以全程大概多长时间来完成的？
1: 如果是做一双吗？大概是一个小时吧。
0: 一个小时就是从你拍过来的影片算起，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1: 是。
0: 以你的经验啦，这个是重点。
1: 以我的经验会更快。
0: 真的吗？可以快是可以快了多少？30分钟就可以完成就对了。
1: 可以。
0: 啊 ，OK， 所以啊，这个就是我们看的时候呢，你看是既是越是细腻，越是越小的东西呢，它其实真的是相当不容易完成。而且耳环你不可能你做很大份的那个食物嘛，
1: 对。
0: 那么它的那个精致度就不在了，所以我想它的挑战是在这里。好，那么刚才其实心仪还没完成它的纳西勒玛食物造型耳环，我们继续让大家在镜头前来看它完成了这个半成品，就是后置的部分。然后等一下呢，继续留守着我们节目啊，我会在间中也穿插开头的时候要准备哪一些。而因为昨天是马来西亚日，所以我们配合昨天马来西亚日，连续两天也给大家播出了这个马来西亚日的特别的短剧。那么接下来呢，昨天听了上集了嘛，而这个时候就给大家送上下集。那么大家一样还是可以留守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因为其实心仪呢也有带了另外一份惊喜啊，就是让他自由发挥的作品完成的。你们来看，我们不说是什么，那么你们懂的话呢，你们可以写在我们的视频线上。你的
2: pakai salabun mak darah. Siang malam hari penuh.
3: Merata nengoknya. Ha! Ada dia.
2: Muh koma, kita dengarkan sambungan sketsa Labun Mak Darah khas sempena Hari Malaysia dengan episod kedua. Berbeza tapi bersama.

0: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文创单元继续有手作人心仪在现场啊。那么感觉诶，怎么他那么快就完成了他的作品呢？我们这么说吧，因为其实不同的作品他的完成期限时间点都不一样。你的难是在你的影片那里是不是？可能稍微形容一下那个影片的部分。
1: 我可以说是影片已经是80%完成了，然后我们现场做的只有20%。那么从开始制作底椰浆饭的底部嘛，那是叶子形状嘛，
0: 对，
1: 我们用模具来剪它出来，然后我们就再慢慢一个一个材料，就是很像食物，就是饭，然后再放花生，再放黄瓜，再放
0: 荷包蛋，
1: 荷包蛋，对，还有炸鸡跟辣椒，然后就慢慢一个一个贴上，贴上过后呢，然后就送去烤啦，然后烤的时候呢，其实烤是需要最久时间的，就是大概半个小时。
0: OK， 烤不是要拿来吃的，烤的用途是什么？
1: 对对对，就我们这一个烤箱真的，建议大家不要用家里的烤箱去拿来烤，
0: 对，
1: 真的不能，因为它这是一定有化学物品的。
0: 所以你这个烤的用意是什么呢？
1: 因为陶土嘛，它都是会软软的嘛，不成型。那烤的呢，就是把它变硬来
0: 成型，固定它。OK， 好，所以那个刚才我们制作的那个 Nasi Lemak 呢是已经烤过的，然后你才完成它20%的后半部的这个部分，所以大家呢整体看了之后就比较有概念。然后我想也可能有一些时间，我就让就心仪带了另外一份作品过来，那么这作品呢其实也是要烤过的，然后来到现场呢它是叫绣球耳环是吧？
1: 对，
0: 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吗？因为它也已经照灯了啊，所以它的那个耳钉完全都也已经定格了，凝固了，那么就非常别致的绣球耳环，你可能拿高一点点，
1: 可以吗？
0: 呀，不可以，再靠右边一些。对 ，OK， 再拿高一点。呀，好，那我们这个就是绣球耳环了哈。好，那么当然呢，我想啊，在制作的这个过程里边呢，真的是，有时候也会有翻船的时候啦。那就是说，有没有试过就是自己这一关过不了？你觉得？哎呀，不像哎，然后你怎么去调整你自己呢？
1: 就可能是个性吧。不能输。
0: 哦，
1: 对。
0: 然后
1: 我会刚才说的，像如果不像，尝试很久做不出，可能会放一边嘛。然后我心里会惦记，我还没有做到。然后我就会去try and error， 就是一直试
0: OK，
1: 然后再一直就是做到我满意为止。因为如果我都觉得不像，我怎么拿出去卖呢？对吧？
0: 所以就是那个不服输的心，
1: 对，
0: 然后就觉得没有可能我做不到的是吧。诶，我觉得你对自己的要求跟你的意志力其实还挺强的，因为其实我想做每一件事情，特别是你做你喜欢事情啊，它是会把你磨练成变成另外一个人。那其实走上这个文创之路了，对你来说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改了你什么？
1: 我觉得我还挺有耐心的，现在之前不是
0: 之前没有完全坐不住的那种，
1: 我现在也坐不住，就只是耐心方面，就是可能会比较
0: 三分钟热度。
1: 这创业这一份是这个手做的东西呢，我觉得是我坚持最久的东西了，所以已经不是三分钟热度了。
0: 现在真的是培养了你的耐心。
1: 对，
0: 以前就是做什么事情都还是没办法，
1: 就会很容易烦躁
0: 啊。
1: 虽然现在很容易烦躁，虽然还是，但是我会想办法去解决。
0: 怎样解决？继续做，
1: 调整心情。OK 啦，这样子我们就做这个先。OK， 我们突然想到了，这样我们想到办法了，我就会去解决。没想到我就先
0: 摆在一边。
1: 对，总之我会完成它。会给自己一个期限，不会再拖，也不会再什么。真的是对自己要求蛮高的。
0: 真的你看到自己的进步咯，在这个手作路上。
1: 对啊，我的第一份耳环真的是 不怎么难看。
0: 如果是说让你挑，从你的作品中你觉得较有故事性的是第一份吗？
1: 那也不是，有一份是蛮有故事性的，是那时候我是挺低落的。
0: 嗯，
1: 然后我低落的时候，我做一份东西，它其实你可以从作品看得出的。
0: 嗯，
1: 就是我的颜色可能会用的比较
0: 橙
1: 色啊、嗯、对。然后我做出来的时候呢，我因为我有摆档嘛，摆档口，然后有一位顾客，他真的站在我档口前面看那一个系列的耳环，
0: 嗯哼，
1: 看了很久。
0: 嗯，
1: 我就问他，你是不是也很难过现在？他竟然点头。
0: 嗯，
1: 他就讲因为他很难过，他看了这一份那一个颜色配搭，
0: 嗯，
1: 他被吸引了。
0: 嗯，
1: 真的能传染，我那时候真的吓到。
0: 真的耶，
1: 真的真的。
0: 所以你的作品是能够感染人心的。
1: 嗯
0: 啊，所以我想这也是鼓舞着你接下来再继续的下去。特别是我想当客户跟你说，诶，你作品很可爱啊，很美耶，或者是哇，你作品对上了我当下的心情、嗯、其实有没有鼓励着你，还是继续的完成？
1: 这个就是一种成就感吧。
0: 嗯，
1: 只能说就是你心里被满足了。
0: 对，有人懂，有人懂啊。
1: 对对，有人被欣赏。就是因为我们真的还有遇过那种客户，就说哎，这个不可能是自己做的啦，3D printer print 出来的。然后我们说真的不是，
0: 嗯，
1: 真的不是，
0: 嗯。
1: 然后他就说不可能，他就走掉了。
0: 嗯，不可能，你觉得不可能就不可能了。
1: 其实我换个思维说，这样也挺棒啦，那就代表我做的很像、啊。
0: 对呀、啊，这我才想说的、啊。
1: 对。
0: 无论如何啦，就是我们不能去控制他人的想法，只是说，在这个领域上，你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人。
1: 对，
0: 当然欣赏你的作品的伯乐的话，鼓励你继续的走下去。而当然有一些评价能够接受的，也可以当这是自己的一种推动力了哈。那么我想呢，接下来就是未来，如果是继续下去的话，你希望还可以透过什么作品来展现你的心里的感受吗？
1: 我希望其实。因为这些视频它很小，
0: 嗯，
1: 很容易被人家忽略，
0: 对，
1: 所以我希望可以更多人不要再是觉得他们只是一个视频，
0: 嗯，
1: 就很无聊，
0: 嗯，
1: 每一个人都是在看这视频
0: ，OK，
1: 可是有故事的视频就是需要真的是慢慢走，慢慢去跟人家聊天，
0: 嗯，
1: 才会发现的，就希望大家可以放慢他们的脚步，
0: 嗯嗯。
1: 来去看一下，认真对待他们，
0: 嗯，
1: 还有就接受这些手作的不完美，有一些瑕疵都可以接受的，因为人生就是这样。
0: 嗯，了解了解，是，其实都说出了人生不同的经历，而且刚才你说，其实它不一定要左右边都是一样相称的大小的时候，我想啊，这一点也是提醒着我们要去接受，其实有的时候不完美也是一种完美，就是因为有时候它就是藏有一些些的瑕疵，它才叫做真。是吧？啊，像我们做节目其实也是一样，我们要的是现场的真的感觉，就是这样。那让大家可以，即使现在听广播，不是只是听而已了。你现在如果要看视频直播，我们也有。那你要收藏，你要转发，你要分享都可以。好，那今天我们谢谢心仪到节目中做客，也谢谢你的 Nasi Lemak。投入的时候真的可以闻到它的味道。啊，那么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还是。老话一句，是很开心很幸福的事。嗯，好，继续的坚持着你的这份才能，也希望能够让它更加的更多人来看见了哈。好，谢谢你，再见。
1: 谢谢，
0: 拜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马利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柔佛今年上半年录得594亿 ringgit 的批准投资额，涉及制造业、机械制造以及电器与电子等领域。经济部长阿克莫纳苏拉穆哈马纳西指出，今年首六个月的投资表现显示，流入柔佛州的投资仍然保持正面趋势。不过他说，考虑到目前的经济环境，接下来几个季度的投资表现需要以更理性的预期看待，并采取更加审慎的态度。马六甲首席部长达杜斯里·阿卜杜拉夫·尤苏夫指出，目前还无法确定马六甲州议席州议会的解散日期，州政府目前还有一些行政事务需要在州议会解散之前先处理，以确保各项规划能够顺利进行。针对他早前提到从一个星期五到另一个星期五的说法，阿卜杜拉夫强调，这只是说明政府还有一些事务需要完成，并不代表已经确定州议会解散的具体日期。国民登记局指出，新版的 MyCard 身份证仍然是马来西亚公民的官方身份证件，在符合资格的情况下，民众仍然可以继续使用 MyCard 身份证办理和领取政府援助及津贴。国民登记局身份证组主任 Mohammad Asraf Sukaidi 说，民众不需要担心更换 MyCard 之后政府援助或津贴会因此而停止。国民登记局一直与相关部门及机构合作，确保符合资格的人民能够继续获得相关服务及援助。国际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改组内阁。根据下午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财务大臣等人留任。日本众议员官方弘第一次入阁，担任文部科学大臣。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弘入阁，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成员第一次入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美国可能将此视为敌对行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较早前在欧洲议会全体会议发表盟琴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威胁可能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部分领域的贸易往来。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听过了这首韩语歌曲 Cute Girl 可爱的女孩，开始了今天下午的绝配拼盘。下午好，我是佩银，今天我们来吹韩日风哦，有韩语歌曲跟日语歌曲哦，接下来有这首舞曲赛的 Daddy。

0: 我是南洋商报副总经理兼教育主编范忠心。今年的中秋节你们有什么节目呢？由雪龙海蓝海馆天后宫、南洋商报及 IFM 联办的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将于今年的中秋节正日，也就是9月25日星期五晚上6:30在吉隆坡天后宫盛大举行。我们欢迎各位一家大小来到天后宫参与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室内以及户外节目，共庆中秋。
1: 我是雪龙海蓝海馆妇女船船长王少珍，今年牵手过中秋在9月25号，希望大家一家大小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
2: 我是雪龙海南会馆青年团的创新与技术组主任迪汉，9月25号牵手过中秋，我们在天后宫不见不散。
3: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4: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3: 那我们给它一

0: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1: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2: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1: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2: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1: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时候啊，因为他的那个老虎牙，那就是八重齿，是特别引人注目的，这也是他的标志性的老虎牙，然后有独特的这个声音而深受大家的喜欢。所以那时候出道呢，大概是80年代啊，作为就是大家心目中的偶像呢，可以算是风靡一时的。那小时候就出道了嘛，童星出身，然后来到了一个偶像歌手、实力派演员的身份。他在这个演艺界中啊，真的是经历了不少啊。从小就参加了这个剧团红叶，然后作为童星，他也参演了许多的电视剧。那么出演的其中一部呢，是相当轰动于校园剧的，就是3年B组《金八先生》第二季。如果你有留意日本的娱乐圈的话啦，那么在这个剧中呢，他是饰演一名女学生，因为清纯可爱的形象，瞬间呢、在这个大众中走红的。那后来就她推出了第一张的单曲《少女人形》，那个时候她也是少女时期，14岁，正式作为歌手出道。因为优美的旋律而让她也展现了独特的少女音色，一推出呢就马上成为了爆款红曲。好，那随着年龄的增长，从青春偶像转型为长期活跃在电视啊、舞台剧啊、时代剧中的实力派演员的他，其实在动漫的这个部分呢，也有参与的经验的。好了，我们听过了伊藤斯的歌声，那么接着下来啊，这首呢，这个就比较伤感一些啊。说到坂本九的话，大家会想起他什么歌曲呢？其实他的这首算是相当经典的一首日语歌曲呢，就是Sayonara Tokyo， 就是再见东京。那这首歌曲主要就是描述因为失恋而独自离开东京的伤感歌曲。马上调换情绪了哦，来听这一首歌曲。

很有那种美少女的感觉，是不是？那个年代感哦，非常的鲜明啊。那这位歌手呢，他叫伊藤斯。那么出道的

0: Bro， 走喽，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0: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哎，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0: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0: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3: 还没来得及舍相见，
2: 本周季军歌曲周深《如约》。
3: 如何告别，就要决绝，已取够最好。
2: 亚军歌曲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本周冠军歌曲莫文蔚《昨天今天》。
3: 就让我贴着你额头，最喜欢听你说以后。
2: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Every Little Thing， 很可爱的这个乐团名字叫做小室乐团，就是日本的流行乐团啊。那么他们演绎的歌曲啊，是否有一些是让你朗朗上口的呢？诶，我身边真的有一些就是专听日语歌曲的朋友的，就是听日语歌曲还多过听华语歌曲。那么 Every Little Thing 呢，这个小室乐团啊，他们在这个业界发行了挺多的专辑，然后他们专辑中的歌曲呢，几乎都是叫好叫做的，特别要提的就是他们第二张专辑了 Time to Destination， 这是销破了352万张，那留名日本史上的销售第10的专辑，然后里头的这个成员呢，就有主唱啦，这个女生的声音池田香织，然后还有伊藤一郎，他是吉他手，也是那个时候的队长，然后接着还有低音吉他啦，电子琴啦，还有鼓手。那么其实他们虽然说成员有更换了哈，因为组合就是这样嘛，但是维持在这个小室乐团呢，其实也不容易，因为开团容易嘛，可是你如果要维持每个人还是留在这个乐团的话，就很不容易了，因为随着这个乐团的人气啊急升了之后呢，更是需要保温的。像这主唱呢池田香织，他就后来也成为了时装杂志的封面人物，那随着他们的这个名气大大提升，也继续的推出了这个专辑，然后歌曲呢都是叫好叫座的，第三张也不错啊，第三张是叫天长地久，这是其中一位成员他说诶要专心制作人的工作，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宣布离队了。不过呢诶这首歌曲天长地久啊， Rescue Me 啊，这也是五十岚充，就是刚才说的离队的这个团员呢，他特别有印象的一首歌曲啊，就是特别有意义的歌曲啦。好啦，听过了这一首日语歌曲，接着下来我们有 Utada Hikaru 的歌声。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饮食治疗师罗乔恩。有些食物是在怀孕期间建议避开的，包括未煮熟生肉、生鸡蛋、生牛奶、未经高温消毒的奶酪。细菌可以通过胎盘传给宝宝，这可能会给宝宝带来严重的健康问题。咖啡因的摄入量限制在最多200毫克，一份咖啡通常含有大约100毫克的咖啡因，切记避免摄取其他含咖啡因的食物或饮料，例如茶、碳酸饮料、巧克力等等。从备孕期、怀孕期到产后的调理，对女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过程中所需要的营养需求以及付出的精力相对来说较多，所以搭配适当的饮食和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让孕妇维持健康的心理和生理，也能生产出健康的宝宝。呼吁丈夫也记得多关怀妻子，减轻心理压力。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贴近生活的内容。
4: 我觉得成为一个有修养和负责任的人民，也是爱国的表现，这样国家才能够和平、繁荣和稳定。今年是马来西亚旅游年，我们更应该同心协力维护国家形象，欢迎游客来马旅游。
5: 赞同，我们可以积极推广本地旅游的好去处。现在在不同州属和地区都有新的景点值得推荐，我都会在社交平台分享给其他人。
4: 不少常去国外旅行的朋友都说，其实我国的旅游元素非常多，尤其是不同口味的美食，即使人在国外也特别想念哦。
5: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本女子组合 NiziU 所演绎的歌曲 Already Special 已经很特别啦。是啊，他们的曲风呢是有别于刚才我们播的那些舞曲啊抒情歌曲的曲风啦。那听过了这支组合，这是日语歌曲嘛，那么今天我们炮制的还有韩语歌曲。那韩语歌曲我也让它平衡一些，除了舞曲呢也有一些比较抒情式的歌曲啦。那么在听韩语歌曲之前，我们再来多一首啊，刚才是女子组合，接下来这个是男子组合了，东方神起演绎的 Somebody to Love。

听过这首歌曲 Somebody to Love， 是的，那接下来这一首深情的韩语歌曲就会把大家带入下午四点钟的新闻啦。我是佩莹，下节目之前我们来一首浪漫之歌吧。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萨拉马雷西亚马丹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署发文告表示，一封日期为2026年7月17号，声称内阁已经批准通过私人融资计划 PFI 扩建南北大道的信函，是一份伪造文件。首相署强调，首相从未发出或签署有关信函。目前，首相署已经针对有关伪造文件以及冒用首相姓名和首相署官方身份向警方报案。首相署提醒民众，不要受伪造文件欺骗，也不要传播或分享有关文件。副首相德德斯里阿马塞哈密蒂今天抵达雅加达，展开为期四天的工作访问。这趟行程旨在加强马来西亚与印尼在灾害管理，包括森林及土地火灾、烟霾情况，以及清真产业和乡区发展等领域的合作。这项为期四天的工作访问将持续至9月20号。穆达农业发展区2026年第二季度的稻作种植供水情况面对挑战，这是因为由穆达农业发展局 MADA 监管的三座水坝目前蓄水量仅达35.76%。由于水坝的蓄水量有限，本季稻作种植的灌溉情况将完全取决于雨水。穆达农业发展局将通过最大限度操作排水再循环水泵及田间流动水泵，为受影响地区提供灌溉支援，同时希望稻农合理使用及充分善用现有水源应对风险。国际新闻，香港金融管理局星期四将基本利率上调至4.25%。此前，美国联邦储备局加息25个基点，这是美联储三年来首次加息。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未来港元及银行同业利率的走势可能受到多项因素影响，其中包括港元与美元之间的利率差距，以及由资本市场活动和其他季节性因素所带动的港元供求情况。他指出，港元和美元的利率差距将扩大，而套息交易活动可能导致港元汇率承压。澳洲广播公司17号报道，澳洲将禁止留学生的配偶和子女赴澳陪读，同时收紧临时移民的签证转换规则。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2: 我们互相尊重，
3: 包容彼此。
1: 昌明马来西亚
2: Malaysia Madani
1: 六大原则
2: Kemampanan
0: 永续
2: Kesejahteraan
0: 繁荣
2: Daya Cipta
0: 创新
2: Hormat
0: 尊重
2: Keyakinan
0: 信任
2: Ihsan
0: 关怀，
2: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1: 一起关注国家的时事动态，
0: 共同努力，
3: 一起进步。
4: Madani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5: 老板，货送完了。
6: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5: 我喉咙痛。
6: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5: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7: 德安凉茶丸。
8: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9: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0: 我是饮食治疗师罗乔恩，有些食物是在怀孕期间建议避开的，包括未煮熟生肉、生鸡蛋。

0: 胎盘传给宝宝，这可能会给宝宝带来严重的健康问题。咖啡因的摄入量限制在最多200毫克，一份咖啡通常含有大约100毫克的咖啡因，切记避免摄取其他含咖啡因的食物或饮料，例如茶、碳酸饮料、巧克力等等。从备孕期、怀孕期到产后的调理，对女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过程中所需要的营养需求以及付出的精力相对来说较多，所以搭配适当的饮食和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让孕妇维持健康的心理和生理，也能生产出健康的宝宝。呼吁丈夫也记得多关怀妻子，减轻心理压力。
1: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m.gov.my 或通过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欢迎来到耍乐34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2: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1: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3: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4: 成为标准答案
3: 哈，
4: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3: 让段子更有味道。
1: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5: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6: FM 越听越爱。
1: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34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7: 欢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8: 我是张家燕。
7: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8: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7: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9: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歌都在，越听越爱。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
1: 红俊，最后拥抱。

0: 真歌曲《飞道尔你好就足矣》。本周冠军歌曲莫里斯罗振宏《无冕王子》。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dbound.imm。
1: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0: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2: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0: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1: 拒绝网络霸凌，
0: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1: 你的每一份善意
0: 都是改变的开始。
3: 我是南洋商报副总经理兼教育主编范忠心。今年的中秋节你们有什么节目呢？由雪龙海蓝会馆天后宫、南洋商报及 IFM 联办的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将于今年的中秋节正日，也就是9月25日星期五晚上6:30在吉隆坡天后宫盛大举行。我们欢迎各位一家大小来到天后宫参与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室内以及户外节目，共庆中秋。
4: 我是雪龙海蓝会馆副理传传长王少珍。今年牵手过中秋在9月25号，希望大家一家大小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
5: 我是雪龙海南会馆青年团的创新与技术组主任狄汉。9月25号牵手过中秋，我们在天后宫不见不散。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越听越爱，玻璃是吉打和冰城 FM 101.3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5点，经济部长指出，全球能源供应中断，如今开始显现滞后效应。新版的 MyCar 仍然是我国公民的官方身份证件。印度表示，美国制裁俄罗斯石油买家法案可能影响印美关系。萨拉姆雷谢姆达尼，您好，我是齐墨琴，为您带来重点新闻。经济部长阿克马纳苏拉穆哈马纳秀说，全球能源供应中断如今开始显现滞后效应，其影响从今年3月主要集中在汽油市场，如今已经开始蔓延至天然气和煤炭等其他能源供应领域。他指出，这种滞后效应已经开始直接影响发电成本，尤其是每月用电量超过600千瓦时的用户。他说，针对电费调整机制，高用电量用户的电费会通过自动燃料调整机制受到全球燃料成本波动的影响。我国的胡椒业必须从单纯追求提高产量转向生产高品质和高附加值的胡椒产品，以提高胡椒农民的收入。种植及原产业部长 Dadusri Noraini Amma 指出，农业商品的成功不应只看产量，也必须考虑最终为农民带来的收入。马来西亚的优势在于沙拉越胡椒的品质和独特性，让我国胡椒具备打入国际高端市场的潜力。从2022年到今年5月，马来西亚共出口12.8公吨奶油白胡椒，总值102.4万 ringgit， 主要出口日本和越南。他说，只要胡椒品质符合市场需求，就能以更高的价格销售。国民登记局指出，新版的 MyCar 身份证仍然是马来西亚公民的官方身份证件，可以继续用于办理政府援助及补贴事务。国民登记局身份证组主任 Muhammad Asraf Sukaidi 说，凡是以 MyCar 作为身份验证或领取凭证的政府援助或补贴计划都可以继续使用 MyCar， 只是必须符合相关机构所规定的资格条件，所以民众不需要担心启用新版的 MyCar 会导致政府援助或补贴终止。首相署发文告表示，一封日期为2026年7月17号，声称内阁已经批准通过私人融资计划 PFI 扩建南北大道的信函是一份伪造文件。首相署强调，首相从未发出或签署有关的信函。目前首相署已经针对有关伪造文件以及冒用首相姓名和首相署官方身份向警方报案。塞美兰政务大臣 Dato Ismail Lassim 证实，有关 Tuanku Muris Tuanku Munawe 不再担任最高统治者的宣言已经获得州行政议会一致议决其确认。 Dato Ismail 说，有关决定是在较早前举行的州行政议会会议上经过深入讨论及全面同意后作出。他表示，有关事项的线报程序目前已交由州秘书处理，已根据现有程序及条例采取后续行动。塞美兰州司法与酋长理事会 DKU 今天发文告指出， Tuanku Muris Tuanku Munawe 依然是合法的三州最高统治者。文告强调，只要有关职位仍由合法人士担任，就不存在职位悬空或继任人的问题。文告表示，根据1959年塞美兰州宪法，州行政议会及州政府无权决定相关宣言的合法性或三州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因此，有关题目为第六次塞美兰州行政议会会议决定文件的决议做法，都超出了州行政议会的权限， 也和森美兰正义与法律理事会的决定相违背。另外，该理事会也了解到，相关事项目前正在森州福荣高等法院审理中，现有法庭停令仍然有效，因此理事会呼吁各方尊重法庭程序，并克制采取任何可能绕过或干扰有关程序的行动。马六甲首席部长 Dato Sri Abdul Rauf Yusuf 指出，目前还无法确定马六甲州议会的解散日期，州政府目前还有一些行政事务需要在州议会解散之前先处理，以确保各项规划能够顺利进行。针对他早前提到从一个星期五到另一个星期五的说法， Abdul Rauf 强调，这只是说明政府还有一些事务需要完成，并不代表已经确定州议会解散的具体日期。
3: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2: 副首相 Dadasri Amazai Hamidi 今天抵达雅加达，展开为期四天的工作访问。这趟行程旨在加强马来西亚与印尼在灾害管理，包括森林及土地火灾、烟霾问题以及清真产业和乡区发展等领域的合作。这项为期四天的工作访问将持续至9月20号。美国众议院通过针对俄罗斯石油买家的制裁法案后，印度警告法案可能损害印美关系并扰乱全球能源市场。印度外交部指出，印度过去几个月已经和美国各层级代表讨论有关问题，并明确表达对法案影响双边关系及国际能源市场的担忧。这是印度首次公开警告美国该项法案可能影响印美关系。有关法案上个月已经获得美国参议院通过，授权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购买俄罗斯石油产品的国家征收关税。白宫官员说，特朗普计划未来几天内签署法案。印度目前是俄罗斯海运原油的最大买家。美联社报道，俄罗斯国会选举结果几乎已经成定局，克里姆林宫主要政党统一俄罗斯党预计将继续掌控下议院国家杜马，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以来第一次在战时举行下议院选举。不过克里姆林宫在投票前进一步压制异议声音，唯一公开批评战争的政党被取消参选资格，部分反战政治人物则遭到监禁或被迫离开俄罗斯。分析人士认为，在普京的政治主导地位短期内没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克里姆林宫希望通过这次选举展现民众对战争的支持，并为相关行动寻求政治正当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改组内阁，根据下午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财务大臣等人留任。日本众议员官房宏第一次入阁，担任文部科学大臣。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成员第一次入阁。这次改组的另一个焦点是日本前总务大臣林方正没有入阁。林方正是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时高市的竞争者。美国国务院16号宣布将延长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官员实施的签证制裁。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鉴于这两个组织未能进行改革，违背了其对美国的承诺，并且持续开展破坏和平前景的活动。美联社16号报道说，特朗普政府连续第二年拒绝向一个巴勒斯坦代表团发放签证。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经济部长指出，全球能源供应中断如今开始显现滞后效应。新版的 MiCA 仍然是我国公民的官方身份证件。印度表示，美国制裁俄罗斯石油买家法案可能影响印美关系。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晨曦。
1: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2: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1: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2: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2: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1: 陪你看世界变化，
2: 听新闻脉动，
1: 聊天下大小事。
2: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1: IFM 越听越爱。
3: 来到了5点14分咯，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2: 今天是9月17号，农历8月初7，星期四，爱下班聊天下，我是小韩。
3: 哎，进入了八月份呢，感觉大家都开始在吃月饼了。
2: 是呀，中秋节就在下个星期五嘛，
3: 很快耶。
2: 以前呢，我们很期待中秋节前夕吃月饼的，尤其是有一阵子啊，有几年不是很盛行，那个月饼盒都很精致嘛，大家都会收藏。
3: 等一下，不是那几年。是每一年，
2: 可是后来
3: 有超越，
2: 有后来有一阵子就说，哎，我们不要过度包装，要简单一些，然后慢慢没有那么过度包装的情况存在，但是中秋礼盒的这个盒子还是挺精美的。那你会收藏吗？因为前阵子你就在我们公司的群组就觊觎我们公司放的那个中秋礼盒。
3: 我跟你说，我已经很多年不收中秋礼盒这件事情了，就是它是铁的啊。然后以前我们可能阿公
2: 有一些还有那种抽屉的，
3: 对对，
2: 好漂亮。
3: 哎，我跟你说，阿妈以前就很喜欢收集那种铁的，然后放针线啊，放钱啊。然后现在那个抽屉的也是会拿来放一些发夹啊什么之类等等。那我那天是因为公司放这个兔头形状的那个月饼礼盒，其实从我第一天入职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它的存在。我
2: 这种只有妈妈会发现。
3: 对，然后我就哪一天，盘算着哪一天，然后就是那一天，我就问大家，请问这个月饼礼盒是有人的吗？
2: 你到底在打什么算盘？
3: 就想把它带回家，给我孩子去参加学校的做灯笼比赛。
2: 不错，反正已经有那个样式图案了嘛。
3: 你知道现代妈妈也很内卷，妈妈们就会做各种各样啊，然后就做那种手作、
2: 以前不就是用那种玻璃纸就好了吗？
3: 你什么玻璃纸？你这真是太简单了，
2: 那很古早哈，
3: 太古早了。然后现在还有
2: 罐头，
3: 还有罐头，然后还要把它割出什么形状啊，加灯饰啊，各种各样的。然后像我这种又手残又懒惰的妈妈，我就拿个现成的，把那个兔子的那个样式把它拆下来，贴在什么罐子上 就让孩子带去。也应该算是手做灯笼吧，
2: 所以你是

0: 很美啊，说不要丢不要丢，我就说你要干嘛，他说放着啦，总会用到。然后真的就是放着。
1: 什么时候会用到呢？
0: 什么时候呢？收音机旁呢，你会不会收藏这些月饼盒呢？用来做什么呢？给我们说一说吧。嗯，可以 WhatsApp 进来0211701-8289，还是你跟珍妮一样别有心思，要做什么呢？
1: 如果你不想要去做这些灯笼，又或者是不想要收集的话，那你会不会想要参加中秋的一些活动呢？啊，赶快给小韩宣传一下啦！因为下个礼拜呢，我们就有牵手过中秋的活动啊，欢迎大家下个礼拜一起去，对不对？
0: 是，地点就在雪龙海南会馆天后宫，时间是晚上7点，主持人呢就是我和郑业了，所以大家中秋节当天一定要扶老携幼一起来天后宫，和我们一起牵手过中秋。
1: 哎呀，单身的朋友也可以去一下，不小心你就不止牵手，还牵线
0: 了。今年中秋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好玩的？
2: 当然有，一家大小一起到天后宫过中秋。
0: 9月25号星期五晚上7点，雪龙海南会馆天后宫联合 IFM 和南洋商报举办2026年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
2: 现场有舞狮跳桩、24节令鼓、扯铃，还有夜校舞者呈现的舞蹈表演。
0: 喜欢听歌的更不能错过，风采姐妹、配音童星组合元素女团、陈汉龙、QB， 还有小提琴家 Kelly Viking， 在现场用歌声和音乐陪你观星赏月。
2: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猜灯谜，观赏五颜六色的灯笼，现场也免费派送灯笼和公仔饼给小朋友，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0: 当天 IFM 的 DJ 小韩，也就是我，
2: 还有我郑业，
0: 也会担任户外舞台的主持人。
2: 这个中秋9月25号，记得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天后宫
0: 牵手过中秋。
2: FM 振振有词，你好，我是郑业。卫生部宣布，沙拉越境内所有飞行医生服务 FDS 将暂时停止运作，已展开调查及检讨相关安全和运作机制。卫生部部长 Darshi Sukrifi Ahmad 发文告指出，在飞行医生服务停止运作期间，医疗后送服务仍然将继续通过卫生部和消拯局的合作下进行。他说，卫生部也将和马来西亚军队进一步探讨使用军队资产将需要紧急治疗的患者转移到合适的医疗设施。卫生部将对沙拉越整体飞行医生服务的服务模式进行全面评估，包括合约、治理、运作安全、覆盖需求以及现有服务提供模式的成效。飞行医生服务主要是为了让偏远地区的居民也能够获得基本的医疗服务。沙拉越地广人稀，部分内陆地区交通不便，有些社区距离医院和诊所非常遥远，陆路或者水路都需要花上很长的时间。因此，当地早在1973年就开始推行飞行医生服务，通过空中交通把医护人员和医疗服务带到偏远社区。这项服务的重点不只是飞过去看病，而是作为偏远地区医疗服务的重要延伸，主要包括基本医疗检查、治疗以及一些预防和健康照护服务，让偏远社区的居民能够获得较及时的医疗协助。从实际运作来看，飞行医生服务也面对沙拉越特殊地理环境带来的挑战，包括交通、天气、偏远地区的覆盖范围以及医疗团队和相关航空运作的协调。因此，飞行医生服务对沙拉越一些内陆社区来说，是连接他们和公共医疗体系的重要桥梁。总的来说，飞行医生服务就是通过航空交通把医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带到偏远社区，让交通不便的居民也能够获得医疗照护。 IFM 振振有词，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点重播。

0: 节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1: 还没来得及舍相见，
0: 本周季军歌曲《周深如约》。
1: 何告别？就要决绝，已取够尊老。
0: 亚军歌曲《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车。
1: 本周冠军歌曲莫文蔚《昨天今天》。
0: 就让我贴着你额头，最喜欢听你说以后。
1: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3: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1: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5: Bro， 走了，去吃饭。
6: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5: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6: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5: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6: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5: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3: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1: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7: FM 越听越爱，怡保和霹雳南部 FM92.1。
8: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9: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5点，
2: 无所事事。
1: 欢迎回来，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10: 你好，我是小韩。刚才不是问大家吗，会不会收藏这些月饼盒？结果呢，国风他就说有一个超过20年的铁月饼盒，拿来做什么呢？放针线呐、纽扣啊、缩线。他说呢，以前是放第一代的 Pokemon 卡，但是被丢了，要不然今天不用工作了。他说，因为现在可以很值钱、
1: 是是是，但是收了20年也真的是太厉害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呢，是古晋的昭和，他说昭全。他说市场上卖的月饼五花八门，太多了啦，每一种都想要，但是没有本事收，欣赏就好了。
10: 对，你收了 A 不收 B 又过意不去，干脆都不收了，断舍离。
1: 以前真的会收，然后某次搬家的时候就发现，算了啦，就把它给送出去。
10: 不用啊，你就给你女儿就好。以前会用上，
1: 以前没有女儿啊，现在不行了，要收了，要收了。好了，来看看今天呢，无所事事呢，我们来换一个感觉吧。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如果别人在你面前开一些不雅的玩笑，或者让你觉得很过分的玩笑，那你会怎么做呢？
10: 为什么我们会聊这个话题呢？因为最近啊，巫统雪邦区部主席拿督诺阿兹里就以天主教神父、修女还有圣经开黄腔，引发了争议。国家团结部长拿督艾伦达干就促请相关的部门和执法机构深入彻查，如果发现涉及触犯刑事法典或者是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等等违法的元素，必须要依法严办。
1: 其实这不是这两天的新闻了啊，其实在应该说是前几天的新闻了。那消息一出呢，其实有很多的政治人物啊，我觉得不只是有关注新闻或者没有关注新闻的朋友啊，都有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大家都发表了自己的这个意见跟看法。那我们今天就不针对新闻聊得太多哈，我们就来说一说吧。你在生活当中肯定也有遇到一些朋友，他们是口无遮拦的啊，喜欢开玩笑的啦。那如果他开得太过分的话，你会怎么做呢？
10: 我记得之前呢，在前公司的时候啊，就是有时候同事之间就开一些玩笑，但是都是在媒体界。我觉得媒体界比较有这种 有自知，就是还稍微一过火之后呢，尽管不是非常过分的玩笑，但是他就会说，哎，这个好像涉及歧视咯，又或者是这个是什么职场性骚扰吗？严重的话你可以把它看作是职场性骚扰，说，哎，我们不聊下去了，就是大家都会知道那条线在哪里。所以我觉得这个职场环境是挺重要的，如果大家都有这方面的意识的话，基本上就不会踩过界。
1: 最近我记得是这两年的时间了，大家才开始发现，诶，语言骚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哦。因为过去在法律层面上，你要去定义语言的骚扰啊，或者是暴力啊，其实是挺难的。比如有些人觉得你说某句话是不是有一些性暗示，或者是有一些恐吓的成分，那你站在说者可能他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或者他也可以说，哎，我当下不是这样讲的啊，那我是说别的意思，其实很难去定义。那如果你当下，除非你录音嘛，但正常人谁会无时无刻都录音呢？
10: 是，
1: 我们就算媒体工作者，我们也不会做这件事。
10: 所以如果你听到有人说了一些过分的玩笑，你会纠正吗？
1: 我会，
10: 有一些是直接怼回去，有一些呢就是摆臭脸，就是我可能很无奈，但是我就摆给你看，但是我不会直接怼回去。
1: 我会看场合嘞，我会看场合和说这个话的人是谁。如果我们是朋友，你在聊天，然后不小心就说了一些过分的玩笑，当下我就说，哎，这其实不是很好笑啦，够了，我们换一个话题吧。就会直接提醒他，或者是，哎，你这样想，你有考虑过其他人的感受吗？就用一个比较诙谐或者幽默的方式点出，其实在场有人会不高兴。
10: 哎，是，我应该也是跟你一样的立场，就是我可能会用一个比较软的姿态，就是，哎，小心哦，不要再讲下去咯，人家可以告你性骚扰哦，哎，就是让他知道你有点踩过界了。
1: 是，但是如果是在工作上，或者是不认识的陌生人也好，可是刚好可能他的阶级啊，或者他的身份是比较不同的，那会怎么做呢？我可能会直接离开。
10: 我觉得旁人一定要有所反应，要不然当事人真的没有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可能他周围的朋友都是这样开玩笑的，他就不以为意啊。但是如果你没有把他点出来的话，他就会一直轮回下去。
1: 真的，
10: 对别人你这样说，对你可能是熟悉的朋友或者是同事，但如果是对陌生人呢，那就糟糕了，其实你是在害他。
1: 可是有时候啊，又有些人会说，我讲了他也听不下去啦，你为什么要告诉他呢？我说了他也不会自觉的，或者是我说了只是让自己难堪而已。不知道那你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又或者你如果面对到那些口无遮拦的人，你会怎么做呢？你会反驳吗？还是你像我这样转头就离开呢？或者我们来说一下，你对于不雅玩笑、过分的玩笑，你自己的定义又在哪里？诶，怎么样算过分？怎么样算还好？或者是有没有在什么事情才让你意识到，诶，这个话题其实挺严重的呢？

0: 月圆夜团圆，灯明照同心，
1: 由 IFM 南洋学生以及三苏拉 Forum Mall 联办的2026年中秋灯笼彩绘比赛于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三苏拉 Forum Mall 举行。比赛分为两个组别， A 组是小学1到3年级， B 组是小学4到6年级。当天每位小朋友都会获得一个12寸纸灯笼，比赛仅限彩绘，媒介不限，不可添加任何装饰。欢迎同学们一起发挥创意，用色彩绘出属于自己的中秋灯笼。报名详情请联络03-7872-6813，03-7872-6813，截止日期是9月17号。

0: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1: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2: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0: 哇
3: 哦，哎，女儿，
0: 哎，
3: 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3: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3: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3: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3: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1: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3: 不管是男的
1: 还是女的，
3: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0: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0: 无所事事。
1: 欢迎回来，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2: 我是小韩。嗯，
1: 来说一下这所谓的不雅玩笑啊，小韩，你有试过别人在你身上开所谓的不雅，或者是我们说比较新三色的笑话？
2: 新三色的笑话还好，但是我觉得不好笑，他觉得好笑的笑话，
1: 嗯，比如身材吧那种。
2: 身材还好，
1: 嗯，
2: 我忘了啦。总之，我当下就觉得不好笑。
1: 你看，我们就是这种讲了就忘的人。
2: 对，但是我真的是在别人面前开过玩笑，
1: 嗯，
2: 我觉得伤害了别人，然后当下我非常非常的懊恼和后悔。
1: 其实，你如果真的这样的话，会告当下会道歉吗？
2: 我当下我有道歉，
1: 嗯
2: 啊，我那个时候呢，就是跟朋友在一起嘛，然后我们一起看电视，然后我就看电视那个演员的举止啊，我就很当下很直接的发表我自己的观点，我说哎，怎么样怎么样，这样这样这样，
1: 怎么不对？
2: 然后我的朋友的举止就有点像那样，因为我就间接的觉得是不是在影射他，
1: 哦，
2: 对，然后我就跟他道歉，我说对不起，
1: 嗯，
2: 然后他讲没关系啦，没关系啦。但是我看得出他很不满，
1: 他其实很生气。我觉得开玩笑，我自己身边有很多男性朋友啊，嗯，他们也老实和我说过，其实男人之间呢也会开一些比较过分的玩笑，
2: 嗯
1: 啊，比如会开谁谁的女朋友，或者是身材啊、身高啊等等。但是这些话他们不会在女性朋友面前说，
2: 嗯，
1: 那背后怎么说怎么聊没关系，但我们来到女生面前呢还是得尊重，他们是这么告诉我的。那我心里就在想，那背后也不该说啊，
2: 对
1: 啊，但是你也不能够，
2: 有时候好朋友之间就是这样，
1: 对，我们也会聚在一起讲别人的坏话，比如老板的坏话，
2: 以上言论不代表小韩立场。
1: 没有。就是同事们啊，我相信不同的职场大家都会聚在一起说别人的坏话嘛。
2: 珍妮只是举例而已。
1: 老板没有听，没有听，不要听，哦，
2: 我们来念听众的留言，赶快转移目标。这位朋友他说啊，如果觉得朋友开玩笑不好笑有冒犯的话呢，他一般就无奈然后无力。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啊，大学好朋友把他跟一位比较身材肥胖的学长说成一对，就一边取笑他和学长的身材好像电影瘦身男女的刘德华和郑秀文，还说哎，你们可以一起减肥健身，一边讲一边笑得很大声。他说其实学长的确是长得不错啦，瘦了之后一定是一个绩优股，他说这是成年往事，确实有时候大家就觉得哎，我们的交情好到可以开这种身材上的玩笑，
1: 嗯，
2: 殊不知
1: 我如果很在意啊，
2: 你要不要多一点同理心，那以后我就说你啊，你就知道那个滋味是怎样了。
1: 可能有些人说那你说我不在意啊，但你不在意别人在意 啊所以真的不好开这种身材上或者是
2: 人身攻击的玩笑，
1: 对啊。这边看到芙蓉的 Sonic 他说，只要不雅玩笑不是针对他们的朋友圈的话，那笑笑就好咯，因为他自己的朋友圈都是男性，如果有女性的话就会省略掉这些不雅的玩笑，毕竟呢兄弟之间还是有底线的。可是如果是针对朋友圈内的某人哦，比如说自己本人的话，那就会当面，应该是当面吧，就给一些严肃的警告啦。虽然俗话说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但是只要处理得当，友谊的小船有裂缝虽然是比较难修复，可是也是会互相理解的嘛，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这还是能够了解的。如果还是崩了，那就换一个朋友圈啊，
2: 确实
1: 有天嘛。
2: 嗯，其实之前呢我也有不满朋友对我开玩笑，但是我是怎么说的呢，我就说哎呀，你就换一个吧，不要每次都开一样的玩笑，我相信以你的才华一定可以找到其他的有趣的事情跟我分享，对不对？
1: 可是
2: 我直接其实还蛮讽刺的，
1: 嗯，
2: 我相信对方是有听得出话中带刺了。
1: 我如果是像类似这种情况，我想要怼他，然后我想要用比较好比较转弯或者委婉的方式告诉他我不满的时候，像小韩这种讽刺的方式，我是不会带笑的。
2: 啊，你会直接说，我觉得
1: 你应该有其他，
2: 世界上好笑的事情很多，
1: 你可以有其他更好的方式吧。
2: 哎，哦，也好哎，好，下次我就要正色对他说，严肃一点，
1: 是讽刺，但是不要带笑，因为我们如果要警告别人的话，你带笑啊， 别人不会太在意。
2: 也是、这位朋友是6788，他说玩笑归玩笑，吹水归吹水啊，当下笑完呢还是要制止的，适可而止。如果把这种玩笑拍上媒体给全世界看的话，外人看了可能觉得不舒服，他就牵涉刑事罪了，就不能以我不知道这样的言论来规避，到时候你就后悔莫及了。
1: 是呢，欢迎大家继续 WhatsApp 进来0111701889，来告诉我们如果有人在你面前开不雅玩笑的话，那你会怎么做呢？还是其实你心很大哦，你觉得还好啦，讲一下罢了吗，逼一下就过了呢？
2: 可能对方是这么想的，但是你们的友谊的小船可能暗中已经翻了
1: 哦，或者裂缝就出现了。

0: 快讯。
1: 这个中秋节，嘉应新城华小邀请大家一起来吃喝玩乐做公益。月兔献爱心，义卖暖心城中秋晚会将在9月18号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10点在嘉应新城华小学校校园举行，现场有各式美食摊位、迷你动物园、趣味游戏、猜灯谜和提灯笼活动，小朋友还能玩游戏赢积分兑换奖品，欢迎大家带上家人朋友一起过中秋，为华小教育献出一份爱心。想要了解进一步详情，请拨电012-9020-932 012-9020-932。九月打算去柔佛麻坡走走的朋友注意喽，柔佛麻坡中化第二小学 B 校将在9月19号星期六下午5点到晚上9点半举办爱心汇聚共创未来义卖会，当天除了有各式美食和义卖摊位，还可以观看精彩的传统南师校际邀请赛。这次活动主要是为了筹备搬迁图书馆、设立学前班，还有维修校舍，为孩子们打造更优质的学习环境。另外，校方还会在11月14号举办一场传心华教情慈善义演，持续为教育发展凝聚爱心。想了解活动详情或给予支持的朋友，请联系012-655-2548 012-655-2548。福传月脉莲香运，周阳歌月庆盛节，由八声多个音乐与文化团体联手呈现的2026八声歌月节，将于9月19号星期六傍晚6点半到晚上10点半在八声御膳阁宴会厅举行。当天的表演包括声乐独唱、男女高音合唱、管弦乐、儿童合唱、华乐、福州主题演出、荣城乐、南洋琴以及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特色演出等。这是一场免费开放给公众参与的音乐文化活动，欢迎一家大小及音乐爱好者共赴一场音乐盛宴。
2: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3: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2: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3: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2: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iFM 星期一到五
3: 下午5点
4: 无所事事。
5: 今天就问问大家，如果你身边呢有人对你开不雅玩笑，你会怎么做呢？这位是袁浩，他就说会直接跟他对着干，这么对我说，我会立刻用更不雅的这个笑话来回复他哦。他说，而且呢最后会问一句，你觉得很好笑吗？然后以微笑的笑脸问他，不管你是不是老板、高管之类的。
6: 哦，好好凶哦。
5: 哎，可是这是必要的，
6: 但有笑有笑。
5: 对啊，还有呢，玲玲她说，以前她很胖的时候被朋友开玩笑，现在她瘦了，哼，就令朋友流口水羡慕啊。
6: 笑回她，
5: 现在是我开他们玩笑啦。
6: 哎，瑞恩说，玩笑归玩笑，吹水吹归吹水啊，当下笑完还是得制止的。
5: 还有朋友就说，哎呀，从小韩口中说出来的话是不是在开黄腔？
6: 不算了，其实
5: 因为我姓黄。
6: 等一下，
5: 这是他的演绎啦。
6: 好吧，这玩笑确实不好笑。沙发的恩敏说，哎，如果有人开玩笑伤害了他的话呢，他会故意或者特地的提高嗓子跟他说，你说什么，你再说一次。如果是那些比较熟的朋友的话，或者身边的人呢，哎，他就会唱歌给他听，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
5: 你知道我其实我现在想起来哦，我自己应该算是一个内心非常脆弱的人。
6: 我相信你个
5: 我想起我小学2年级的时候，我跟身边的同学玩起来嘛，然后我先骂他，然后他又骂回我，他骂回我之后我就当真了，然后我就哭了。恶人先告状，就是明明是我先骂他的。
6: 所以这种人啊，就 就不适合开玩笑了，
5: 我太过分了，内心非常的脆弱。
6: 是，那我们再来看看哦，还有谁的留言？我刚刚这边看到，
5: 无论如何，我之前呢，其实跟朋友聊过，我们就说，有时候看一些脱口秀啊，一些地方的这个脱口，每一个地方的脱口秀，好像它的风格都不太一样。然后像马来西亚，哇，我们的这个脱口秀啊，是非常非常好笑的，我们觉得是挺好笑的啦。
6: 你觉得挺好笑？
5: 我觉得挺好笑的。然后我们就觉得，会不会是因为我们这里呢是多元种族和文化的国家，所以呢，我们开的这些玩笑一定是要雅俗共赏，而且不能够做人身攻击，所以他才可以在各族之间，不管你是什么文化背景的人，听了都觉得好笑，所以它的含金量是很高的。那有一些呢，可能你比较自由开放的地方，就会觉得偶尔说一些黄色笑话呀，或者是人身攻击也无妨，因为大家的接纳度高，
6: 甚至针对一些种族啊、宗教啊，我们看到有一些国外的脱口秀，他们是做的有点踩线的，简直就是在红线上跳舞啊。
5: 对，对于一些人来说这好笑，但是被踩的人就不好笑啦。所以呢，我们就是因为在互相尊重的环境下，所以才可以酝酿出，有时候有一些朋友是特别的幽默的，因为他讲的那些幽默的点是雅俗共赏的。
6: 是，其实还看到 Mary 说，他觉得如果是朋友的话，会和朋友非常严厉的去表达自己的不满哦。那大家知道吗？在马来西亚呢，其实我们有非常明确的法律框架了。马来西亚2022年反性骚扰法令呢，对性骚扰的定义其实是相当的广的哈。如果你今天开玩笑，你说了一些不受欢迎或者是带有性意味的行为，就算只是语言上有一些评论或者是黄色笑话等等，那你其实也算是违反了这条法令的，是能够被带上可能这个 tribunal 仲裁庭去进行调解的。
5: 是，而且我觉得啊，我们的政治人物和公众人物更应该以身作则，因为你们必须知道你们是有言论的传播力跟影响力的。过去呢，我们看到有一些领袖，他们的言论真的是非常的不堪呐、也可能没有什么人去指责他们，又或者是施压，但是现在人民的意识是越来越高了，
6: 没错。
5: 所以如果你这样做，就算暂时不需要付出责任，但是人民对你的观感已经是大大的降低了，可能是不只是对你的观感，甚至对你的政党、你的联盟的观感也会受影响。
6: 我觉得人人平等吧，所有人我们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就是人人平等，那你就不会有开玩笑的时候踩在别人身上的这种行为，或者是感觉出现了啊。好了，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就和你聊到这里，下个小时我们再一起听新闻聊天下。

0: Picky Picky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傍晚六点 Hello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雪兰莪政府从去年起提供高达2000万 ringgit， 致力于解决州内搁置已久的分层房屋地契拥有的相关课题，为期两年。州务大臣达斯里阿米鲁丁沙利指出，这项解决不仅涉及建筑物蓝图批准、地方政府、土地局或地税缴纳事宜，甚至也需要收集和更新地主的资料。他说，州政府需要更广泛程序，因为这必须通过过去遭遗漏的步骤来处理。渔业局每年拨款大约100万 ringgit， 通过触点倡议协助国内渔民获得捕鱼配备，致力于提升他们的生产力及渔获量。局主席 Muhammad Faiz Fadil 指出，这项援助涵盖像是引擎、小船、拖网等配备。此外，政府也通过国家财政预算案另外拨款300万 ringgit 给这些渔民。政府通过第12马来西亚计划拨款1110万 ringgit， 加强警方 DNA 分析实验室的能力，成功协助警方进行420项 DNA 比对工作，包括处理严重刑事案件。不过，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莫马卡里伊斯马耶尔表示，警方仍有必要增加后勤资源、设备和技术，以进一步提升调查能力，并协助侦破更多需要进行见证分析的案件。他透露，有关技术的应用有助于警方追查各种线索，尤其是案件相关的证物，从而加强调查工作。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数据，截至下午5点，全国有27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其中霹雳州怡保达西最高，其空气污染指数达188点，其余26个地区则分别位于霹雳、雪龙及布城、森美兰、吉打、柔佛、彭亨、马六甲和沙拉越。数据也显示，国内有31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中等水平，唯有5个地区的空气质量良好。国外方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星期四改组内阁，这是他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这次改组中首次入阁。新华社报道，当天下午公布的内阁名单显示，内阁秘书长关木元忍、外长茂木敏充、防长小泉进次郎、财长片山高月等人留任。在首次入阁的人员中，众议员梁和生与关方红曾因自民党的黑金丑闻而受到党内处分，这次分别担任农林水产部长和文部科学部长。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3: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4: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3: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4: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4: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3: 陪你看世界变化，
4: 听新闻脉动，
3: 聊天下大小事。
4: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3: IFM 越听越爱。

0: Evelyn 讲真灵的在对的时间遇见。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1: 你好，我是小涵。那在进入六点的这个时候呢，也为你预告下一个小时下班聊天下我们要聊的课题。那我国呢已经正式落实2026年反霸凌法令了，而且呢也在今年的6月16号正式生效和启动反霸凌仲裁庭了。而且呢相信那个时候啊，大家都有留意到这一次呢是引入了共同责任的概念。如果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被裁定涉及霸凌的行为，他的父母或者是监护人呢是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和监督责任的。所以下一个小时我们就会和律师陈金玉来连线，请他说一说2026年反霸凌法令的一些核心重点。
0: 我想有些朋友对于霸凌这件事情是很模糊的，到底怎么样算霸凌呢？我只是说两句，那听者有心，这难道也要怪我吗？下个小时我们就请律师来和我们说一说，到底怎么样才算真的踩线了呢？

0: 年中秋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好玩的？
1: 当然有，一家大小一起到天后宫过中秋。
0: 9月25号星期五晚上7点，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联合 IFM 和南洋商报举办2026年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
1: 现场有50跳桩、24节令鼓、扯铃，还有夜校舞者呈现的舞蹈表演。
0: 喜欢听歌的更不能错过，风采姐妹、配音、童星组合元素女团、陈汉龙、QB， 还有小提琴家 Kelly Viking 在现场用歌声和音乐陪你观星赏月。
1: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猜灯谜，观赏五颜六色的灯笼，现场也免费派送灯笼和公仔饼给小朋友，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0: 当天 IFM 的 DJ 小韩，也就是我，
1: 还有我郑烨，
0: 也会担任户外舞台的主持人。
1: 这个中秋9月25号，记得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天后宫
0: 牵手过中秋。
2: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3: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0: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米鱼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5: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这几天我们聊了科技巨头苹果公司的掌舵人，有定义者乔布斯，有执行者库克，那新任 CEO John Turner 特纳斯他的定位又是什么呢？企业顾问 William 刘国梁在文章里这么说，特纳斯今年50岁，2001年加入苹果，从产品设计部门做起，一待就是25年，后来升任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 M1 芯片发布的时候就是他上台的，他们把外包生产的芯片换成自家研发的芯片，算是过去十年公司最大的技术赌注之一，结果显示是正确的。所以他的定位很清楚，不是营运出身，也不是营销出身，是硬件工程出身。选他当 CEO 等于决定了一个方向，毕竟这几年这个品牌被调侃的最多的就是升级一点一点来， AI 又慢半拍。把一个工程师放到 CEO 的位置，意思就是要把重心拉回产品和技术本身。当然，优势和风险会在同一个点上。特纳斯低调、温和、不爱冲突，做工程主管很好。但要带领一家市值40,000亿美元的公司，面对各国政府的政策，尤其是关税监管，是完全另一回事。所以卸任 CEO 的 Tim Cook 才会继续留任执行主席，负责跟各国政府打交道。接班掌舵这件事被拆成了两半，产品交给特纳斯，政治由库克处理。对企业人来说，这个安排是值得学习的。接班不一定要把所有事情都交给一个人，如果接班人的强项和特色

0: 如何？顾客也给特纳斯一个建议，不要忘记公司的 North Star， 也就是 True North 初衷，做出真正能够改善别人生活的产品。明天我们聊，苹果换帅真的有时间规律吗？ 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00，五集完整重播。
1: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2: 欢迎回来，我是 Fish 珍怡。
3: 你好，我是小韩。珍怡，你的大马卡目前的状况怎么样啊？
2: 诶，我最近才换一张新的大马卡，但是
3: 你为什么不要再多等一下？
2: 对，我其实很后悔啊。其实因为前几个月嘛，我因为这个钱包遗失了，所以我就去报警，然后做了一个新的大马卡。然后在我申请拿到了这个新的大马卡第二天，我就看到新闻哦，内政部长说我们即将推出新的大马卡了。
3: 是的，今天呢有一批国人已经正式领取到新一代大马卡咯。因为国民登记局今天就正式推出了具备53项防伪安全特征的新一代大马卡 MyCard， 全国共有40间指定的分局提供替换的服务，申办的民众即日就可以获得大马卡了，也就是说你当天申请当天就可以得到咯。根据国民登记局的文告，新版大马卡将会分阶段逐步推行，升级的53项安全技术就包括了二维码的验证啦、全息图技术、微缩文字、紫外防伪、激光雕刻，还有加密能力更高的双功能接口晶片，主要呢就是要应对安全的挑战，大幅度的降低伪造和滥用的风险。新卡在外观的排版上呢也迎来了显著的变动，个人照片呢是移到了左侧，姓名和地址是置于中央的，那晶片还有二维码则设在卡片的背面，同时也取消了内置的一触即通功能。
2: 新的大马卡在今天就可以开始申请替换了，所以很多的民众今天就马上去办理哦。现场领到新卡的民众普遍都对新版的设计给予高度的评价，大赞啊，照片是更加的清晰，防伪功能也更全面，在布城国民登记局总部也涌现了不少前来补办或者特意换卡的民众。尽管人潮众多，但是整体的作业效率呢还是非常的快的。比如我们看到有一些民众呢就有说这个卡的设计是非常出色的，不仅是人像照片也提升了这个清晰度，背后的二维码功能也十分便利。也有人是在今天早上8:00抵达办理这个补发手续，在缴付了80令吉的罚款之后呢，大约10:00就已经顺利领取到了新卡了。
3: 2个小时之内领到新卡咯。那国民登记局就指出啊，新一代的大马卡依然是我国人民的官方身份的证件，可以继续用于办理政府援助和补贴的事务，也不需要担心新一代大马卡的启用会导致政府援助或者是补贴终止。那更换新一代大马卡呢，也不会导致慈悯基本援助金SARA 的余额或者是资格失效，这是因为SARA 的余额和资格不是储存在大马卡内的，而是记录于 SARA 系统。那大马卡呢只是用于验证身份证就是受惠者的身份，还有在参与计划的商店或者是超市购买基本的必需品。
2: 对，国民登记局身份证组主任其实也有说，现有大马卡的持有者呢是不需要急着去更换大马卡的，除非你现在手上的这张大马卡是已经损坏了哈。不过塑料身份证、高品质身份证及没有防伪头像大马卡的持有者则必须更换为新一代大马卡。民众是可以在今天就开始去做了嘛，但如果你家附近的登记局分局是没有打印设备的话呢，那你还是可以去到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这个没有打印设备的登记局分局去申请你的新一代大马卡，只是办理时间就比较长一些些啦，就要5个工作日咯。刚才其实有提到有一位民众他缴付了这80令吉的罚款，其实如果你现在要去更换这新一批的大马卡的话呢，你需不需要付费？是需要的，你是需要缴付10令吉的申请手续费而已哦。
3: 那可能他是补发的吧，遗失了身份证大马卡，可能他要补发就要有一些罚款了。
2: 是，其实如果你是遗失了大马卡的话呢，因为我前段时间才去处理 理嘛，如果你第一次报失的话是可以免费的，可是如果你第二次的话呢，其实就是需要有一些费用，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200令吉左右，那如果是第三第

0: 四次的话，那费用就会更高，甚至是可以高达1000令吉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啦。不过无论如何，如果你是普通更换，或者是有芯片损坏啊，又或者是这一次想要更换新的大马卡的话，一般的费用呢都是维持在10令吉左右的。如果你是因为刚领了卡，然后一年内因为有品质问题导致芯片损坏，那你是可以免费更换的。
1: 嗯，而且这一次哦，国民登记局推出的新版大马卡呢，采用了聚碳酸酯这个核心耐用的材质。它怎么说呢？就是彻底告别以往普通塑料材质很容易开裂的问题，有非常强的抗弯曲啊、防折断还有防裂开的性能。再来呢，这一次也增加了这个二维码。为什么要有二维码呢？让执法人员或者是相关的机构很快速的就可以验证你卡片的真伪
0: 哦，就直接 scan 一下
1: 那个二维码就可以了。不过呢，可能新版的大马卡就不再内置这个 touch and go 的功能咯。
0: 是，这可能有一些长辈会或者是一些极简主义的朋友觉得挺麻烦的，因为我身边有一些极简主义的朋友就是拿着一张大马卡到处跑，把这当做他的一处寄通卡，那接下来可能就没有办法这么做啦。但是也是可以等多几年的嘛，你还是可以继续用你的旧版大马卡的。无论如何啦，我们接下来
1: 不用急着去更换，
0: 不用急着去啦。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欢迎回来，我是 Fish 珍怡。
2: 你好，我是小韩。
1: 继续来和你关注第二则新闻啊。在今天呢，首相署法律及体制改革副部长古拉就指出啊，旨在保障长者权益和福祉的长者法案，目前仍然处于各利益相关者就要和各利益相关者最后磋商的一个阶段。如果进展顺利的话，预计会在明年初正式提呈国会议程，也就是以保他其实也是这个怡保西区的国会议员嘛，所以古拉今天呢在当地出席了大马日关怀援助金颁发活动之后就指出，虽然政府原本希望能够在今年内将法案送入国会，但是有鉴于拟定任何新法律都要经过严谨和广泛的咨询，加上现在时间上也是略显紧迫了，极大可能会延到明年初才落实，而相关的部门也已经深入的探讨这项法案的具体细节，并广泛地听取了非政府组织、政府相关部门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建设性意见。
2: 古拉就说啊，拟定这一项法案的初衷主要是回应很多年长父母的期盼和呼声，因为社会上呢不乏一些没有工作能力而且缺乏经济来源的长者，在步入晚年的时候遭亲生的子女冷落或者是弃养，其中甚至包括拥有高薪和社会地位的律师、医生、政界人士和工程师等等的专业人士。通过法律来保障长者的生活并不是毫无先例的，事实上啊，印度和新加坡等国呢早已经实施类似的法规，政府目前正在积极的参考和借鉴这些国家的立法经验，以制定出最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需求的法案。
1: 其实这个法案是不是就是之前我们曾经说过啊，父母老了然后就限定你要照顾父母，
2: 你要赡养父母、
1: 啊、然后
2: 要不然的话就会受罚吗，或者是被罚款吗，或者是怎么样。
1: 目前我们还看不到，因为这个法案还没有明确的给大家公开嘛。但是我在想哦，父母老了照顾父母应该是谁的责任呢？就是孩子的责任吗？
2: 尤其是在东方社会嘛，我们都说百善孝为先，所以这个孝道是非常重要的，好像东方社会都有这个观念，但是每一个家庭的情况真的不一样
1: 而且我们也访问过很多的理财规划师啊，他们其实都一直在鼓励，也一直在
2: 推动
1: 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就是不要等孩子来照顾你，你要自己照顾自己。我说的不是我们上一代的父母，而是我们这一代，比如我自己作为父母啊，我们也要为自己以后养老去做准备，因为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烦恼跟挑战。比如我现在我们可能养活自己都挺辛苦了，你还要照顾父母的生活起居跟他的这些医疗费用，真的有办法吗？
2: 好，刚才我们的副部长提的一些例子是什么医生啊、律师啊，有经济能力的嘛。但是万一孩子其实自己都自顾不暇了呢？我的经济能力也有限，甚至我自己的家庭我都没有办法好好的照顾了，那么你要罚款吗？还是你要怎么样吗？那第二就是每一个家庭的情况真的不一样比如说可能有一些家长父母年轻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善尽他们作为父母的责任，那年老之后可能之间一点情感都没有，过了几十年老了他就用这个所谓的长者法案来告子女不给赡养费，这个在道德和法律上又怎么判呢？每一个家庭的情况真的太复杂了。
1: 再来我也认为刚刚小韩你有提到就是如果今天这是金钱上嘛，我很长时间没有照顾你，我把你丢到可能寄宿学校也好，或者我就是到国外工作，反正我就是没有在孩子身边，但是长大以后我就希望我的孩子能够照顾我，给我这个赡养费。除了是这个问题之外，还有一个是，好吧，作为孩子，我就
2: 你那个还有尽父母的义务和责任
1: 啊。如果完全没有给，
2: 对，那如果完全没有呢？他连经济都没有资助到呢？
1: 反过来想，如果今天作为孩子，我认为好吧，那法律要罚我，那我就给钱吧。
2: 对，我就用钱了事吧。
1: 那真的就可以了吗？因为要照顾父母或者要照顾长者，保障长者的权益，哪一项权益呢？基本生活、经济保障，还是那个财产与经济啊、陪伴啊、精神健康啊，这些难道就不重要吗？
2: 执行难度是挺复杂的，而且就有一句老话，清官难断家务事。
1: 是的，
2: 我们要家家有本难念的，
1: 你要用 用法律来进入到家庭的关系，这真的很难评了啊。

0: 哎，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0: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2: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好玩就行。
3: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
2: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4: 跟我走就对了。
3: 大声说耶，
2: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5: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2: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6: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2: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搜神记》的作者甘宝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正统史家，他用史家的那种严谨的态度去记录了看起来像似荒诞的神异的故事。后世的《聊斋志异》《窦娥冤》等等都受到他的影响，堪称是中国志怪小说之祖啊！从神鬼到人心，从荒诞到真实，《搜神记》用了一个个短小的故事，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古人精神世界的窗。他告诉我们，所谓神不过是人心的投影，所谓的怪往往是现实的隐喻。愿大家在这奇幻的故事里能够读懂人性。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帅。
1: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2: 欢迎回来，你好，我是 Fish 珍妮。
3: 你好，我是小韩。珍妮啊，最近呢又烟霾，然后天气又非常炎热，家里的电费有没有标准啊？
2: 哎呀，昨天你们问了这个问题之后呢，我就去查了一下，
3: 然后
2: 我发现还好哎。
3: 因为你们家的用电量少过600千瓦时，
2: 哎，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都不在家，我们在上班呢、啊。
3: Maybe 吹公司的冷气。我们的经济部长阿克马就说啊，全球能源供应中断如今开始显现滞后效应了。它的影响呢，就从今年三月主要集中在汽油市场，现在呢已经开始蔓延到天然气和煤炭等等其他能源供应的领域。这种滞后效应已经开始直接影响这个发电的成本。尤其是每一个月用电量超过600千瓦时 kWh 的用户，那针对电费调整的机制，高用电量用户的电费会通过自动燃料调整机制 AFA 受到全球燃料成本波动的影响。对于每一个月用电量超过600千瓦时的用户，电费的升降是根据燃料的成本而定，也就是所谓的自动燃料调整机制，机制呢就会反映燃料价格的变化了。
2: 部长说啊，这正是我们大家现在面对的挑战哦。因为能源供应中断产生的滞后效应呢，最初是从汽油开始的，而现在已经是越来越明显的影响到其他能源供应，包括天然气。这个天然气的滞后效应通常都会在3到4个月的这个时间才会对当前的电费产生影响哦。那虽然这一次的这个滞后效应呢带来的燃料成本压力，但现有的电费制定机制还是能够保护和帮助到大多数的低用量家庭，就是低用电量的这些家庭用户，所以呢就不会直接的受到影响了。可能就这样，所以我家的电费就没有太大的波动了。那为了应对全球能源危机的连锁反应，首相呢都斯里安瓦伊布拉希米将主持一场特别的会议，重新评估电费的情况，来减轻人民的负担。那他也提醒，目前天气不太好嘛，天气不佳，民众呢就受挫，尽量的待在室内比较安全的地方，也间接的导致每日的能源使用量你就无可避免的会增加咯。
3: 是，那也有一些用户呢，可能是因为啊最近天气实在是太热了，所以呢这个用电量就暴增，然后又烟霾的情况出现嘛，所以大家都少外出，多待在家，所以这个冷气就开得比较猛一些。而且呢其实之前国能就曾经表示啊，这个 AFA 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自动燃料成本调整机制呢，并不是导致用户用电费直接暴增的主因，而且呢它也不是一项全新的额外收费，也不会为他们的公司带来任何的利润。那每一个月电费的变动呢，更多是受到用户用电习惯的影响，也有可能是佳节期间啦、学校假期，还有居家办公等等。
2: 你呢，你自己其实有没有感觉在家里的开冷气的时间好像变得比较长了？你以前会克制自己就是开冷气？
3: 我也是最近因为这个电费的新闻，所以去查了一下，其实也真的还好哎、
2: 对对，
3: 那个电费是没有太大的波动。
2: 我相信除了是因为有这个电费上面的优惠啊，或者是现在算的这个电费有不一样，因为昨天我们也有提到，你们在节目当中也有提到，就是高用量的这个时间，还有可能错开尖峰时段等等，但大部分的人呢、一般上我们都在工作，
3: 那个作息都是固定的，
2: 对，就是这样哦，所以很少会因为烟霾来袭，家里开冷气的这个次数变多，或者灯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使用量变多，我觉得好像还好。
3: 但是呢，对于可能商家来说，或许很明显就反映在电费飙涨上了。
2: 没错，或者是我们的办公室可能也是哦。
3: 是，所以呢这方面我们的首相都已经说了嘛，会召开会议来讨论，或许明天就有所宣布了呢，我们一起期待吧。
2: 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宣布，但是提醒大家啦，烟霾来袭就尽量待在家咯，有没有冷气啊都是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想啊。

0: 在过去的星期二呢，我记得我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啊，我们的 DJ JC 进程呢目前人就到中国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就参加了这个2026年中国东盟青年主播创造营南宁和北京站。那前两天他也和我们分享了，哎呀，他在南宁吃了什么样的美食啊，看到什么样的画面啊。今天呢，诶，听说这个中国东盟博览会已经开始了，那在现场他又看到什么样有趣的画面呢？我们来跟 JC 做一做连线吧。 JC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C 进城。那今天依然是在中国的南宁啊进行考察当中。那今天呢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始的日子，那么在广西南宁会展中心举行，一连举办4天啊，到下个星期一。那么我们今天的行程就去参观了博览会，当然一定要到马来西亚馆那边，因为呢他们今年啊继续成为全场焦点场馆之一啊，也是其中一个最大的这个东盟国家的场馆了。那么这边呢就展示了很多很多我国优质的产品，我就像回到了家里一样啊，看到马来西亚的榴莲，而且是鲜果榴莲哦，不是就是冷冻而已啊，不是冰淇淋而已，真的是一个一个大大个的这个榴莲啊，现场呢有这个商家呢直接啊把它打开啊，然后呢剖开给大家吃，这样子啊，就觉得哇，我觉得马来西亚人感觉太骄傲了，因为呢大家都赞好的东西，我们在马来西亚随时都可以吃到。那除了有榴莲之外呢，还有我们的桑包啦，我们的这个冰淇淋啊、饼干啊、我们的烹饪酱料啊等等啊，其实这些在马来西亚呢我们随手都可以买到的东西，在这个海外啊其实是受到大家的欢迎，大家都很喜欢，也都很想要把它进口到这个中国来的。所以包括咖啡等等等等的这些产品呢，其实现在都在这个展览里面呢寻找商业伙伴，希望能够开通更多出口到中国的市场。我看到很多人对马来西亚的产品是爱不释手的，鲜果猫山王当然刚刚说了啊就不在话下，当然还有冰淇淋啦咖啡啊等等的，那商家呢都在这边呢就是开放让大家试吃体验，然后大家对马来西亚的美食跟产品呢都是非常赞赏的。那今年呢一共有67家的马来西亚商家在这边参展啊，我们组成了一个大概2000平方米有90个展位的马来西亚馆。那同时呢马来西亚旅游局今天也带来了我国的传统服装进行展示，而马来西亚人我 JC 进城一定要在现场呢展示 Batik， 所以我其实今天呢是穿着 Batik 来到这个展览的啊，稍后呢我就把照片放到 IFM 的社交媒体，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不过来到这边还是要看一下啊这个广西的 AI 科技，我看到了他们把这个 AI 的科技呢用在了我们很多很多生活的各层面上，像陪伴和娱乐型的机器人，对不对？还有呢这个安保救援方面，他们也有这个 AI 的侦测跟救援无人机啊，巡逻机器狗。当然在汽车方面哦，马来西亚其实有很多很多来自中国的电动汽车，那电动汽车现在呢其实也配备很多 AI 智能的一个系统啊，就像我刚刚去了几款的车子啊，都可以在里面呢用中文跟车子对话啊，包括给它指令啦等等哈，它的侦测也是非常精准的。虽然呢我们马来西亚人可能在华语方面呢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词语，可是呢它的侦测还是非常的精准，所以我觉得是真的是令人赞叹的。不过因为这个博览会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大啊，然后呢有来自各国的这个展厅，所以其实一天哎呀我今天其实逛不完的啦，其实大略看了一下，不过还是令人大开眼界很震撼的。除了感受到马来西亚产品在海外的这种受到的肯定之外呢，也看到了其实中国或者是我们说广西的这种 AI 科技是非常非常进步的啊，可能超越我们平时的想象。我们可能觉得AI 呢要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啊或者是这种这种科技的产品上，可能还是有一点点的缺啊，或者还没有 非常的完美，但实际上呢，来这边体验之后发现其实也不是啊，已经是蛮尽善尽美的。然后在这边当然也看到很多东盟国家不同的参展团呐、啊，然后呢看到很多很多的人呐、啊，反正在这边就有点像是一个小东盟一样哦。虽然是在广西，可是看到跟听到很多不同的语言，然后呢也认识了很多很多的朋友啊。今天的行程呢，目前到这边就是这样子啦。那下来呢 ，JC 会在跟同事连线的时候再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我在南宁的体验，谢谢大家。
0: 哇，听到 JC 现在在博览会看到这么多好玩又好吃然后又好看的东西，我也很想去感受一下呢。
2: 好羡慕啊。
0: 是的
2: 啊，你要感受是吧、嗯、那就留守在 IFN 的社交平台我每一天呢都会发放 JC 在南宁还有在中国的行程，
0: 是
2: 跟大家一起分享，
0: 还有照片还有影片啊。如果你还想要知道接下来 JC 去到北京又会看到什么不一样的好玩好看好吃的这些
2: 新鲜的或者是一些产业的新闻、那个留守 IFN 的社交平台就对啦。
0: 下个小时有爱下班聊天下，我们来聊一聊2026年反霸凌法令。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674.74点，跌4.47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5196.45点，涨26.50点；富时全国项指数报12414.82点，跌29.10点。总成交量达36亿200万股。我国胡椒业必须从单纯追求提高产量转向生产高品质和高附加价值的胡椒产品，以提高胡椒农民的收入。种植及原产业部长 Dr. Norani Ahmad 指出，农业商品业的成功不应只看产量，也必须考虑最终为农民带来的收入。马来西亚的优势在于沙拉越胡椒的品质和独特性，让我国胡椒具备打入国际高端市场的潜力。从2022年到今年5月，马来西亚出口共出口12.8公吨奶油白胡椒，总值102万4千ringgit，主要出口日本和越南。他说，只要胡椒品质符合市场需求，就能以更高的价格销售。柔佛今年上半年录得594亿ringgit的批准投资额，涉及制造业、机械制造以及电器与电子等领域。经济部长阿玛纳苏鲁拉莫曼纳塞尔指出，今年首6个月的投资表现显示，流入柔佛州的投资仍保持正面趋势。不过他说，考虑到目前的经济环境，接下来几个季度的投资表现需要以更理性的预期看待，并采取更加审慎的态度。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净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报告说，水循环已经变得更加不稳定和难以预测，在过少和过多之间剧烈摆动。全球水量处于正常水平的流域面积占比只有34%到38%。此外，全球陆地的水储量，也就是储存于地下水、河流、河湖、土壤、植被以及冰雪中的总水量，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下降。2023年到2025年，全球冰川累计质量损失大约等于全球年淡水取用量的1/3。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开始了吗？
1: 开始啦。
2: 等一下，

0: 进生活的内容。
1: 我觉得成为一个有修养和负责任的人民也是爱国的表现，这样国家才能够和平繁荣和稳定。今年是马来西亚旅游年，我们更应该同心协力维护国家形象，欢迎游客来马旅游。
2: 嗯，赞同，我们可以积极推广本地旅游的好去处。现在在不同州属和地区都有新的景点值得推荐，嗯，我都会在社交平台分享给其他人。
1: 不少常去国外旅行的朋友都说，其实我国的旅游元素非常多，尤其是不同口味的美食，即使人在国外也特别想念哦。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诶，我想吃福建面。
4: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3: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5: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6: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7: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6: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00到中午12:00，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3: 欢迎罗琳，
6: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8: 欢迎来我的家。
4: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9: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10: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11: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2: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11: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11: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2: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4: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13: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4: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14: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4: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15: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4: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00，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0: iFM 下班聊天下，
1: 时间来到了7:16咯。你好，我是 Fish 珍妮。
2: 你好，我是小韩。
1: 那来到了爱下班聊天下，在这个小时呢，就要来和你关注2026年反霸凌法令。哎，这个法案到底，哎，它不算法案，
2: 这个法令了。
1: 对，因为它已经
2: 生效了。
1: 是因为今年六月份就已经正式生效了。但是这个反霸凌法令啊，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呢？和我们过往的一些法令又有什么不同呢？今天我们就请来了一位职业律师，有陈金玉律师在线上和我们聊一聊的。
2: 金玉你好。
3: 是小安好，郑怡好，大家

0: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它是立竿见影的。可能我举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可能我们想回去一下，我们2020年或者是2019年我们 COVID 的时候，就也有很多的医学人员就在说嘛，就是你可能需要戴口罩还是什么之类的，可是可能听的十个人里头可能只有五个人去遵守，那五个人可能可能三个人抱住侥幸的心态，还有两个人真是买不到口罩了，好不好？可是当他的法律 MCO 一生效的时候，那就基本上是你会发现到说戴口罩的人大幅度提升了，
1: 是，
0: 因为法律它是真的是立竿见影的，它就是有这样子的效果，所以通常我都是会很鼓励的说，就是不然的话我们去双管齐下。
1: 就是教育还有法令双管齐下。那过去我们是怎么界定霸凌的呢？现在我们有这个2026年反霸凌法令，它又怎么样重新界定霸凌的行为？
0: 好，那过去一般上我们都会认为说，霸凌事件嘛，就是可能还要重复的发生，然后他就是针对某一个人，可是他重复着的发生才算是霸凌事件。可是其实我觉得新的法令里头，就是 Section 3里头，它其实有写得很清楚，就是说单一的严重事件，如果你已经造成了受害者的身体啊、心理啊、社会伤害，都有可能构成了霸凌。所以我觉得法律它想要表达的一个讯息就是说，霸凌事件呢一次就太多了。
1: 针对这个发生的地点呢，因为以前我们说霸凌嘛，可能是肢体上的、言语上的，但是现在呢，有很多是网络上进行的。
0: 是。那其实不管你是用什么方式来进行哦，那只要是觉得说，他即便是网络上的进行的话，我们叫做 cyberbullying 嘛，那可能也造成了他心理上的一些伤害，这其实也是构成了霸凌。那大概其实这样子的法令一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开始教育我们的孩子，就是说你不能再用开玩笑这样子的一个说辞来逃避霸凌，或者是有些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我就是在说事实，可是其实这是很伤害性的，所以我们这边也是要教导小孩子。我举个例子，什么时候叫做说，你小孩子认为他在说的事实，可是其实是很伤害性的。举个例子，可能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上完体育课之后，我们可能身上会有体味，
1: 是，
0: 所以当然他就会有一些异味嘛，这是我觉得说是每个人都会有如此的状况。那可是你不能去嘲笑别人说，你是个臭男人，你这个臭女人，不是如此的哈。对，就是这样子一个状况。所以当我们可以开始去教育他们，告诉他们说法律的界限在哪里，或者是红线在哪里的时候，或许这样子可以避免霸凌的事件发生，
2: 可是
0: 或者是减少这样子的事件发生。对不起，你说。
2: 没事，其实也是想要请陈律师就是说完了之后再延伸讨论一点了，因为刚才律师其实就是金玉有提到关于到这个所谓的我在说实话，但是其实他也提到了这个霸凌的成分在里面。其实我们真的很难去教小朋友去分辨这个怎么样去做到一个yes or no， 但是成年人其实还蛮好认识这一点的。那有些人其实就会钻漏洞，或者是找这个语言上的一些可能漏洞，他可能用的不是一些非常攻击性的词，可是他说的内容或者他含有这样的一个意味在背后，或者有这种讽刺的成分在里面，这其实也很难定义。就我们每次讲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其实所谓这个霸凌的界限是由谁来定义的？是由受害者吗？就是所谓的听者吗？那我需要去找比如第三方或者在场的其他人来作证这件事情吗？
0: 好，那其实我们应该这样子说吧，就是讲的是其实在 section 3里头它其实是有提到，就讲的是它是某一些蓄意的行为，就是它是一个 willful act， 所以它可能是包括了肢体伤害、语言伤害，或者是你是针对受害者的排挤、孤立，然后就造成对受害者有敌意的环境啊、侮辱受害者的行为啊、语言等等之类，都构成了霸凌。那当然回到来，我们也回到来说，就是我们自己身为所谓的受害者，我们把我们自己定义为受害者的时候，我们也要意识到就是说，今天是不是我们过度反应？
1: 是，
0: 对，所以当今天有这样子一个没有办法去，或者是说有这样子对立的一个状态的时候，那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是上到了就是 Tribunal for Anti-Bully 的时候，就让那个仲裁庭去裁决吧。
1: 你刚才提到的有一些是社会孤立排挤 可不可以具体再说一说类似怎么样的情况呢？因为可能网络上面也是排挤啊，但是或

0: 不会也
1: 根据，我在社会上，我在现实生活又好像没有受到那么大的伤害。
0: 对，就是很难去搜证，那这方面要怎么样才算成立呢？
2: 嗯，好，应该这样子说吧，就是当然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诶，我们今天跟某一个人，我们今天可能跟他不太友善，那可能我自己不想要跟他太过的靠近，可是我们不会去怂恿别人说，诶，你其实也不可以跟他友好，然后我也不跟你友好，这样子一个状况，因为这样子的话就导致说大家可能都会去排挤某一个人。诶，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我想很大的可能就可以构成了霸凌。那其实刚才回到来说，就是诶提到的一点，很好的一点就是说，对于儿童而言，他们可能比较难去分清，可是就是因为他们比较难去理解，所以我觉得说我们才更加应该要教导他们。
1: 嗯，好，那下一段呢，我们还可以跟律师再聊一聊啊，再和金玉聊一聊，到底这所谓的反霸凌法令，除了是在定义上，其实在这一次在六月份生效的2026年反霸凌法令呢，也有一些新的部分，那到底填补了哪些漏洞呢？和之前相比又有哪些不同？下一段回来我们再请金玉和我们聊一聊。

0: iFM 下班聊天下，
1: 欢迎回来，我是小韩，
2: 我是甄怡。
1: 我们的线上有陈金玉律师来聊一聊2026年反霸凌法令。那刚才呢，我们就提到了一些定义霸凌哦的这一个条文。那接下来呢，在这一次的反霸凌法令之下呢，第876条文之下也成立了反霸凌仲裁庭 Tribunal Anti-Bully TAB， 它是隶属于马来西亚首相署法律事务组的一个准司法机构哦。那么金玉啊，这个反霸凌仲裁庭它跟过去的这些民事诉讼的程序有什么不一样呢？
3: 好的， OK， 那当然它如果是讲说是我们说 TAB 嘛，就是 TAB， 就是 Tribunal Anti-Bully， 它其实主要的成立它会在于说，就是它希望有一个比较快捷的一个方式去处理掉霸凌事件。所以一般上在第一次听审的60天之内齁，这个 Tribunal 它会尽量做出它的裁决，在第一次听审的60天之内。那当然还有多一个好处，就是说其实你就不需要律师，所以其实他们可以自己去处理这件事情。可是很多事情都是一体两面的啦，有些时候当他们不需要自己的律师的时候，那就要看他们愿不愿意去走这条法律的路。因为有些时候他们会觉得说，诶，这件事情好像看起来很复杂，因为他们不懂法律。可是其实对于我而言，如果你真的是不了解的一个情况之下，我相信这个 tribunal 如果你去他的 office 的话，我相信他们是会很愿意帮你们，就是说这样子去 online 填那些表格，upload 那些资料等等之类的一个情况。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说不用特别担心的。
1: 能不能跟过去如果要处理霸凌的这些民事诉讼案件的程序做一个对比呢？
3: 好，那如果以前的时候你真的是想上法庭的话，或者是想说是民事诉讼的一个情况之下，这样你就一定要找律师。然后律师的一个情况之下，你还要经过很漫长的审讯。他一个审讯如果是说对方不认罪的一个情况之下，他可能或者，诶，对不起，不是说对方不认罪，对方他真的是想要请律师来打官司的一个情况之下，那可能有些时候会耗整个时间到两三年。可是因为 tribunal 他其实比较想要提倡的就是说我speedy enforcement 的一个这样子一个情况，所以他会尽量在听审的60天之内去做出他的裁决。可是当然我相信你监中还是需要排期的，因为监中的时候就是说我们今天提出了一个申诉了之后，对方是有权利答辩的。
1: 所以他是为
3: 你先说，
1: 他是主要为18岁或以下的未成年霸凌受害者提供一个免诉讼费，然后对儿童友好而且快速的一个非刑事维权的管道吧。这个在费用上面对于未成年霸凌的受害者来说是相对友善的。
3: 肯定是的，因为其实你就少了很大笔的那个律师费。那我相信他一定有一些可能是手续费等等之类的，不过我相信那些应该是我们所谓的比较 nominal charges 吧。
2: 那如果今天比如说有一些比如他已经可能离开了校园，可能辍学，又或者是大学时期有这些所谓的霸凌的情况发生，或者是工作时期，那也能够在这个反霸凌法令底下去进入到仲裁庭吗？
3: 好，基本上这个反霸凌的仲裁庭呢，它其实它的主要的 target 的 audience 其实是未满18岁的受害者。所以如果今天你是做工了的一个情况之下，那如果你是满18岁了的情形，那基本上你很难用这个 tribunal。
2: 而且有什么样的管道可以让比如大学了，或者是工作场所当中，你感觉到你自己被霸凌了，能够怎么样做？
3: 好，那其实你可以去做的东西就是去报警。因为如果是讲说是你被霸凌的一个情形之下，你还是有权利去报警的，这是第一点哦。那第二点，你也可以去走民事诉讼，不过你就会需要去付相对的律师费。这样子一个情况。那可是如果今天这个受害者是未满18岁哦，那不管他是在校园内或者是校园外，他都可以去提出。因为指这个法令是反霸凌而不是反校园霸凌，所以他不只是限制于在校园之内。也就是说今天如果这个小孩子他是在外面的时候广场也好，在 car park 也好，他被霸凌了，那他其实是可以去走这个管道的。
1: 而且这个仲裁庭它应该是属于闭门聆审的吧，因为这些都是未成年的受害者。
3: 我相信是的，对。
2: 好，那如果今天比如我看到我的同学，我看到我的朋友他被霸凌了，我能够帮他去进入到这仲裁庭，或者是我能够帮他做举报吗？
3: 目前为止的话就只有受害者本身或者是受害者父母可以做举报，可是如果今天你是目击者，那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如果他真的需要一个证人的话，那请你出席这个仲裁庭的庭审，对，仲裁庭的这个庭审，对，然后帮他作证，这是你对他最好的帮助。
1: 是，那在收集证据和提交申请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3: 好，那一般上通常我们都是会说，就是你要提交就是霸凌者的资料，那如果你认识他的话，那当然你就给他的名字，可是有些时候可能是他可能是同校，可是可能不同班，所以可能你知道他的长相，可是你不确定他的那个名字，那你就可以说他的班级多好，你就可以 describe 他出来都 OK。 还有就是案发的时间啊、日期啊、地点在哪里，事发经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有没有用武器伤害你，或者是说如果他们是用语言来伤害你的话，那他说了什么，还有就是学校啊、教育单位被通知了吗，你有没有什么证人，就像刚才所说的嘛，如果你的同学看到了这件事情之后，那请你告诉就是这个tribunal， 那么如果他们在做这个 hearing 的时候，他们可能可以传召这个同学过来，然后后来的时候如果是讲的是你有什么video， 你有什么 message， 他可能是 cyberbullying， 你就把他那个 message 截图下来，这都是很好的证据来的。对，
1: 可是一般上啊，我们对于未成年的霸凌者而言呢，他们主要会接受哪一些惩罚呢？因为跟成人毕竟还是不一样吧。
3: OK， 好，那你就今天是看你是说去走哪一条路咯。那如果今天是说他即便是未成年都好，你依然可以去报警。如果今天你是选择去报警的一个情况的话，那他基本上如果是被定罪的话，他可能就是会可能会有bond of good behavior， 就是说他可能一段时间之内他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或者是说可能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之下，他可能会被派去 Henry Gurney School，这是如果你报警的一个情形哈。可是如果今天是讲说是因为今天你去了仲裁庭的话，你也还是可以去报警的，所以你其实没有必要去二选一，你可以二选二，所以它不是说就是你是可以选某一条道路，不是的。好，那今天你去报了警之后，你还是想要去走 tribunal 的这样子的一个路线的话，也可以啊。那仲裁庭呢，它其实对霸凌者呢判的一些判决就是如下，就是第一就是要求霸凌者道歉，或者是说强制霸凌者删除掉所有媒体上的霸凌内容，或者是强制就是霸凌者去参与这个tribunal 他认为需要的课程，这是对于这个霸凌者本身哦。那后来的时候当然也是有就是说霸凌者跟父母之间他们有的共同责任是什么。好，第一个就是讲的是补偿这个受害者合理的费用，然后他的赔偿最多可以需要250千，他也可以强制就是霸凌者还有霸凌者的父母去参加这个 tribunal 认为必要的课程。那有些人就可能很好奇了，就是为什么今天小孩子他犯错哦，可是需要父母一起共同承担这个责任？因为这个霸凌者，对，我们或者说这个施害者都好哦，他可能没有这个经济上的能力去还这个赔偿金，所以如果今天父母不需要共同责任的一个情况之下，那受害者拿到的很大的可能就是一个 paper judgment， 那就很可惜啦，因为感觉上就变成是一个纸老虎，可是他又没有办法去执行，那就蛮可惜了。
2: 那如果父母他们还是不愿意去缴付这个罚款，那可以怎么办？
1: 或者是他们也没有这个经济能力缴付罚款，
2: 对对，
1: 怎么办呢？
2: 就家庭我就没有钱了。
3: 好的，那其实如果你不遵守这个 tribunal 的这个判决齁，会有什么后果？那其实是这样子一个情形，它会是一个 criminal penalty 来的齁， under section 44，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这个 tribunal 它下判赔偿，可是没有去遵守，那基本上就可以被罚款双倍的数目，或者是坐牢不超过2年，或者是2者兼施，或者是说如果是tribunal 他有些时候没有下判，他可能只是强制霸凌者道歉，可是这个霸凌者他不愿意道歉，这样子一个情形之下，就是说这个霸凌者罚款不超过10千令吉，或者是不坐牢超过2年，或者是2者兼施。
2: 好好，那这一段呢，我们和金玉聊了关于到这个仲裁庭啊，到底是怎么执行的呢？那作为父母，我们又有什么样的一些责任呢？现阶段可能我们也可以请金玉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在面对到这些霸凌的情况，或者是霸凌的案件的时候，大部分的受害者他们面对到的挑战是什么？那这一次的反霸凌法令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他们解决，或者是之前所谓的这些漏洞啊，都能够一一的填补了呢？啊，可能是过去还害怕啊，会被实名啊等等之类的，是不是现在这些问题都会已经被解决了呢？啊，下一段回来，我们请金玉和我们聊一聊吧。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3: 我是 YY 艳影，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4: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

0: 下班聊天下。
1: 欢迎回来，我是甄怡，
2: 我是小韩。
1: 在线上我们有陈金玉律师和我们聊一聊这个反霸凌法令啊。其实刚刚呢，我和小韩就在聊一件事情，虽然现在有了新生效的2026年反霸凌法令，但是
2: 成效怎么样呢？
1: 对，
2: 真的是可以杜绝霸凌的行为吗？
1: 我先来问一下，就是律师好了啊，就金玉，你过去这几个月，从6月份到现在已经将近3个月了嘛？那你自己其实有没有
2: 观察一下，
1: 观察，或者是你有没有真的是有这类型的学生来找你啊，和你说，或者身边有这些情况吗？
3: 我应该这样说吧，因为坦白说一句，这个东西也才六月份才开始嘛，这第一点哈。那第二点，如果他们真的是要去处理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们其实
1: 不需要找律师。
3: 对，所以其实他们如果自己去自行去处理的话，其实我们也不会知道。那确实坦白说一句，3个月如果你真的是要说它的成效如何，可能有点言之过早。可是我个人会认为说它还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开始。
1: 对对，当然我们赞成它是一个好的开始啊，但是我和小恩刚刚聊到一个点，就是它有没有办法杜绝再度发生，或者是二次犯罪，这些霸凌的小朋友啊，或者是加害者，他们不会再犯，有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呢？
3: 好，我相信任何一条法律都没有办法100%去杜绝任何一种的刑事案。是，可是我比较想要鼓励的是说，当一个受害者如果你真的是可以去走这一条路，不管你是决定说去报警，或者是决定去走这个 tribunal 的路，我希望你可以表达给就是霸凌者的一个 message， 就是说我们就用法律来处理事情，请你不要再来踩我的界限。
2: 而且要勇敢发声，因为过去可能我们其实不只是过去啦，一向来可能被霸凌者他们都是因为或许是羞于发声嘛，所以呢这个霸凌的行为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然后呢会霸凌别人的人有时候他甚至也不需要自己亲自出手，他可能是有几个同学的他们是一个团体的，由团体的其他成员来出手，那么就算是有了这个反霸凌仲裁庭，可能需要道歉的，又或者是被这个执行这个法律的，他可能也只是这个团体的其中一员，对，他可能这一次跟他道歉之后，下一次换成这个团体的另外一人呢，是不是也可能会有这一些漏洞？
3: 当然坦白说一句，是的，会有。所以通常我一般上的鼓励就是说，你今天去了仲裁庭之外，请你去报警，请你双管齐下。让警方去展开调查，因为仲裁庭它有它的限制，它其中一个限制就是它没有调查的权利，因为它毕竟不是警察，可是警察才有调查的权利，然后警察才可以把整件事情交给检控官，让检控官决定是否要起诉这些霸凌者。
1: 好，所以刚才金玉在前面也有提到，这个所谓的仲裁庭啊，它是只能够是用一个调查或者是调解的一个角度。我们能不能够知道，如果今天是受害者，我决定要去这个仲裁庭，但是他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所以金玉，你能不能够给大家至少有一个画面，或者有一点心理上预先知道，如果我去到仲裁庭，可能他们会问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或者需要经过什么样的一些审核、审问等等。
3: 好的，好。那一般上虽然是说，就是你在仲裁庭的时候，你不能有律师代表你，可是并不代表说你不能在仲裁庭之外去找一个律师。那有些时候，人们面对这些法律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可能有些担忧，因为他们可能会担心说，就是如果今天我在仲裁庭也好，或者是我去报警都好，整个案件是不成功的，就是说不管是警方没有将他对不起，法庭没有将他定罪也好，或者是仲裁庭认为说霸凌的这个evidence 不够，所以就是没有办法定罪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会不会被告诽谤？他可能会担心哦。好，那今天如果有个律师可以来告诉他法律的一个情况之下，会告诉他说，今天你证明不了，并不代表说事情没有发生，只是说可能证据不足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那他可能会更有底气的去报警。
2: 那就是咨询一些法律的意见。
3: 对，是。 对，这样子一个情况，那他就可能会比较有底气去报警。也回到来，一般上不管是讲的是霸凌事件好，或者是性侵的个案，被性侵的个案都好，我通常都会鼓励他们说，诶，你今天如果是需要去做一个report 这样子一个情形的话，你可以在家，就是在家里说把你 report 先打好出来先，然后你再打好出来的时候，你也整理着自己的思绪，后来的时候就是讲的是你也把你的你现有的 evidence 就是说把它排列出来，这样子你不管是交给警方也好，或者是交给 tribunal 都好，因为很多东西你就是用你的这个有的证据，或者是你记得了的事情来阐述事实发生了什么事情。诶，那因为有些时候可能整个审讯会可能拖很久，不管你今天是走报警的程序也好，或者是说 tribunal 的程序也好，它可能会耗一些时间，可能到时候你的记忆也开始模糊了。诶，可是你有这些 record， 诶，那你就可以 refresh 你的 memory。
2: 是
3: 那
2: 你刚才提到这个法律意见的部分呢，我可不可以同时又入禀反霸凌仲裁庭，然后我又针对同一个霸凌事件去进行民事诉讼呢？
3: 诶，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不行，因为基本上 你如果去那个仲裁庭的话，跟你去那个民事诉讼的话，因为一般上你都是想要就是说讨回一些赔偿，这样子的话你就会有 double claim，所以不行。对，可是如果是报警的话那个不一样，因为那个是 criminal cases， 那个是刑事案，那你就可以。
1: 那如果今天仲裁庭他可能给出的，因为刚才我们有提到三个他能够给三种不一样的这个判决，那如果我对这三个都不太满意，或者仲裁庭就判定好其实没有这件事情就是没有这个霸凌的成分在里面，而受害者我还能够再上诉，或者是我能够选择这时候就能够选择民事了吗？
3: 你要走民事的话可能有一点点的难，因为你已经走了那里嘛，对，你已经去了 tribunal， 可是你可以做的东西就是去报警。
1: 所以不管怎么样报警它绝对是其中一个最好最有利的办法。
3: 应该说它是其中一条你可以选择走的路。
2: 其实之前呢就有看到这样的一则新闻哦，就是2025年学生能力国际测试计划 PISA 的评估报告啊，在有关霸凌还有网络霸凌的调查结果上面呢，就显示 27% 的马来西亚学生每一个月至少几次或者是更频密面对至少一种形式的霸凌，这个数字呢是高于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 OECD 国家的 20% 的平均数值，所以情况呢是相当严重的。那调查就显示呢，44%的学生曾经遭受其他学生的嘲笑，高于 OECD 国家35.1%的平均值。你看，一个是44%，这个平均值是35.1%，高了许多。那37.6%的学生呢，曾经遭他人恶意造谣，那 OECD 国家平均值是26.6%。另外呢，有12.4%坦言曾经受到其他学生的威胁，就是 OECD 的国家平均值是12%。所以其实呢在我国这个霸凌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那金月你是一个律师嘛，你觉得除了法律保障之外，我们的社会还可以怎么样共同杜绝这种霸凌的行为呢？
3: 好，那有些时候其实我们说 no one is an island，就是我们没有人是活在一个孤岛里头嘛，所以基本上如果是讲的是要更有效的减低霸凌事件的一个情况之下，我其实还蛮期待说就是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比较 proactive 的 bystander。 对，因为有些时候我发现到说就是可能被霸凌的受害者他不敢去说，可是他身边的人可能就可以去跟老师说，那当然他们可能是用一些就是所谓的打小报告的方式也还是什么方式都好啦齁。可是对我来讲，如果他今天是一个很 active 的 bystander 的一个情况之下，那受害者他可能就有更大的力量去走这整个过程。
2: 所以就是整个社会都要有这种关怀和同理心以及责任感的文化。
3: 是的，我们也常说嘛，就是 it take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就是你需要一整个村庄的人来帮忙去养育一个孩子。所以其实在保护孩子的时候其实也是同样的原理。
1: 好。 好，那在节目的最后啊，我想金玉也算是非常关注这类型的话题跟课题的，所以你有什么话想要对家长们说的吗？无论是他们有没有关注到这个话题，有些父母可能从来都不知道原来有反霸凌法令，我想甚至有些父母在面对自己孩子被霸凌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抱持着上一代的想法，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2: 或者是为什么
1: 息事宁人嘛，
2: 或者为什么他只针对你不针对其他人呢？是不是你顽皮？
1: 对，如果施暴者是老师，可能不是施暴者了，不好意思，可能他说的是语言比较重一些，那父母也会先打退堂鼓了。
3: 嗯，是的，对，就可能是会有我们叫做受害者有罪论嘛，就是可能还是比较灵的一个状态里头哈、是，所以我比较鼓励父母的，对，或者是说可能是各位吧，就讲是请你善用法律。因为当你了解法律，你也可以去善用法律的时候，我会觉得说你比较可以保护你的小孩。
2: 是，而且有了这个反霸凌仲裁庭，它的程序这么简单，你只要上网去登记一下就可以了，它把所有的程序都压缩到最简化。这个主要就是要鼓励大家，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要善用这个反霸凌仲裁庭。所以每一个人呢、不只是家长啊，就像刚才金玉所说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够置身事外，必要的时候提供相关的援助或者是资讯，其实也非常的实用。那我们今天的这一集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了。谢谢金玉，
1: 谢谢，
3: 谢谢小涵，谢谢陈妮，谢谢大家，好，拜拜。
1: 好，谢谢今天呢，就是我们请来了职业律师金玉，和我们聊了这么多啊。当然呢，有了这个反霸凌法令，我们希望孩子们都能够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环境内成长了哈。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咯，准备交班啦。你好，
2: 那明天呢，我就会出现在下午4点钟到晚上8点钟的爱下班聊天下。
1: 哎呀，小涵接我的班，我会出现在12点到4点钟的爱从自己开始，我们明天再见。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萨拉姆雷希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马来西亚正式向印尼提出援助，协助扑灭当地的森林与土地大火。副首相德斯里阿马萨卡哈梅蒂是在与印尼副总统吉布兰会面时正式提出了这项援助意向。我国提供的援助设备包括此前曾派往印尼执行灭火任务的庞巴迪 CL415MP 多用途水陆两栖飞机以及三架直升机。也是国家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的阿马萨卡指出，除了空中设备，我国还将派出52名来自国家灾难管理机构、海事执法机构以及皇家空军的跨部门人员到当地支援。有关援助计划将进一步提升给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以等待印尼政府的最终批准。马来西亚气象局预计，从今天起未来三天至本周六，印尼多个活跃火山喷发所产生的火山灰或有毒气体不会飘入我国上空。每日新闻报道，该局总监莫马希沙莫马阿涅指出，当局目前正密切监测风向以及邻国火山灰和尘埃的扩散动态。他表示，根据马来西亚社区多尺度空气质量模型未来72小时的预测，目前没有任何火山灰影响我国的迹象。莫麦希尚补充，火山喷发物的扩散方向主要取决于不同大气高度的风向与风速，同时也受到火山喷发的高度和持续时间影响。针对网上流传彭坑劳务Cloud水坝出现疑似食人鱼的消息，马来西亚渔业局澄清，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当地已经出现食人鱼群或发生繁殖现象。渔业局总监达多安纳胡森指出，当局目前只接获一宗捕获疑似食人鱼的通报。彭坑渔业局随后在当地展开实地调查与监测，截至这个月15号，并没有发现其他捕获记录，也没有收到任何安全事故报告。他表示，森美兰渔业研究所根据该鱼的照片进行技术评估，确认该鱼类的外形特征与食人鱼所属的臀点之鲤属符合吻合。不过，由于缺乏食物标本进行全面检验，目前仍然无法确切证实其具体品种。据了解，该鱼在被捕获上岸后不久便死亡，并被捕获者丢弃。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希望针对伊朗的战争可以快点结束。他重申伊朗希望达成协议，还声称已经收到来自伊朗的消息。美国一新闻网站星期三报道，特朗普下个星期二将在联合国大会举行期间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阿曼的领导人或外交部长会晤，讨论针对伊朗战争的后续步骤。报道引述消息称，会谈将重点探讨美国对战后战略的构想。特朗普和幕僚们正着手制定一项战后计划，预计在中期选举后敲定。白宫和美国国务院没有对有关报道置评。斐济已经宣布全国进入 HIV 艾滋病危机，性传染及非法药物使用助长病毒扩散。目前估计，这座太平洋岛国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法新社报道，当局表示，2025年的新增艾滋病确诊病例激增到2016宗，是2019年记录的16倍。斐济卫生部长拉勒贝拉武17号向媒体表示，宣布进入艾滋病危机的决定凸显疫情的严重性，以及该国目前迫切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南非警方星期四在约翰内斯堡东部发现一名女性遗体，这是当地警方在过去2个月内发现的第9具女性遗体，引发民众对连环命案的极度担忧。南非是全球谋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但近期接连发现的多具女性遗体大多半裸且带有明显伤痕，外界担忧当地可能出现了连环杀手或团伙作案。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本雄，为你带来福建的新闻。马来西亚正式向印尼提出援助，协助甲东队的新兵甲土队大好拍化。我首相达德水阿玛扎希哈米蒂是伫甲印尼副总统吉布兰会面的时阵，正式提出这项援助的意向。我国提供的援助包括追着会使通用的飞机、直升机，并且将派出52的人员前往东队支援。有关的支援计划将进一步提交予印尼总统珀拉波奥，以等待印尼政府的第一路报的批准。经济部长阿曼纳苏拉穆罕默纳西讲，全球能源供应对撒克之前已经开始会出现杜奥效应 （lagging effect）， 伊的影响对今年三个主要集中地汽油市场，之前已经开始蔓延到天然气、甲拖煤等其他能源的供应领域。伊指出，这种杜奥效应已经开始直接影响发电的成本，尤其是达克国用电量超过600千瓦时的用户。国民电器局指出，新版的麦克身份证有关是马来西亚公民的官方身份证件，会使继续用在办理政府援助以及补贴的事务。国民电器局身份证组主任穆罕默德·阿什拉夫·苏卡蒂讲，民众不需要烦恼，可以用新版的麦克会导致政府援助或是补贴对失去。首相署发布告指出，截到日期是2026年7月17日，社青内阁已经批准通过私人融资计划扩展南北大道的批是贵州的文件。首相署表示，首相从来毋捌发出或是签署有关的批。目前首相署已经针对有关的贵州文件以及偷用首相的名甲首相署官方的身份向警方报案。政府通过第12马来西亚计划拨款1110万ringgit，加强警方 DNA 分析实验室的能力，成功协助警方进行420项 DNA 比对工作，包括处理严重的刑事案件。但是全国警察总长达德水穆罕默德·卡里·伊斯马尔表示，警方有关有需要增加后勤的资源、设备和技术，以进一步提升调查能力。马来西亚武装部队继续通过现代化和提升沙军作战的能力，加强国家整体防卫姿态，尤其是针对东部地区和南中国海所面对的安全条件。国防卫队司令丹水马里拉萨苏莱曼表示，有关的工作包括采购新型的军事装备、发展基础设施以及整合陆海空以及帮助作战的能力。日本首相高市早表今日改组内阁，根据今那日的下晡公布的官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房官林、官部大臣部白边上。防卫大臣小川进次郎、财部大臣披沙和国等人留任。日本卫生会前干事长中书宏立国担任规则改革担任大臣，这是卫生会成员头一摆立国。美国将异议通过针对俄罗斯石油背景的制裁法案了后，印度建国法案可能会损害印度和美国的关系，并且扰乱全球能源的市场。印度外交部指出，印度过去几个月已经和美国台阶层代表讨论有关的问题，并且明确表达对法案影响双边关系和国际能源市场的烦恼。这是印度头一次公开警告。以上的阿天福建的新闻由李凯兴编辑，感谢你的收听。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我觉得成为一个有修养和负责任的人民也是爱国的表现，这样国家才能够和平繁荣和稳定。今年是马来西亚旅游年，我们更应该同心协力维护国家形象，欢迎游客来马旅游。
1: 赞同，我们可以积极推广本地旅游的好去处，现在在不同州属和地区都有新的景点值得推荐。我都会在社交平台分享给其他人。
2: 不少常去国外旅行的朋友都说，其实我国的旅游元素非常多，尤其是不同口味的美食，即使人在国外也特别想念哦。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商业广告由阿象记录为您呈现。
1: 大家好，我是 JC 进程。那么 Greenbox 呢，获得了东盟记录，就是 First and most functionally integrated portable social hub box， 在2米乘2米的模块化结构内整合33项的功能，像 license entertainment, recording, wellness, mirroring, conferencing tools, 还有 smart controls 等等。那么它被称为是可移动式的、可转移式的社交空间、娱乐空间，还有模块化的体验解决方案。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 Redbox Group 还有 Greenbox 的 CEO Terry 来给我们做这些方面的讲解跟分享。好，有请 Terry。
2: 你好 JC， 谢谢。
1: Hello。 那么首先当然我很好奇，这个所谓在 Greenbox 里面的2米乘2米的空间，社交空间有33项功能获得东盟的记录，是怎么来的？这个概念是如何开始的？
2: 其实我们发现很多人呢就想要找一个地方属于自己的比较私人的空间，但缺乏了很多功能性，所以从那个方向呢，我们就着手做了一个升级，从我们的音响啊，从歌单，甚至歌单里边会有一些是有就是修复功能的音乐哦，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会议，我们做叫做连接会议，都可以发生在我们的这个空间里边。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是因为我们要让人家觉得这个箱子呢是可以很方便的。很多功能的，很多用处的，让人家愿意走进去。
1: 是，
2: 我与其只是单一功能，只是唱歌啊，我觉得它不够。所以我们里面甚至还可以观看电影。然后我们是跟了这个爱奇艺合作，所以所有 VIP 功能都可以看到。所以今天它就相等于一个小型的电影院，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它是多功能型箱子，就是这样子来的。
1: 当然呢，传统上大家是会觉得 Redbox 跟 Greenbox 呢是歌唱，对吧？娱乐等等。现在呢有更多的这个功能哈，所以其实你怎么样把它当作是现代人社交需求的一个解决方案呢？
2: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们说 KTV 会是不是别人不再去了？我觉得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人与人还是群居动物，所以面对面或者是聚会是必然发生的。所以我们把 Redbox 跟 Greenbox 分开的差别是在于，Redbox 呢是持续在商场里边让人家比较高端的社交群啊，或者是一些商务局啊，会发生在Redbox 里面。Greenbox 呢，我们是走进社区，可能一个街边的店面、街铺，或者是一栋公寓楼下的一个商铺，我们都可以开。所以它变成的是更加社区化的一个聚会空间。所以我们不再说自己只仅仅是卡拉 OK， 我们更像是一个社交空间。我们的这个愿景呢，是成为呢亚洲第一的社交空间。
1: OK， 我觉得要把那么多功能放在一个空间里面，真的是蛮挑战的哈。就是像你可以在里面做小型聚会，可以做录音直播。当然现在大家也需要有会议的空间，因为越来越多的自由业工作者之类的啊。所以是怎么样把这些东西都浓缩在一个空间里？那是如何做到的呢？
2: 我觉得空间没有太大的创新，我应该这么说，反而是硬件里边呢，我们说它可能是一个CPU， 我们一个 server 就能解决的。我们下了很多功夫是在软件上，就是这个软件上我们可以加入很多程序，
1: 是开发自己的系统。
2: 对，我们其实是跟我们的供应商一起开发的这个系统。然后这系统里面就像我们说啦，有唱歌啦，有观看电影啦，有录音功能啦。我们未来还会加入游戏功能，所以它会很多很多的方向呢，是在于软件上的开发，可以提供更多的功能出现。
1: 当然功能多，我们也都知道，不是所有的功能都一定是经常会被使用的。那30多种的功能当中，有没有哪一些数据可以告诉我们哪一些功能是最常使用的？
2: 我觉得最常使用还是回到音乐这一块。
1: 它是歌唱，
2: 它不一定是唱歌，它甚至是开了一间房间在里面播音乐、
1: 听歌、
2: 写功课啊、聊天啊，然后自己一个人待着啊，就好像你在开车一样嘛，你在车上听电台，你在车上听音乐。它其实就是今天如果你有一个空档时间，比如说我是大学生，我有下一节课是1个小时后，我去哪里？我就选择这个空间 我可以听音乐，我可以唱歌，我甚至可以看戏。
1: 嗯，
2: 这就是我们在说的功能性。
1: 嗯，
2: 更方便的让人家去接触得到。
1: OK， 我们不说便携式，我们说可移动式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二米乘二米是你们夺得东盟的记录的一个产品，这样子、你觉得它最适合什么地方？商场吗？还是办公大楼吗？社区吗？等等。
2: 我个人觉得更适合的是社区跟有公寓地区的。为什么呢？因为那就是人居住靠近的地方。然后这个方向呢，是让人家我一直在说嘛，容易接触得到我们。如果我开在商场里边，他可能要驱车特地去那个地方那个商场。
1: 嗯，
2: 所以我们 Green Box 的打法就是往社区去开店，只要是街铺也好，有人流的地方也好，我们就能够开店了。
1: OK， 好，那更多的部分我们下段回来再聊。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 Redbox Group 还有 Greenbox 的 CEO Terry 继续聊哈。
1: 好，
0: 过去呢，我们知道这些娱乐空间、娱乐的服务啊，很多时候呢是它要占地更大啊，在大型的商场里面让大家一直不断的看到哈。可是 Greenbox 的这个模式证明了越来越多小型化的模式也成功。那接着下来，你会不会觉得未来的娱乐消费模式会受到很大的改变，或者是它会有怎么样的趋势？
2: 这个真正是我们启动 Greenbox 项目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 Greenbox 虽然我们刚刚说到的是往社区去走，原因是要让新一代的年轻人和我们的友族同胞更容易跟更有因为比较便宜嘛，
0: 是
2: 人能够接受到这个社交空间的便利。然后呢，这一群人有一天会挣钱的嘛，有一天会长大的嘛，
0: 会更有能力嘛，
2: 对，他就会往下一个阶段去发展，就会来到我们 Redbox 这里。
0: Okay.
2: 那 Redbox 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说了，它就是一个商务局会去的地方，或者是一个社交很大的空间。譬如说我们要办办公室的聚会，你不可能在我们的四个人的二米乘二米的地方，你是不是会选择更大的包间？所以它是连贯性的，我们把更大众化的人先拢在手里，然后呢教育好了，他们也习惯了聚会这件事情。当他需要更大的空间或是更好服务的地方的时候，就换到我们的 Redbox 那里去。所以它是连贯性的一个，我们说高端跟低端同时进行吧。
0: 好，那问一个品牌经营的问题啊，就是这两个品牌 Redbox 跟 Greenbox 啊，你觉得它是应该要长期结合在一起，让大家知道这两个是同一个伞下的，还是你觉得要让它尽可能距离远一点？因为毕竟可能它当中有很多消费的顾虑等等。
2: 我觉得我们也不需要刻意去把它分开，它毕竟也是我们集团旗下一起的品牌。反而我们做的一个事情是我们有自己的消费钱包，我们有自己会员钱包，所以他们两个是联动的。今天你在绿箱子点的歌，你可以赚取积分，你来到红箱子 Redbox 你也可以赚取积分，这些积分是通用的、
0: okay.
2: 然后我们的数据也是通用的，所以我没有必要去把它分开这件事情。反而是我时常跟人家说 Redbox 蛮大部分的消费族群还是友族同胞，60%是来自友族同胞。现在我们把 Greenbox， 虽然我把它说它没有提供酒精饮品，但是我更希望更多的友族同胞可以去享受，更多的学生可以去享受一样的社交空间服务，让他们用最低的价钱享有一样的功能。
0: OK， 好，这个问题就很有趣了，因为现在是社交媒体的时代啊、年轻的消费族群呢，他很重视他的体验感啊，如果他觉得开心，他就会上社交媒体打个卡啦，拍个现实动态啦等等哈。那你觉得你们如何创造这些社群的分享啊，让他们愿意去告知更多人他们在这边消费或在这边使用你们的服务？
2: 我们有两个方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里面的其中一个功能是能录音嘛，现在可能别人会拍上社交空间，自己唱了什么歌，自己搞笑的怎么样的搞笑片段都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完成。你的录音在空间里面完成的也就像我们在录音室录的一样，所以它的音质远比自己用手机录的来得好，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些互动性的在软件里面发生。譬如说今天我点了一首歌，唱了我有分数，然后别人也点了同一首歌，我们会有比分的这个动作。甚至在一些社区店，比如说我在一个10个公寓里边的一家店，那一家店里边呢，我们在一个公共空间里面可以有一个比赛，所以它会有一些这样子的社区活动。这个是我们两种会让它我们叫 viral， 会让人家在 social media 会在社交空间去分享的一个打法。
0: OK， 好，那当然呢，我们希望呢，这个马来西亚的娱乐产业啊，或者是这种这个家庭式的娱乐空间，甚至是具社交型的这个娱乐空间，能够更茁壮的发展了，好不好？那就靠你了，
2: 会努力的。
0: 谢谢 Terry，
2: 谢谢。
0: 以上商业广告由阿香 Records 为您呈现。

0: 节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1: 还没来得及舍相见。
0: 本周季军歌曲《周深如约》。
1: 如何告别？
2: 就要决绝，已取够最好。
0: 亚军歌曲《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本周冠军歌曲莫文蔚，昨天今天。
1: 就让我贴着你额头，最喜欢听你说以后。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3: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4: 9月14号，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从生活到心理，关心独居长者的生命品质。9月15号，临床心理治疗师陈立彤谈童年创伤如何影响成年后的生活。9月16号，饮食治疗师崔佳颖谈尿酸高不只是痛风那么简单。9月17号，眼科专科医生陈继强谈从近视到眼疾你必须知道的风险。9月18号，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陈义平谈从子宫颈到子宫行房后出血的常见原因。
5: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Bro， 走喽，去吃饭。
7: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6: 啊，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7: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6: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7: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6: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8: 爱FM，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FM89.3，
9: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政府宣布家用电费的补贴与保障门槛从原有的每月600千瓦时调高至800千瓦时，为期4个月。首相达德什安娜伊布拉欣透过脸书发帖文指出，这项改进电费补贴的措施是应对当前人民生活压力的及时举措，且会从今年9月的用电量起生效，直至12月31号。他说，近期的烟霾及炎热天气使到部分家庭的用电量增加，导致每月用电量超过600千瓦时的门槛，继而引发异常的电费上涨。因此通过这项措施，每月用电量不超过800千瓦时的家庭用户将获得保障，其中包括豁免自动燃料成本调整机制、零售价以及销售与服务税。吉隆坡市政厅将在首都一带将近49公顷的土地设立新的休闲空间及公园，致力于强化绿区与市民的休闲设施网络。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杨巧双指出，这项战略性倡议涵盖在苏埃布努斯及戈拉马埃尔巴纳斯水利灌溉局的保留地开发前期及善用。他说，此外这项发展也涉及靠近加兰达塞伯麦苏里第一个的湖畔区以及甘崩松埃博霍蓄水池。他说，在这项倡议下，当局的目标不仅是打造全新的休闲空间，也确保吉隆坡每个的高价值绿色及空旷地区能在宪报上获得合法颁布。截至今年7月，马六甲州政府拨款超过445万 ringgit， 通过甲州腾新人民 Mestra 普通福利援助计划发放给2430名受惠者，作为强化州内人民福祉的倡议之一。首席部长 Dr. Abdulrauf Yusuf 透露，当局也通过该计划下分发一次性纸尿片，以及为长期卧床或瘫痪的患者喂奶计划，让3345人受惠，所涉及的拨款总额超过308万 ringgit。 他说，州政府不仅要建造一个对投资方及游客友善的地区，同时也要把马六甲打造为对年长者、弱势群体及儿童友善的州属。国家体育理事会重整交通及食品提供相关的标准运作程序，确保我国团队在日本爱知县和名古屋举行的2026年亚洲运动会期间，其福利与事务能顺利进行。理事会秘书处发文告指出，随着在该赛事举行期间频频爆出一些问题影响其运作，因此团队经理已经被给予指示，以应对出现在交通或食品提供方面的干扰。文告也提到，一旦主办方所提供的专车迟到超过1个小时，影响选手通勤，团队经理可依据需求或在合理情况下自行电召汽车服务。如果主办方的食品供应不足，理事会也可以依据人数自行准备。国外方面，新华社报道，尼泊尔准备推出一项新制度，让外国人在国内旅行时无需随身携带护照。尼泊尔移民局发言人达卡尔星期四表示，当局星期三已向内政部提呈建议，寻求批准在尼泊尔境内为外国人实施免护照旅行安排。根据这项拟议的制度，外国人必须在手机上安装移民局官方应用程序，该应用程序可在安卓及 iOS 系统下载，并提交包括护照号码及签证资料在内的相关信息。他表示，外国人在应用程序填写必要资料之后，就可以在尼泊尔境内自由旅行，无需携带护照。此外，他们搭乘国内航班，在兑换货币柜台兑换外币，或向登山旅行社安排行程时，都无需出示实体护照。随着瑞典大选结果显示，左翼反对党在国会赢得微弱多数席位后，瑞典保守派首相克里斯特松星期四宣布辞职。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鸿安，为了带来第二个新闻。消防署发布告表示，一方自己为2026年7月17日申请来过一批中通过市政用资规划 PFI 扩张南北大道的信函，是一份伪造文件。消防署强调，消防从未发出和天数有关信函。目前，消防署已经针对有关伪造的文件，已经冒用消防的姓名和消防署官方信号向警方报案。我国正式向印尼提出援助，协助扑灭当地的森林与土地大火。目前，到印尼增加访问的副首相德德斯里阿曼塞哈米迪，是到与印尼副总统吉卜兰会面时，正式提出了这项援助的意向，并透露，除了空档的设备，我国花将派出50名来自国家灾难管理机构、海事执法机构。甲往届空军嘅跨部门人员到当地支援，有关援助计划将进一步嘅提点给印尼总统普拉帕奥，以等待印尼政府嘅最终批准。另外，气象局预计从今日起未来三日到本周六，印尼多个活跃火山喷发所产生嘅火山灰和有毒嘅气体未飘至我国净空。气象局总监摩马徐小摩马安尼指出，当局目前正密切地监测方向以及邻国火山灰和尘埃的矿山动态。全国新春和平中国赛暨柏林会将在本月25日到27日到吉隆坡白维尼古美东行举行，而国将吸引超过10万人次的访客。办学及地方政府部长郭可明今早做客 IFM 最末状况时，宣布这个消息。一旦政府推动华金新村进行四大方向：新村和平、新村基建、新村旅游、新村文化，创立个吸引年轻人进行创业的红歌。经济部长阿曼纳苏拉·穆罕默德·纳苏达从旧能源经营动荡，逐渐开始提向提奥效应。今年向从今年三月自由集中到汽油市场，最近已开始往养到天然气及煤炭等其他的能源经营领域。伊指出，即种气候效应已开始直接影响发电的成本，尤其是每月用电量超过600瓦时的用户。伊呾针对电费调整的机制，交用电量用户的电费而通过自动降油调整机制，受到全球降油成本波动的影响。阿玛纳苏拉也透露，政府今年下半年录得594亿ringgit的批准投资额，涉及制造业、机械制造以及电气和电子等领域。伊指出，今年受六个月的投资表现强势，表示政府州的投资全部伫正面的趋势。不过，一旦考虑到目前的经济环境，刷落来几个季度的投资表现，需要以更理性的预期看待，并采取更加审慎的态度。公民登记局指出，新版的麦卡身份证终将是马来西亚公民的官方身份证证件，而且技术用于办理政府援助及补贴事务。公民登记局身份证主任。妈妈阿斯拉苏卡迪达，同时以麦卡作为身份验证，获领出凭证的政府援助和补贴计划，来使技术的使用麦卡，只是必须符合相关机构所规定的资格条件。所以，民众不需要担心启用新版的麦卡而导致政府援助和补贴停止。行业的每年拨款大约100万ringgit，通过接点。通过促订倡议协助国内居民获得普许的配比，致力于提升伊人的生产力和合活量。以上 RTM 这个新闻由邓志斌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今天是9月17号，1994年的这一天，时任国家元首端姑扎法在吉隆坡主持了上诉庭的开幕典礼。随着上诉庭的设立，上诉案件在提交至联邦法院之前，可先在这个层级进行筛选和审理，从而有效减轻联邦法院的负担。开幕典礼上，元首宣布了8位上诉庭法官的任命，包括 Dato Anesh Chan、 Dato Dr. Zakaria Muhammad Yatin、 Dato Syed Daud Muhammad Ismail、 Dato Siti Norma Yaakob、 Dato Mahathir Shankar、 Dato Abu Mansur、 Dato V.C. George 和 G. Sri Ram。上诉庭主席则由马来亚大法官 Dato Sri Dato Haji Muhammad Yusof Chin 暂代。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博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刚才国俊接班的时候呢，同事就感慨，就说哇，时间真的是过得好快，已经是来到九月份了。嗯，其实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理所当然哈。那重点是我们也没有好好的生活。今天在这个小时当中，我们想要聊一聊的这个话题是告别萎靡状态。那怎么样是一个萎靡的状态呢？你是否感受到在生活里面是陷入一种长期的萎靡状态，孤独感和这样子的一种不开心的那种心情哈。那关系方面呢，也是好像一直都得不到你想要的那种人际关系，人生的意义呢也变得模糊不清，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躺平状态呢，或许呢正是现代人啊普遍面对的困境。然而呢，萎靡呢并非不可战胜的，所以今天我们将会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怎么去摆脱萎靡的状态，重拾生活的激情跟意义。我觉得这点很重要诶。之前我也是看了不少朋友的一些访问啊，或者是一些嘉宾的分享啊，他们也说不管你在哪一个年龄阶段都好，生活的热情一定要有，学习新的事物也好啦，或者是找到你本身的乐子啊，在生活里面的一些小确幸啊，或者是你有自己的一套的活法，只要你本身觉得舒服开心，那就已经很足够了。张信哲的歌从开始到现在，这时候进行双平台直播，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 IFM.Malaysia。 任何心情也可以把这个心情故事呢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893 AIFM。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红俊最后拥抱》。

0: 军歌曲《飞到尔你好就足矣》。本周冠军歌曲莫里斯罗振宏《无冕王子》。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dbound.imm。
1: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0: 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告别萎靡状态，那当中的包括呢，学习从这个逆境当中去成长啊。你的叙事自我决定你想做什么。那所谓的叙事自我呢，就是我们大脑用来去理解和讲述自己人生故事的那一个自己啊。当我们呢陷入这个萎靡的时候呢，往往呢是我们的这个叙事自我出了问题。逆境呢是改变的最佳时机哦，它提示我们或许之前的想法行不通，我们需要呢重新制定新的计划，学习新的技能，重新发现和改变自己。那最新的研究就告诉我们了，年纪越大智商可能下降哦，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的，那个体的这个分别巨大。所幸的是智慧并不会随年龄下降，反而可能逐渐的提高。液体智力，就比如说这个思维速度呢，在30岁的时候达到巅峰之后就会慢慢的下降，但是词汇量啊、理解力啊、数学能力等等都可能在60、70岁的时候呢达到顶峰。这意味着呢，不管是年龄多大哈，学习是可能的，甚至是有必要的。学习新的技能开始的时间并不重要哦，重要的是你投入的总共的时间。想要获得好的作品，最该做的就是做很多的作品，不管是学习新的技能还是追求新的目标，关键在于持续的投入。如果你本身是抱着3分钟热度的话呢，我相信很多时候都会觉得很泄气啊，好像学了这一门技能或者是知识等半途而废，或者是不能够持续下去，也挺可惜的哈。另外在关系方面也会影响我们的状态哦，被依赖跟被重视是不是你在乎的呢？感觉自己的重要性对我们很重要，我们渴望呢被依赖啊、被重视啊。而拥有友情的最好办法呢是主动帮助别人，主动的跟别人交往。萎靡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表现那个孤独感嘛，而建立深厚的人际关系呢是摆脱孤独的关键。就是你不能够一直都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虽然我们都被鼓励有 me time 啦，就是自己的时间啦，还有懂得自理哈，但是还是跟外界接触。如果你身边还有一两个可以聊得来的好朋友的话，真的是好好的珍惜。那个人的知识去传达或者是去决定你本身的优秀作品哈，比如说合作啊、沟通啊、教育程序啊、学习能力等等，都决定了这种能力的大小。这意味着呢，跟他人一起合作哈，在沟通方面呢，不只是能够提升我们的能力，还能增加我们做出一个好的决定啦，或者是有一些优秀的作品会出现的。所以我觉得人的互动哈是关键，也是挺重要的。不管你是处于哪个阶段的好，都可以好好的学习。那重点是先好好的照顾自己，好好生活，包括好好吃饭。这首歌曲呢是飞刀尔跟李佩玲合唱的歌。也感谢大家刷爱心，任何心情故事可以通过发信息的方式来说一说，011-1701-8289或者是893 AIFM。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搜神记》的作者甘宝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正统史家，他用史家的那种严谨的态度去记录了看起来像似荒诞的神异的故事。后世的《聊斋志异》《窦娥冤》等等都受到他的影响，堪称是中国志怪小说之祖啊！从神鬼到人心，从荒诞到真实，《搜神记》用了一个个短小的故事，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古人精神世界的窗。他告诉我们，所谓神不过是人心的投影，所谓的怪往往是现实的隐喻。愿大家在这奇幻的故事里能够读懂人性。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我是南洋商报副总经理兼教育主编范忠心。今年的中秋节你们有什么节目呢？由雪隆海蓝海馆天后宫、南洋商报及 IFM 联办的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将于今年的中秋节正日，也就是9月25日星期五晚上6:30在吉隆坡天后宫盛大举行。我们欢迎各位一家大小来到天后宫参与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室内以及户外节目，共庆中秋。
2: 我是雪隆海蓝海馆妇女团团长王少珍。今年牵手过中秋在9月25号，希望大家一家大小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
3: 我是雪隆海南会馆青年团的创新与技术组主任狄汉。9月25号牵手过中秋，我们在天后宫不见不散。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告别萎靡状态呢，精神的这个状态当然是非常的重要啦。第一呢，是以接纳达成宁静，接纳自己，控制那些自己能控制的东西，接受存在不能控制的东西。第二呢，是以冥想达成这个中庸，做精神的守门人，选择让什么东西进入内心。而第三呢，就是以连接达成超越，你不再是独立的自我，你和你心中的那个宗教信仰也好啦，或者是你本身所相信的一些点，而且价值观，其实都可以让你的生活里面找到一个所谓的精神寄托的哈。另外呢，什么才算是远大的理想呢？这个问题的这个答案在于你的人生，那这个目的是什么？不只是为了自己，人生的目的呢，必须要满足三个条件。首先呢，是你做这件事情是为了他人，为了世界。第二呢，是你有做这件事情的天赋跟技能。第三，这件事情能说明你是谁，就是所以有一个出发点呢、啊，有一个动机这样子哈、哦。那为什么现在有些人他觉得哎，好像没有目的啊，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就少了一个动力这样子哈、哦。所以当你慢慢去理出这样的一个所以然的时候，你反慢慢的知道哦，不管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别人付出也好，它也是一种能够让自己的精神富足，同时也是一种功能性哈，让自己继续的前进。那发挥天赋的部分呢，是提醒我们，不管是财富啊、能力还是机遇，我们只是暂时保管他们而已，而我们的使命呢，是积极的利用他们，把他们发扬光大。这意味着呢，它不只是追求个人的成功哦，还是为他人哈、啊，还有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听起来还挺伟大，对不对？确实啦，比如说金钱，我们说很重要嘛，但是如果你不懂得善用它，就是不能够发挥它很极致的一个作用啊。有人说金钱就是工具，它能够去让你创造更多的可能性，不管是回忆还有一些机会，另外底气，让你的生活更有安全感。你看，当你懂得善用你身边那些资源的时候，它反而会给你很多很开心很满足的一个元素。星期四我们这个小时聊话题，下个小时呢跟你分享有意思的话语，郭嘉伟跟丹颖合唱的歌哦，过了几天。

0: 票，一人一票。
1: 到底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主动到新闻网站去看全文呢？这位是志伟，他说他都不会点击进去看呢，因为很多都是会员文，所以他看网民的留言。
2: 手机哦，面子书上新闻很多的啊，通常呢我都不点进去看了，看那个标题就算了。但是就是除了就是重大新闻，比如说社会新闻、谋杀啊，这些都要拿正确的资讯才能够相信的，我会点进去看啊。还有就是关于健康的啦，健康的食品啊，这一些信息就真的是要看官方的新闻才比较正确。
3: Edison 呢，他就说啊，每一次看到新闻都会直接把新闻的链接丢进去 AI， 让 AI 帮他解析新闻、哦、
1: 哇，这么快呀、啊，连点都没有点，直接附上链接，
3: 就让他深度剖析哦。
1: AI 从哪里搜索这些新闻？他们还是会以主流媒体作为新闻的来源或者是资讯的来源。所以，身为媒体人的我们，更要是坚守岗位，做好本分，把最正确的资讯带给大家。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5: 爱 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播 FM 90.7。
6: 军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你好，我是国俊。我们今天这个小时呢，来说一说告别萎靡的状态，包括了玩耍是能够平衡生活跟理想的。玩耍呢，并不是跟这个远大理想对立的哦，相反的，玩耍呢可以帮助我们放松身心，激发创造力，从而呢更好的去追求理想。关键呢在于找到平衡，就是有这个远大的目标，也有适当的放松跟娱乐。我相信现在不少人都能够达成这样子一个目标吧。那萎靡呢是一种长期的状态，并非不可战胜的。通过学习建立关系啦，还有就是精神修行啊，明确人生的目的以及适当的玩乐，我们可以逐步的去摆脱这样子的一个比较不好的状态哈，重拾生活的激情跟意义。不管你是处于人生哪个阶段，都可以通过这几个途径呢去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明跟希望的。那我们的使命呢，不只是保管我们所拥有的资源，而是积极的利用它们，把它们发扬光大。确实生活就是这样子嘛，我们常说生命影响生命，包括我在节目当中所分享的一些资讯也好，或者是在下个小时我们所一起来聊一聊有意思的话语啊，不少朋友呢也会发信息过来，听了之后呢有感而发，或者是得到一些启示这样子哈，就觉得有时候我们在生活里面遇到一些困难也好，或者是不如意啊，我们都应该要先去沉着面对，它一定会慢慢的去走过来的哦。吴克群的歌曲，吴克群的为你写诗，下个小时跟你分享有意思的话语。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我国和印尼放眼在乡村发展方面更密切合作，通过经验分享及采取最佳惯例，提升两国社群的福祉。目前造访印尼的副首相 Datuk Sri Ahmad Zaki Hamidi 指出，两国在乡村发展方面具备各自的经验及对策，足以让双方互相学习及共享。而我国必须向印尼学习如何发展被忽略的县区，因为印尼当局具备超凡的承诺，协助乡村居民。此前也是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的 Ahmad Zaki 与印尼城乡企业及乡村企业发展部长孙桑托签署涵盖八项与乡村发展有关的谅解备忘录。从2024年至今，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执法单位充公了涉及全国各区域渔民协会的补贴柴油，总值高达640万 ringgit。副部长 Dr. Fujia Sali 指出，执法人员通过第四波的披露行动侦破十宗抵触1961年供应管制法令的案件，当中有三宗涉及沙拉越的渔民协会，其涉及的充公补贴柴油多达35000 ringgit， 并被罚67000 ringgit。他说，所有案件已经经过审理，所涉及的罚款总额多达170万 ringgit。 傅加萨列也透露，贸生部是通过实施监督与渔业局合作，包括情报共享及电子卸货数据，致力于打击涉及渔民的补贴柴油披露活动。另外，警方在雪龙一带捣破一个国际毒品犯罪集团，并起获总共700公斤的毒品，总值超过35000 ringgit。五届阿曼刑事调查局总监的杜胡辛欧马汉也证实，警方通过 Orumbis 分别在六次的扫荡行动中逮捕了6名嫌犯。该集团利用某住宅区的一栋洋楼充作炼毒、拼毒及摇头丸加工厂。根据国际调查机构 Nambio 发布的最新报告，槟城在402个全球最安全城市排名中位居69，槟城在犯罪指数为 28.9 点，安全指数则为 71.1 点。州首席部长曹冠友指出，这项积极性成就反映了州内当前的安全水平，并让州内子民能放心地在和平与受保障的情况下进行日常生活。曹冠友在脸书发帖文透露，他今天听取滨州总警长大多林光耿的安全汇报，通过该汇报得知，槟城的安全与公共秩序持续和平稳定及受到控制。他表示，州政府将继续严正看待安全与公共秩序问题，特别是涉及种族及宗教敏感。国外方面，气候变化日益严峻，设立降温中心应是各国短期内的重点工作，以确保年长者、孩童以及户外工人有消暑避热的地方。不过与此同时，各国应该加速部署可再生能源，确保所采取的降温措施都由洁净能源驱动。联合国环境署气候变化司司长克劳斯星期四接受新加坡媒体联合早报采访时指出，不是每户人家都有冷气机或风扇，能够在极端高温出现时待在家中避暑。政府在社区设立降温中心是唾手可得的果实，无需长期的大量投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四提出一项广泛的儿童网络安全计划，拟禁止未满13岁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并要求网络服务商为儿童设计更安全的账户。路透社报道，根据拟议的欧盟儿童法案，13至15岁儿童的社交媒体账户需受家长监管，社交媒体、视频分享平台、网络游戏及供18岁以下人士使用的人工智能 AI 聊天机器人和伴侣服务也将受到更严格限制。这些规定包括禁止成瘾性的功能、基于用户画像推送内容、无限滚动功能及诱导奖励机制，并限制陌生人主动联系儿童。 AI 聊天机器人则需默认关闭。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小灰房温怡带来客家话节目。政府上铺家用天灰的布贴和包装门槛，从原有的每日的600钱牙时调高到800钱牙时，为期40日。首相达德瑞安诺伊布希姆透过面书发贴文指出，银行改进天灰布贴的措施是应对当前人民生活压力的即时处基础，而且会从今年九月的用天量期上后一直到12月30日后。通过银行措施，每日的用天量不超过800钱牙时的家庭用户将获得包装，其中包括豁免自通燃料成本调整机制、冷消费以及销售和服务税。另外，小商数法援交表示，热讽热期回2016年7月17日后，上前内阁已经批准通过十年融资计划 PFI， 扩建南北梯头的先行系热款回抽援券。小商数强调，小商从冇发出或者签署有关的先行。目前小商数已经针对有关的回抽援券，以及冒用小商声明同小商数官方善款向警方报案。我的战士向印尼提出援助，协助扑灭当地的森林和土地大火。目前在印尼进行访问的副首相达杜斯阿克麦萨希哈米迪，是在与印尼副总统杰布兰会面的时候，战士提出去也向援助意向。边条路除去空中设备，我的总长批出52名来自吉加灾难管理机构、海事执法机构以及皇家空军的卡部门人员到当地支援。有关援助计划将进一步提前变印尼总统布赖博沃，以等待印尼政府的最终批准。建制部长阿玛纳斯鲁拉穆罕默纳肖讲，前桥年人降烟重谈，而兼海事轻轻车桥后烟，家嘅影响从今年3月主要集中在稀油市场，而兼已经海事蔓延到天然气同煤炭等其他年人降烟领域。记者说，一种车桥后烟也海事七集影响发天成本，尤其是每日嘅用天量超光。超过600钱牙时的用户，其讲针对天灰调整机制，高用天量用户的天灰会通过自通燃料调整机制，轻轻受到全球燃料成本波动的影响。政府建议将创棉柴油援助计划之下流通柜台计划扩梯到沙巴和沙拉瓦，以确保向其以及内陆天气的民众不会因为数码集尿消汗而谋喷发向要改计划要花自销的福利。壮干沙巴和沙拉瓦事务的小商数部长达杜穆斯塔法萨木表示，两照特殊的天理环境是有齐次更加贴近民众的服务方式，而不能叫单单轻依赖先送门户。其讲这项措施非常重要，以确保冒烟何人民单单轻因为自身不足不理解现场的情势，或者面对数码集业障碍而冒喷发获得援助。前的善春后片中的衰以及博览会将在本月25号到27号在吉隆坡 Pavilion 机活中心举行，以及将吸引超过10万人次的访客。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科曼兼早前接受 IFM 节目转访的时候宣布廿只小时，其讲地方政府推动发言善春展现事态方向，善春后片、善春基金、善春旅游、善春梅花，陈列吸引年轻人转嫁向创业案件。前面兰州司法同姚壮理事会 DKU 今日发文告指出，断固穆克里斯断固穆纳维依然是合法的前面兰州追究同志查。以上的 RTM 客家话新闻由陈志斌评述。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人生从外打破是压力，从内打破是成长。真正困住你的是困难，就是不是困难本身，而是你对自己的负面暗示。不管是谁，那只要努力多一些，那人生的遗憾才会少一点哈。你好，我是国俊，在这个小时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有意思的话语。感谢大家的留言，包括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的一些分享啊。IFM.Malaysia 这个时候呢 TikTok 跟 YouTube 都在直播，任何心情故事可以通过发信息的方式，通过 WhatsApp 平台0111701889，或者是发送到893AIFM。 刚才呢说了三句话，我非常赞同这一句，从外打破是压力，从内打破是成长。很多时候我们在经历一些外在压力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哇很受不了啊，甚至措手不及。但是当你能够从内啊去慢慢的去调整自己，甚至去克服去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你反而就会收到一些资讯，或者是你从这个成长当中啊，你会更了解你自己。还有我们有时候呢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是看事情的角度，当我们一直给自己很多负面的暗示的时候呢，往往那事情就会越来越严重。但是如果你用一个比较平常心，或者是人生就是来解决问题嘛，那你反而就用一个比较正面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不管是谁，我们都是想要多努力一点嘛哈。当我们付出多去体验，尤其是去关心我们身边的人，那遗憾就会少一点了。李凯信所演唱的歌《我的罗曼蒂克的梦》。

0: 月圆应团圆，灯明照同心。
1: 由 IFM 南洋学生以及三苏拉 Foreign Mall 联办的2026年中秋灯笼彩绘比赛于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三苏拉 Foreign Mall 举行。比赛分为两个组别， A 组是小学1到3年级， B 组是小学4到6年级。当天每位小朋友都会获得一个12寸纸灯笼，比赛仅限彩绘，媒介不限，不可添加任何装饰。欢迎同学们一起发挥创意，用色彩绘出属于自己的中秋灯笼。报名详情请联络03-7872-6813，03-7872-6813，截止日期是9月17号。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爸爸。
1: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失望和希望常常在同一条路上朝着你走来，如果你不提前倒下，没有任何人可以打败你。你今天的一言一行都是在为以后的成功去布局去铺路哈。在哪里付出就在哪里得到，在哪里打磨就在哪里闪耀。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里面得到一些成功或是成就的时候，当然一开始的时候挺开心的哈，后来就慢慢的去淡忘了哈，总觉得我要一定要去追寻更多的目标，更多的成功才算是大家会羡慕我们的生活，我们才会活得更有意义。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在生活里面的小小的成功，或者是你完成了一件事情也好，那已经是非常难得，因为我们生存就是有价值了嘛。当我们能够付出，我们有能力去关爱这个社会也好了，或者是帮助别人，那已经是这个能量的一个很好的发挥，也包括了在我们生活里面，如果想要让自己更加的开心，更加的坦然的话，我觉得其实我们去接受生活里面的任何的变化啊，包括我们的言行举止也好啦，或者是当我们坚持自己的目标，比如说你想要学某一样新的事物，或者是你要去运动，还是改变你的生活习惯也好，当你坚持把它给做好的时候，那已经是挺成功的一件事情了。以前我们都会寻找生命的答案，或者是问为什么，对不对？但是你知道有时候这个世界就是没有答案，或者是有一些事情它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这首歌曲呢是王赫也重新演绎的歌《你的答案》，也是电视剧《我的人间烟火》的救援主题曲。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了。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0: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0: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3: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4: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5: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4: 关注 IFM 脸书
3: AIFM.Malaysia，
4: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5: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不是因为看见了成功才坚持，是只有坚持才会看见成功。人生如同浪潮，每一次触底都是为下一次反弹蓄力。成功其实很简单，就是比失败打倒你们的次数多一次。每当事情推进一步，你的迷茫呢就会减少一分。有时候我们在生活里面就是这样子哈，当风平浪静的时候，总觉得就是这样子咯，得过且过也好了，或者是习以为常嘛，就没有太大的一个起伏。但是当有一些风浪或者是一个很大冲击的时候，反而觉得，诶，为什么会选上自己？为什么会承受这么大的一个压力还是问题这样子？但是你想一想，如果每个人都是要去把心中的一个郁闷或者是他的一种不甘心或者是伤痛说出来的话呢，其实每个人的他自己的故事，只是有时候有些人他不说，他面对问题的时候他怎么去解决。我每次在看的一些人，他们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着他们以前经历跟病魔搏斗的一个过程啦，或者是他面对生意失败怎么走过来的时候，现在听他说好像云淡风轻这样子，但是你可以想象如果换成是你的话，那个时候的低谷那个状态其实是还挺难熬的。但是当走过来之后呢，就好像刚才那句话，他就好像当你碰到最抵触的时候，它反而就是一个很反弹很大的一个动力这样子。所以坚持下去的话，你就会看到它的可能性。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4: IFM 越听越爱，柔佛南部 FM 104.9，
5: 军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我们看到这位听众 的留言，他说玩游戏确实可以舒缓压力，激活大脑跟注意力和社交哈。像国俊星期六主持的节目就是猜字啊、猜成语啊，大家都玩得很开心，谢谢你哈。那确实在这个玩游戏或者是玩耍方面哈，能够释放压力，放松大脑，并且呢锻炼我们的神经肌肉系统，让人保持活力。那对儿童而言呢，其实玩耍呢是探索世界和学习的主要途径哦，能够增强语言发展，还有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创造力。那通过共同游戏呢，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能够学会合作、沟通跟信任，从而建立更深的情感连接。那玩乐呢，不只是消遣，更是跳脱这个沉闷的日常，去挖掘生活的趣味，那让自己呢的生活更有色彩。我们在下个小时呢，依然是有一雷点听众选曲哈，可以选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可以把这歌单呢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893AIFM， 还有通过我们的双平台直播 IFM 的 Malaysia 进行这个 YouTube 跟 TikTok 的直播，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留言就可以，哎，选歌有机会在下个小时听到你的选曲哦。

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大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发放给渔民的补贴柴油及汽油必须直接给真正符合资格者。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副部长达多夫加萨雷也说，这项严格管控非常重要，确保那些真正需要依赖燃油供应的渔民福祉能获得保护。他说，监督也发现整个销售过程都受到控制，其供应量也充足。截至今年8月，全国有超过3400人获得政府提供的补贴汽油配额。新一代的智能身份证 MyCard 不再具备 Touch and Go 功能。国民登记局指出，新一代的 MyCard 将以作为我国官方身份证件的主要功能为重点，同时加入更先进的安全及科技功能。该局透过社交媒体发帖文表示，新一代 MyCard 具备53项安全特征，包括强化的动态安全全息图及卡片正面的透明窗口，以及卡片背面的执法二维码和双功能接口芯片。此外，新一代 MyCard 也预计也将加强身份验证能力，同时也降低身份证件被伪造及滥用的风险。登记局也提到，透明窗口设计可进一步加强防伪保护，而二维码则有助于满足身份验证及执法需求。吉隆坡国际机场在全球国际大型枢纽机场连通性排名中维持第4位。亚洲航空公司发文告表示，据航空数据与分析公司发布的最新报告，吉隆坡国际机场蝉联亚太区连通性最高的大型枢纽机场，提供广泛的航线网络，连接154个目的地，并提供近15000种低成本航班转接组合。与此同时，报告也将亚航列为吉隆坡国际机场的主要航空公司，占该机场航班总数的34%。另一方面，沙巴亚庇国际机场跑道至今仍暂时关闭，以便能安全地进行重大工程，这是因为当地持续降雨影响其工程进度。马来西亚机场公司发文告指出，这项暂时关闭措施影响今天的20趟航班，而该公司目前正与航空公司紧密配合，以处理因运作所带来的影响，并协助受影响的乘客。公司也提到，只有在跑道重开并经过验证可安全使用后，航班才恢复运作。国内特别是马来西亚半岛的空气质量持续不理想。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数据，截至今晚10点，全国有35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霹雳州怡保、达西和砂拉越古晋空气污染指数都是182点，为全国最高。其余36个地区则分别位于槟城、霹雳、雪隆及布城、斯美兰、吉打、柔佛、彭亨及马六甲。数据也显示，国内有27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中等水平，只有4个地区的空气质量良好，分别位于沙拉越、梅里以及沙巴的根蒂咬、亚庇和斗湖。国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抵达华盛顿展开国事访问时给予他一项罕见礼遇，那就是亲自到机场迎接。美国一名官员向法新社证实了这项消息。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特朗普将出席习近平的欢迎仪式。习近平预计将在当地时间下星期三下午4点左右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伊朗外交部星期四发声明说，要求一名瑞典外交官在48小时内离境，以回应瑞典方面阻止一名伊朗驻瑞典外交官继续履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声明说，瑞典政府此前要求一名伊朗驻瑞典大使馆外交官离境，并指控伊朗干涉瑞典安全事务。伊朗外交部称，瑞士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并指责瑞典阻止伊朗外交官继续履职的决定。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魏前前为你带来粤语新闻。政府宣布家用电费的补贴与补助门槛从原有的每月600千瓦时调高至800千瓦时，为期4个月。首相特首安努伊布拉欣透过面子书发帖文指出，这一项改进电费补贴的措施是应对当前人民生活压力的即时举措，并且会由今年9月的用电量起生效，直至12月31日。通过这一项措施，每月用电量不超过800千瓦时的家庭用户将会获得保障，其中包括豁免自动燃料成本调整机制、零售费以及销售与服务税 SST。 另外，首相处发文告表示，一封日期为2026年7月17日，声称内阁已经批准通过先人融资计划 PFI 扩建南北大道的信函是一份伪造文件。首相处强调，首相从来没有发出或者签署有关的信函。目前首相处已经针对有关伪造文件以及冒用首相姓名和首相处官方身份向警方报案。我国正式向印尼提出援助，协助扑灭当地的森林与土地大火。目前在印尼进行访问的副首相 Dato' Sri Hamidi 是在与印尼副总统吉布兰会面的时候正式提出这一项援助意向，并且透露除了空中设备，我国还将会派出52名来自国家灾难管理机构、海事执法机构以及皇家空军的跨部门人员到当地支援。有关援助计划将会进一步提呈给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而等待印尼政府的最终批准。亦是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的 Zahid 提到，我国和印尼方额在乡村发展方面更密切合作，通过经验分享以及采取最佳惯例提升两国社群的福祉。他指出，两国在乡村发展方面具备各自的经验以及对策，足以让双方互相学习以及共享。而我国必须向印尼学习如何发展被忽略的园区，因为印尼当局具备超凡的承诺协助乡村居民。全国新村好品总决赛以及博览会将会在本月25日至27日在吉隆坡 Bukit Jalil Pavilion 购物中心举行，预计将会吸引超过10万人次访客。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倪可敏今朝早作客 IFM 节目专访的时候宣布这个消息。他说，政府推动华人新村振兴四大方向，新村好品、新村基建、新村旅游、新村美化，全力吸引年轻人家乡创业安居。吉隆坡市政厅将会在首都一带将近49公顷的土地设立新的休闲空间以及公园，致力于强化六区与市民的休闲设施网络。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首相处部长杨口商指出，在这项倡议之下，当局的目标不单只是打造全新的休闲空间，亦是确保吉隆坡每一个高价值的绿色及空旷地区能够在宪报上获得合法颁布。雪兰莪州政府由去年起提供高达2000万ringgit，致力于解决州内各自已久的分层房屋地契拥有权相关课题，为期2年。州务大臣 Dato' Amiruddin Shari 指出，这项解决不单只涉及建筑物蓝图批准、地方政府、土地局或者地税缴纳事宜，甚至亦需要收集和更新地主的资料。他说，州政府需要更广泛的程序，因为这个必须通过过去遭到遗留的步骤来处理。政府通过第12马来西亚计划拨款1110万ringgit，加强警方 DNA 分析实验室的能力，成功协助警方进行420项 DNA 比对工作，包括处理严重刑事案件。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Hello， 你好，我是国俊。这个小时夜了一点，听众选曲可以选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那陆续看到有朋友呢通过发信息的方式来选播想听到的歌曲了，0111701-8289或者是893 AIFM。另外可以在我们的双平台直播留言哦 ，TikTok 跟 YouTube 都在直播中 ，IFM 的 Malaysia。

0: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4: 中秋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好玩的？
5: 当然有，一家大小一起到天后宫过中秋。
4: 9月25号星期五晚上7点，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联合 IFM 和南洋商报举办2026年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
5: 现场有舞狮跳庄、24节令鼓、扯铃，还有夜校舞者呈现的舞蹈表演。
4: 喜欢听歌的更不能错过，风采姐妹、配音、童星组合元素女团、陈汉龙、QB。

好多鲜艳的颜色，一直到现在我才知道

0: 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1: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2: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1: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3: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4: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3: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您我有责。

0: 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B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众人最紧要通通拜拜，知唔知？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0: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5: 爱乐动，越听越爱，亚碧 FM91.9。
6: 这首歌是薛之谦跟黄龄合唱的《来日方长》，另外还有周杰伦的歌曲哦，《简单爱》。

0: 听过的是周董周杰伦的歌《简单爱》。那提醒呢，通过 FM98.1 收听广播的听众，就是沙巴的听众哈，以及是在这个 RTM 快乐Kinabalu跟 TM Bukit Gelap 的听众哈，那就留意了，因为呢稍后呢凌晨12点到5点之间的广播可能会受到影响，因为进行这个提升工程，那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包括RTM Click 还有 MyTV 继续的收听 iFM 的广播。
1: Click 流行音乐
2: ，Click 热搜新闻
1: ，Click 体育赛事
2: ，Click。生活资讯
1: Click 时事焦点
2: Click 电视电影
1: Click Podcast 重温，
2: 一个动作
1: 掌握所有，
2: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1: 随时随地收看 RTM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2: RTM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0: 我们听听曲婉婷的歌曲《我的歌声里》，明天晚上9点到11点有国军跟小薇聊剧集听 OST。

0: 爱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1: 爱的修复。
2: 作为穆斯林的我们，应当孝顺父母，即使他们不是穆斯林也罢。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致力将伊斯兰的这一崇高的目标推向人道主义的巅峰。他命令人们孝敬善待父母，哪怕他俩是非穆斯林。忠诚的埃布拜克尔之女艾斯玛，愿主慈悯之，曾给我们谈到这方面的话题。我的母亲来到我的身边，当时她还是一名多神教徒。我向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请教，我母亲到我这里有所需求，我可以接待她吗？她说，对呀，你接待她吧。合格的穆斯林通过学习古兰经，跟随圣行，他是能够成为安拉的被造物中最孝顺父母者的。他会时刻以优美的方式与他的父母交往，圣门弟子以及再传弟子们遗留的优良传统在这方面起到了表率的作用。有人对萨伊德本穆塞耶布，愿主慈悯之，问道，我明白关于孝顺父母的经文，但对于你应当对他俩说有礼貌这句话没有理解，怎样才能说出有礼貌的话呢？萨伊德回答，他说，呼唤他俩的时候犹如仆人对自己主人的呼唤。伊本麒麟，愿主慈悯之，与自己的母亲低声说话，犹如病人低声的诉说，以表示对他的敬重和爱戴。我的主啊，求你启示我，使我常常感谢你所赐予我和我父母的恩惠，并使我常常做你所喜悦的善功。求你借你的恩惠使我得入你的善良的仆人之列。我的主啊，求你恕饶我的父母，求你怜悯他们，你是最怜悯的。一切感赞全归真主，赞主清高，赞主伟大。
1: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3: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嘉宾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1: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2: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1: 现代化，
2: 传统，
1: 多元，
2: 大自然，
1: 独特，
2: 丰富，
1: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一起来马，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2: 欢迎你来马。

0: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1: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0: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1: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0: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别让美梦变成噩梦。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1: 有问题吗？
0: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1: 哦，那么严重吗？
2: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0: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0: 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0: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0: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0: 啊，真替你开心。
2: 是啦是啦，我也是这样觉得。
3: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2: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3: 啊 ，OK， 改天再聊。
2: Hello。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4: Hello，
5: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6: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7: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4: OK，sorry。

0: FM 101.5，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3: 妈，你在吃什么药？
4: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3: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5: 在我国，只要药物
6: 一
5: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6: 二
5: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6: 三
5: 掺杂违禁成分，
6: 四
5: 从非法渠道取得，
6: 五
5: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7: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5: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7: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5: #Tolak Ubat Tidak Sah
7: #拒绝非法药物。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Malaysia Madani
0: 六大原则
1: Kemampanan
3: 永续
1: Kesejahteraan
3: 繁荣
1: Daya Cipta
3: 创新
1: Hormat
3: 尊重
1: Keyakinan
3: 信任
1: Ihsan
3: 关怀，
1: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1: 共同努力，
2: 一起进步。
4: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5: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4: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5: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4: 啊。
6: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7: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6: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0: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0: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4: 大家好，我是男的。
5: 大家好，我是女的。
4: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5: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4: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5: 简单啦，叫 man's talk。
4: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5: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4: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5: 那我知道，是 TikTok。
4: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5: AIFM.Malaysia。

0: FM 101.5，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5: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6: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5: 关注 IFM 脸书
4: AIFM.Malaysia，
5: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6: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3: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2: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3: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4: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5: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4: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5: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4: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哎呀，怎么卡住了，烦呐、
2: 啊！怎么啦？
1: 我的衣服卡在门缝里。哎，
2: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1: 谢谢你。
2: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卡住，知道吗？
1: 嗯。
2: 喂，都说不是 click， 是
1: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哦、真 geek 心啊。
2: 哎， click 什么啊？
1: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2: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1: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3: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1: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3: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1: RTM Click，
3: 和 IFM 一起说好吧。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来说一下关于两世平安的课题吧。有一次跟一个非穆斯林朋友出去逛街，买东西的时候老板娘找了我钱，我数了一下，哎呀，他多给我钱了。我赶紧跟老板娘说，哎呀，你找错了，老板娘。然后老板娘很害怕我骗她钱，赶紧一边挥手一边赶我走，说道，你走啦，你走啦，没有错没有错。我说，哎，不是你少找我啦，是你多找我啦，你多给我了这么多钱呢。他很不好意思地接过我给他的钱。我的朋友在一边看到说，你完全不要搭理他就好啦，反正不是你亏钱。我说，我们拿了不属于自己的钱，亏的是我后世的善功呀，我可不要拿。我的朋友问我说，真的有后世吗？我说，当然了，穆斯林在今世所做的一切善行都是为了在后世审判的时候能够坦坦荡荡地面对真主的审判呀。伊斯兰教关于现世生活与死后归宿的理论观点是教义的组成部分之一。伊斯兰教学者依据古兰经和圣训，将今世的现世生活视为人的旅途，将后世视为人的归宿，倡导两世并重。伊斯兰教认为人在现世生活之后还有来世的生活，即末日或审判之日，此日人被复活，按生前善恶来受审判，善者进入天园永享幸福，恶者堕入火狱备受痛苦。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传教时，以报喜者和警告者的身份从正面宣讲信教的善果，也从反面警告不信教的恶果，内容涉及人在生前的信仰行为与死后的复生、末日审判种种过程，构成了系统的两世论。审判日是必然的，古兰经第15章85节中说道，复活时是必定来临的。复活日来临时，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生前的行为负责。当苍穹破裂的时候，当众星飘堕的时候，当海洋混合的时候，当坟墓被揭开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前前后后所做的一切事情。古兰经82章第1到第5节。一位学者说，开端章中两次提到真主的仁慈之后，紧接着提及了报应日的主，第1章第4节。哲理在于，以免有人误以为真主是至仁至慈的，所以他则可以胡作非为，不为自己的行为罪行而负责，随便侵犯别人的权益了。事实上，尽管真主是至仁至慈的，但真主是绝对公平公正的，他将为人们主持公道。复生日曾被伤害的无角羊要向有角羊讨回公道，更何况人与人之间的权益了。著名学者穆罕默德·拉提布·纳布鲁斯说，生活就是一个集市，你到里面逛逛，拿起你喜爱的商品，但是请别忘了，拿走什么是要买单付账的。换而言之，不要忘记还有报应日，一切都是要被清算的。事实上，恶人之所以敢于肆无忌惮地作恶，就是因为他们以为可以不受惩罚，不遭报应，所以真主在提及他的仁慈之后，紧接着强调他是报应日的主，以便提醒作恶的人不要忘记有一个报应日，一切都将被清算得清清楚楚，同时安慰那些被欺压、被伤害、被亏枉的人。也许他们在今世无能与讨回公道，但是后世真主将为他们主持公道。真主在古兰经中第95章第8节中说道，难道真主不是最公正的判决者吗？的确，报应日的主。仅此一句话，足以警告作恶者，也足以安慰被亏枉者。所以，穆民应该重后世，亦不弃今世。今世乃后世之田，种花者得花，种荆棘者得荆棘。两世是因果的关系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 Sara 崔，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1: 听觉障碍、
0: 言语障碍、
1: 肢体障碍、
0: 学习障碍、
1: 精神疾病
0: 和多重障碍。
1: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0: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1: 让世界更温暖。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DI.DUN.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哎，我想去旅行。
4: 想去就去吧，
3: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4: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5: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6: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头。
7: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8: 跟我走就对了。
7: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这么胖还穿这么少啊？你可以不要出来丢人现眼吗？
1: 白痴哦，这种事都做得出？哼，他要红，我们就给他红。
2: 就是看这种人不顺眼，出门不要被我遇见。
3: 这样做，你真的觉得比较开心吗？但是你的一句话却足以对别人造成网络霸凌。
4: 发送、发布或分享对他人有害或负面、虚假与低俗的内容，甚至是个人的隐私信息，都可被定义为网络霸凌，并构成违法或犯罪行为。
5: 网霸是全球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让我们负起各自的责任，共同营造一个友善的网络环境，拒绝成为用案件伤人的键盘

天，你走过人外路，天色黑沉，风寒夜冷，街上的人极少，一个着着皮草大衣的女人依偎在一个男人的怀中，既不亲热亦都不疏远，就好像一座男欢女爱的雕像进入了你的视线。忽然间你明白了，这个就是人和人，男人和女人的状态。皮草大衣改变不到什么，只不过是一些比较厚比较重的蕾丝花边，有时候总是会觉得冻，好冻。

想咗一下，你哋以为彼此系相识嘅，但系其实唔系。

色的景象，路旁、门边、车站，那个人都是习惯这样弹走他食剩的烟，还要带着一些很漫不在乎的姿态，那些都是运势里面的小小的插曲，就好像蕾丝花边点缀着生活。那个时候觉得自己是可以拥有一整不值感的，何必在乎。

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企在路边，忽然你都好想点翻支烟。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出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3: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1: 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2: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1: 第二，谨慎。
2: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1: 第三，不贪心。
2: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1: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莹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一首首流传的经典，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回味无穷，重温经典，致敬时光。

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

0: 你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D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中秋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好玩的？
4: 当然有，一家大小一起到天后宫过中秋。
3: 九月二十五号星期五晚上七点，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联合 IFM 和南洋商报举办2026年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
4: 现场有舞狮跳庄、24节令鼓、扯铃，还有夜校舞者呈现的舞蹈表演。
3: 喜欢听歌的更不能错过，风采姐妹、配音童星组合元素女团、陈汉龙、QB， 还有小提琴家 Kelly Viking， 在现场用歌声和音乐陪你观星赏月。
4: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猜灯谜，观赏五颜六色的灯笼，现场也免费派送灯笼和公仔饼给小朋友，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3: 当天 IFM 的 DJ 小韩，也就是我，
4: 还有我郑烨，
3: 也会担任户外舞台的主持人。
4: 这个中秋9月25号，记得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天后宫
3: 牵手过中秋。

0: 一首首流传的经典，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回味无穷，重温经典，致敬时光。
1: 当你见到天上星星，我又想起我。
0: 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中的

0: 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大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1: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2: 年少时候谁没有愁，满腔愤慨唯有你能听得懂。
3: 一首首流传的经典，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回味无穷，重温经典，致敬时光。
2: 与你相逢在梦中，往日片段涌上于心头。
3: 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
4: 无论你生在何地，我的心永垂水泥。
3: 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中的火焰。

意，各位参加蜜月旅行团的搭客请注意，海外航空公司第888号班机将要起飞了，请搭客从第8号检查门。

0: 首首流传的经典，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回味无穷，重温经典，致敬时光。
1: 你说过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求你的理想，
0: 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

0: 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中的火焰。
1: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
2: 全新的一天，清晨6点，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小周末愉快。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聊一聊这些疲惫的姐妹们吧。在一次学习聚会中，我们看到了艾莎姐妹，她的先生因为疾病去世了，她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每天都在上班和做家务照顾孩子中忙忙碌碌地过去。看到她疲惫的样子，很是心疼，我们都会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她。在生活中，很多姐妹都在家务和照顾孩子还有各种工作中耗尽自己的心力。今天我想说的是，致每一位今日疲惫的女性，致那双因为操劳家务而粗糙的手，致那双因为夜里安抚孩子哭泣而浮肿的眼睛，致那颗为守护清白与端庄而坚韧的心。即便世人冷眼旁观，请相信每一滴汗水都是正在天上积累的珍珠，特别是那些为了顺从真主而克制自我，为了顺从夫命而谨守贞洁的女性，每一次因为虔诚而遮盖身体，其实都是在编织天堂中的丝绸。做一位虔诚的女性确实辛苦，但天堂的赏赐比一切付出都昂贵。想象在浩劫的末日景象过后，你站在宽阔的天国门前，尘世的疲惫与痛苦已远去，眼泪与忧伤尽数消散。我们的先知愿主福安之曾在埃哈迈德圣训中说，若一位女性守五个拜功，斋月、保护、贞操，并顺从丈夫，她将被告知从你所愿之门进入天堂吧。天使们微笑着迎接她，宫门缓缓地开启，远处的芬芳飘入心田，仿佛经过千年的路途，你迈步而入，刹那间改变了，一切都不一样了。这是美丽无比的蜕变。在尘世，也许你曾经觉得自己普通平凡，但在此刻，真主赋予我们无与伦比的青春与美丽。这些女性成为比最美的仙女更加美丽的存在，她们永葆年轻，疲惫感消散无踪。照一照镜子，你会发现不再认得曾经那个为孩子与丈夫疲惫不堪的自己，而是万千光辉中独一无二的女王。她们的宫殿并非由砖石建成，而是由黄金与白银铺就，珍珠为幕，宝石为门，河流在宫下流淌，不是凡间的水，而是流淌的纯净的甘露，有奶河，有蜜河，亦有不醉人的甘酒河。永恒年轻的仆人环绕左右，以金杯侍奉，如同对待至尊的女王，耳边再无怨言辱骂或抱怨，唯有平安的问候响彻永恒。亲爱的姐妹们呢，是否记得曾经在尘世那日夜的操劳让孩子认识真主？是否记得为了顺从夫命而忍耐的日日坚持？在天堂，真主将敬畏的家人再次团聚，你们在华丽的宝座上轻声谈笑，回忆世间的辛劳，而一切疲惫都已被天堂的甘甜偿付。终极的喜悦是当真主揭示他的面容，你得以凝视造物主，那一刻世间所有天堂的美景都显得微不足道，而你心中唯一的敬仰与欢喜是对那位你在孤独中长久敬拜的真主的深切感恩。那些属于天堂的女性啊，坚持你的贞洁，保持你的耐心，尘世的疲惫只是短暂的，但天堂的安宁与喜悦是永恒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menyarank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听我的歌曲《城里的月光》，你那里还是看到月光的吗？早上6:10，早安爱上线，你好，我是舒琳。那今天呢，想和你分享这段话，这是我在我朋友的现实动态看到的啊。因为我们经常呢也会用社交媒体呀、现实动态来抒发自己的心情。他是这么写的啊：都说鱼的记忆只有7秒。七秒之后，他忘了刚才的浪，忘了刚才的岸，忘了刚才游过的珊瑚，可他没有忘记怎么游，所以他就一直游，一直活，一直重新开始。如果你也累了，也可以一起像鱼一样，给自己7秒的时间，跌过、痛过、走过、哭过、笑过，然后一起重新来过。不过呢，我看到他写到这儿啊，我就有点贪心，哈，才7秒啊，给自己7秒的时间，太短了吧，哈哈哈，我要好好哭一场都不够时间吧。当然我想他要表达的就是给自己一些空间，经历低落或者是开心不开心的事情过去就好，我们总有重新来过的能力，所以我们就像鱼一样吧，即便7秒的时间可能太夸张或者是太短了，但是我们好好的回顾自己的过去也好，或者是经历大大小小的事情之后，一定要告诉自己，提醒自己，一定能够再重新来过的。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饮食治疗师罗乔恩。有些食物是在怀孕期间建议避开的，包括未煮熟生肉、生鸡蛋、生牛奶、未经高温消毒的奶酪。细菌可以通过胎盘传给宝宝，这可能会给宝宝带来严重的健康问题。咖啡因的摄入量限制在最多200毫克，一份咖啡通常含有大约100毫克的咖啡因，切记避免摄取其他含咖啡因的食物或饮料，例如茶、碳酸饮料、巧克力等等。从备孕期、怀孕期到产后的调理，对女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过程中所需要的营养需求以及付出的精力相对来说较多，所以搭配适当的饮食和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让孕妇维持健康的心理和生理，也能生产出健康的宝宝。呼吁丈夫也记得多关怀妻子，减轻心理压力。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搜神记》的作者甘宝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正统史家，他用史家的那种严谨的态度去记录了看起来像似荒诞的神异的故事。后世的《聊斋志异》《窦娥冤》等等都受到他的影响，堪称是中国志怪小说之祖啊。从神鬼到人心，从荒诞到真实，《搜神记》用了一个个短小的故事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古人精神世界的窗。他告诉我们，所谓神不过是人心的投影，所谓的怪往往是现实的隐喻。愿大家在这奇幻的故事里能够读懂人性。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4: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5: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4: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6: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4: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7: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4: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0: 一把辨识度非常高的声音周深所演绎的小美满来到早上6:22了。你好，我是舒琳。
1: 我是真叶。
0: 是的，那刚才呢正能量语录和你分享我朋友的在社交媒体的一段话他说他希望自己可以像鱼一样只有7秒的记忆、
1: 哎、
0: 开心不开心就留在那7秒，7秒之后呢让自己重新再来、那就好奇如果下一辈子可以投胎、虽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或者是设想一下如果可以变成一只动物一种动物，你最想变成什么动物呢？
1: 如果是我的话要变成动物啊，我想会变孔雀吧。
0: 哇、因为你要开屏。
1: 对啊，开屏，然后够高傲，然后就是自由自在的不必理别人怎么想，然后我想开屏就开屏啊。
0: 所以就是灿烂夺目的孔雀。
1: 对啊，而且就是一站出来呢，然后就会是成为那个吸睛的那个目光
0: 焦点。哇，我看得出你这份野心耶、
1: 就是要。那你本身呢？
0: 就是傲视群雄。
1: 对啊，
0: 我想当只狗。
1: 哎，
0: 而且是宠物狗的那种，不要流浪狗。流浪狗我觉得好心酸啊。
1: 确实耶，讲起这个宠物狗哦，曾经有听朋友聊起啊，他就说他跟同事之间聊天、然后他们就突然间就聊到这个话题，他就说如果下辈子可以投胎可以选择的话，那自己本身想要当什么，然后很多同事都说我想要当宠物狗，然后大家问起原因，为什么呢？你看一下现在的家庭都很少生育啊，然后基本上呢都是抱一些宠物猫、宠物狗来养，所以。

0: 以这个真的是要很注意，因为曾经我在公园去散步走走的时候，然后我们说哇，怎么这么多人推着那个 baby 出来逛街？然后后来走前去，
1: 结果是狗狗，
0: 原来是狗啊！
1: 所以宠物狗真好命啊！来说一下，如果要变成一只动物，一种动物，你觉得你想当什么动物呢？我们一起走进动物森林吧。

0: 在，他们自己选歌练习，自己设计舞步动作，我只负责帮他们录像，录了好几个视频，每个都有那么一点瑕疵，可是我已经累了，跟他们说不录了，选最好的一个就好了。
1: 怎么那么随便？孩子有心做到最好，你应该配合。
0: 这些已经是挑出最好的几个让你帮着选了。妹妹最头疼，竟然挑了三首歌，自己又拿不定主意，这三首都不知道录了多少遍。
1: 妹妹的选这个吧。
0: 为什么？
1: 轻歌慢舞，看了心情愉快。
0: 慢吗？你再仔细听听，舞蹈动作你也再看看，哪里慢了？明明就挺轻快的，我自己其实也挺喜欢这首的，怎么在你看来成慢歌了呢？
1: 我什么时候说这是首慢歌了？我说的是轻歌慢舞，轻快的音乐和柔美的舞蹈。哦，我知道了，你听到慢舞，你以为是快慢的慢，
0: 不是吗？不是快慢的慢。
1: 当然不是了，任谁听了这音乐都不会觉得是首慢歌。我说的轻歌慢舞，轻歌是轻快的音乐歌曲，而慢舞是柔美的舞蹈，这慢是没有竖心旁的慢。
0: 有太多个慢了，既有三点水的慢，还有言字旁的慢，我都搞糊涂了。
1: 三点水的慢是水过满而外流，比如杯子里的水漫出来了。
0: 哦，我想起来了，它还是漫长、漫画、浪漫的漫。
1: 是的，而言字旁的漫，你想，带言字旁能是什么事？
0: 带言字旁应该跟说话有关。哦，谩骂的谩，带言字旁的谩指对人傲慢无礼。傲慢无礼的慢是快慢的慢，带竖心旁。
1: 而轻歌慢舞的慢既没有竖心旁，也没有三点水或言字旁，它是曼妙的慢。曼妙是柔和美妙，比如曼妙的舞姿。而慢舞是轻盈柔美的起舞或飞舞。
0: 哦，轻歌慢舞，慢舞不是慢慢的舞蹈，而是轻盈柔美的起舞或飞舞。轻歌慢舞指轻快的音乐和柔美的舞蹈。
2: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3: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我发几个视频给你，你帮我看看选哪一个比较好。
2: 哦，是你孩子又唱又跳的，是之前参加比赛的视频吗？
1: 不是，是重新录的，他们俩都想参加另一个比赛。

0: Fresh 梁静茹的歌曲《明天双人舞》。早上你好，我是舒琳。
1: 我是真叶。
0: 你会想当一只 fish 吗？呼应我们刚才的话题啊。那看到朋友们的留言，这是珍珠，他想当一只鸟，可以在空中翱翔，多么的自由自在啊。
1: 那么柔佛的这位木来啊，他就说如果可以的话，他想当舒琳哦，因为当美女比较开心。
0: 哇，我今天可以开心一整天啊。
1: 哎，再来呢是古晋的国风，他就说金鱼的记忆只有七秒，情绪波动最大的就是那七秒哦。
0: 他的意思就是可能每七秒又要经历一次情绪波动吗？
1: 可能是咯，因为每七秒之后他可能忘记了他之前曾经发脾气，然后每一次七秒他就发一次脾气吧。
0: 我不是鱼，我不知道。
1: 好吧，如果有机会当鱼我们再体会一下。
0: 萌萌呢想变成猫咪，能够享受人类的照顾。我觉得猫猫狗狗啊当宠物其实蛮好命的。我经常也在社交媒体啊或者手机上刷猫猫狗狗的视频。我想现在啊，很多人不是说很多人啊，应该说每个人都有手机了吧？
1: 对啊，
0: 连小朋友也有手机。那针对孩子几岁可以有手机这个难题呢？中国四川大学的心理卫生专科医生就建议，家长为孩子配备智能手机，不宜早于12岁。而且越迟越稳妥。医生就指出，手机也并非毫无益处，除了可以上网啊、获取资讯啊、学习打卡，也有助于孩子在班级的群组和兴趣圈建立归属感。只不过呢，一旦使用失控，导致注意力碎片化、睡眠不足、视力衰退和社交焦虑，甚至面临网络霸凌、隐私泄露或者是非理性充值等等的安全隐患就不好了。
1: 而医生也剖析孩子难以自控的深层原因啊，包括什么呢？就是青少年大脑的奖赏系统处于高度活跃期，但是负责冲动控制的前额叶呢，要到20岁出头才会发育成熟，所以啊，天然更容易被及时反馈吸引啊。那么当现实压力过大的时候呢，手机就很快啊被成为了这个情绪的避难所。那么如果我们是反复借着手机来麻痹我们的情绪的话，可能逐渐就会演变成为依赖哦。
0: 那关于手机的利与弊，尤其是它带来的一些伤害呢，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很多的科学研究证明这一点了，甚至会出现抑郁症状、肥胖风险、睡眠不足等等，这些都有害我们的身体或者是心理的健康。那回到你自己，你还记得你第一部手机是在几岁的时候购买或者是拥有的吗？
1: 我的手机第一部不是买的，是我大哥以前念大学之后呢，
0: 他用过的
1: 、因为他那时候我记得我第一部手机应该是我中六吧，然后我大哥已经是进了，我大哥进大学的时候父亲就买了一部手机给他，就方便联系嘛。然后后来呢他应该是我中六的时候他有换手机了，所以他旧手机没用了就给我了，
0: 所以大概是18岁有第一部手机，
1: 17、18岁啊，对对对，18岁，
0: 中六就是18岁，
1: 对呀、
0: 那我是大概15、16岁的时候，但是那部手机也不是我买的，那个时候是因为我PMR 成绩放榜之后，因为考的还不错，
1: 不俗的成绩。
0: 自己说好像有点不好意思。
1: 那我说考得很好的成绩
0: 啊，对。然后就有人奖赏我，其实对方其实也是一个陌生人，怎么说呢？因为那个时候成绩放榜了，就有一些成绩放榜日就有记者来到我们学校做访问，
1: 是
0: 啊，想要找，
1: 然后你就说我的心愿是什么，然后就有人赞助你了。
0: 其实我没有表明这个心愿，其实也没有想过要有手机这回事情。那个时候呢，纯粹是记者问我关于我的一些背景啊等等的，我就说哦，我的家境其实是这样。因为他问嘛，家庭情况怎么样？然后那个时候我父亲是中风好一段时间，他就提早退休，所以记者就做了这样的报道，说一个。他大概是说一个清寒学生考取优异的 PMR 成绩类似的，然后呢就有一位读者或者是一位
1: 热心人士
0: 热 心人士，对，看到了这篇报道之后尝试联系我。
1: 哦，
0: 对，然后就给了我一部手机。那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惊讶，我从来没有任何的想象，或者是我也不知道记者来，我其实当时候也不知道上报会是怎么一回事，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回响。
1: 嗯，因为当时年纪轻轻，不会设想太多东西。
0: 对 对。
1: 而且我们那个年代也没有说接触这个社交媒体太多，也不会因为像现在的小朋友啊，因为接触社交媒体很多，知道我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后续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发展、啊？
0: 对，可能有些人他想要发表一些的看法，或者是分享自己的故事，可能需要一些流量或者是一些关注。当时候完全没有这个想法。
1: 是当时的一些分享，我相信都是很单纯的，就是记者访问，然后我们就回答这个情况啊。
0: 而且那个时候的手机呢，我还记得第一部是摔不烂的 N 字头的手机。
1: 哎，我的第一部是 A 字头的
0: A。
1: 等一下，我们下回分享。A 字头的。
0: 对啊，那时候的手机也还不是智能手机，也不能够上网，就只是那个热心人士只是为了方便我联系家人，如果有什么紧急状况的话，因为家人经常进出医院那时候，对，所以非常感谢他，我一直都铭记在心中。虽然现在已经没有联系了，因为当时候我也在一种很惊讶的状况下也没有怎么样留下联系，他
1: 亲自到你家把他送给你
0: 没有，就是到学校去找我。
1: 哦，
0: 对对对，然后见了一面之后就没有留下联系了。
1: 或许那一位热心人士我们都说啊，做善事不留名嘛，
0: 是，
1: 那可能他只是单纯的想说就是想要资助一个孩子，让他完成自己的心愿也好，或者是说帮助孩子在他的生活当中可以解决一些难题都好啊。
0: 那不晓得你第一部手机是几岁的时候得到的呢？是自己买的吗？还是像真叶的情况是别人的旧手机呢？

0: 元一票，
1: 你愿不愿意捐献你的器官呢？看到一些朋友 WhatsApp 进来秀出了他的绿卡，像是俊峰他已经登记20年了。另外呢，看到莲发他不只是同意捐赠器官，他也会捐赠大体。
2: 麻坡的美才他说，器官捐献本身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本身呢很早就已经登记了，也很慎重的跟家人说，如果将来他有一天离开了人间，他的器官还能够帮助别人的话，他愿意捐出来。
1: Rony 已经签了器官捐赠同意书，他说死都死了，带着也是浪费的，反正 Donald Page 什么都勾了，就是什么器官都愿意捐了，能帮多少就帮吧。更多关于器官捐赠的资讯可以浏览官方网站 dermaorgan.gov.my， 也可以拨打全国器官移植资源中心的热线1800889080 1800889080。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我要买厨房容器
4: Alpha Lady 有，
3: 我要买厕所用具
4: Alpha Lady 有，
3: 我要买储存箱
4: Alpha Lady 都有。 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 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5: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6: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7: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8: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9: 我话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10: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9: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8: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11: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就能落下。
10: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BQ 大团圆结局吧。
11: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众人最紧要通通拜拜，知唔知？
12: 剧情张力，
10: 角色魅力，
12: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10: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12: 一起听 GST
10: 啊，不是，是
12: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3: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政府宣布提高家用电费从九月到十二月的补贴。我国正式提出为印尼提供应对森林火灾方面的援助。俄罗斯启动为期三天的国会选举投票。萨拉马利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

0: 首相达赞苏亚诺伊布拉希姆昨天宣布，今年9月到12月31号期间，昌明政府为家用电费的补贴和保障门槛从现有的每个月600千瓦时调高到800千瓦时，为期4个月。他说，政府推出这项改进电费补贴的措施是为了帮助人民应对当前的生活压力。他提到，近期的烟霾和炎热天气导致部分家庭的用电量增加，每月用电量因而超过600千瓦时的门槛，继而使电费异常上涨。因此通过这项措施，每月用电量不超过800千瓦时的家庭用户将获得保障，其中包括豁免自动燃料成本调整机制、零售费以及销售和服务税。首相说，昌明政府将继续关注燃料价格和能源市场的情况，确保在电价方面的决策可以在民众的负担能力和生活成本、电力供应安全以及国家能源领域的可持续性之间取得平衡。他感谢国能公司、能源及水务转型部以及能源委员会的配合，快速落实这项电费调整措施。我国正式为印尼提供在应对森林火灾方面的援助，包括早前已经部署一架庞巴迪 CL415MP 飞机协助印尼灭火。副首相 Datuk Sri Ahmad Zahid 昨天开始向印尼展开四天的工作访问，他昨天向印尼副总统吉布兰传达了这个信息。也是国家天灾管理机构主席的 Zahid 说，我国也将为印尼提供三架直升机，以及来自国家天灾管理机构、马来西亚海事执法局以及马来西亚皇家空军部队的52名官员和人员。昨天推出的新一代 MyCard 身份证不再有 Touch and Go 功能。国民登记局表示， Touch and Go 电子钱包或者是单独的 Touch and Go 卡仍然可以使用，但是 Touch and Go 服务没有包含在新款的 MyCard 内，因为新一代的 MyCard 着重在国家官方身份证件的主要功能，同时融入了已经加强的安全特性和技术功能。国民登记局提到，新一代的 MyCard 具备53项的安全特征，包括强化的动态安全全息图、卡片正面的透明窗口以及卡片背面的执法二维码和双功能的接口芯片。此外，新一代 MyCard 将加强身份验证能力，透明窗口的设计可以降低身份证件被伪造和滥用的风险，而二维码则有助于满足身份验证以及执法需求。国民登记局表示，民众可以在40个可以打印 MyCard 的国民登记局分局申请新一代的 MyCard， 并且在同一天就可以领取新的身份证。在没有打印设备的分局，民众同样可以申请新一代的 MyCard， 但是需要等待5个工作天才可以领取身份证。另外，国民登记局身份证单位负责人莫莫阿什拉夫苏卡利说，新一代 MyCard 不会影响民众领取政府援助或者是补贴的记录，这是因为政府补贴的记录不是直接存在 MyCard， 而是通过个别的援助系统，包括 SARA 和 Budi Madani 系统所记录。
1: Record subsidi tidak direkodkan di dalam MyCard. Dia direkodkan dalam sistem yang disediakan oleh SARA ataupun Budi. So dapat MyCard satu baru, boleh terus menggunakan MyCard tersebut.
0: 森美兰州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刊登线报，或者是执行至期2026年4月19号任何针对森美兰州最高统治者的罢黜宣言。森美兰州政府秘书办公室强调，州行政单位已经向三州法律顾问咨询意见，而总检察署已经发表明确的声明，指有关罢黜宣言不合法，因为没能符合1959年森美兰州宪法第十条文所规定的强制性要求。沙巴山打根北部昨天晚上10点30分发生 3.7 级轻微地震，震央距离山打根以北88公里。根据气象局，这次的地震的位置是在北纬 6.6 度、东经 118.3 度，震中距离菲律宾巴拉望以南大约354公里，山打根以北88公里，震源深度是392公里。这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威胁。
2: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国际消息， 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投票站在星期五提前开放，为期三天的选举由此拉开序幕。俄罗斯第九届国会选举是从9月18号举行到20号，这也是俄罗斯从2022年向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第一次举行全国国会选举，也是俄罗斯今年最重要的其中一个政治事件。只有支持普京克里姆林宫的政策才可以登记参选。莫斯科方面也在乌克兰被占领地区安排投票，这次选举也是克里姆林宫的一次契机，借此评估公众对乌克兰战争的支持度。选举的目的也在于调整俄罗斯国会的450个席位。俄罗斯国会选举投票站将开放到星期天傍晚6点，位于太平洋沿岸的俄罗斯堪察加半岛和楚科奇地区是俄罗斯11个时区当中第一批开始投票的地区。普京从1999年起在俄罗斯执政，而他所属的统一俄罗斯党从21世纪初以来一直主导着俄罗斯政坛。在克里姆林宫的管控下，这次的俄罗斯大选几乎不会出现任何的意外。美国股市消息，受到美国国债收益率和油价回落以及关键科技股走强支撑，美国股市星期四上涨，道琼斯指数上涨316点，报51778.04点，涨幅是 0.6%。 标普500指数上涨85.90点，报7637.71点，涨幅是 1.1%。纳斯达克指数上涨439.87点，报26418.30点，涨幅是 1.69%。 油价方面，尽管有迹象显示虽然西亚部分供应中断将有所缓解，但是战争导致的供应紧张局面可能将持续。原油价格星期四下跌，十月交割的西德克萨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0.5%， 收于每桶 101.91 美元。11月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 收于每桶 104.82 美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星期四建议土耳其可以接收来自加沙的哈马斯成员，同时再次主张将加沙地带大约200万人全部迁出。法新社报道，卡茨表示以色列将继续采取行动实现安全目标，确保2023年10月7号的哈马斯袭击事件不会再重演。卡茨也说，加沙已经有 70% 地区的人口被清空，以色列军事部队准备完成任务，执行人口迁移计划。他早前也说，以色列准备通过陆路和海路迁移加沙巴勒斯坦人，并且正在等待美国决定安置地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第二次内阁成立，强调全体阁员将落实竞选承诺，采取负责任而且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日本的潜在增长。由于没有说明降低消费税的财政来源，这被指极可能成为新内阁启动之后的火种。这是高市早苗上台之后第一次改组内阁，18名内阁成员当中，内阁秘书长木原忍、房长小泉进次郎等8人留任，撤换的10人里头有7人第一次入阁。另外，高市早苗强调，日本维新党成员第一次入阁，象征着联合政府迈入新的阶段。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0: 政府宣布提高家用电费从九月到十二月的补贴。我国正式提出为印尼提供应对森林火灾方面的援助。俄罗斯启动为期三天的国会选举投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1: 今天是九月十八号，1957年的这天，马来亚联合邦正式被接纳为联合国成员国。马来亚联合邦驻联合国代表 Dr. Ismail 通过电报将联合国一致通过接纳马来亚联合邦成为成员国的决定传达给时任首相 Tunku Abdul Rahman。 马来亚联合邦成功在多元种族社会中维持国内团结，使国家做好了承担联合国核心使命的准备，也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和谐，并恪守联合国宪章。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星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
1: Bro， 走了，去吃饭。
2: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1: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2: 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1: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2: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1: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3: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4: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6: 我是南洋三报副总经理兼教育主编范忠心。今年的中秋节你们有什么节目呢？由雪隆海来会馆天后宫、南洋三报及 IFM 联办的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将于今年的中秋节正日，也就是9月25日星期五晚上6:30在吉隆坡天后宫盛大举行。我们欢迎各位一家大小来到天后宫，参与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室内以及户外节目，共庆中秋。
7: 我是雪隆海来会馆妇女团团长王孝珍。今年牵手过中秋在9月25号，希望大家一家大小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
8: 我是雪隆海南会馆青年团的创新与建设组主任狄汉。9月25号牵手过中秋，我们在天后宫不见不散。生活

0: 今日乐松。欢迎来到7:19，你好，我是舒琳，
1: 我是郑业。
0: 最近有没有经常开冷气呢？
1: 啊，都会啊，
0: 因为天气炎热，再加上烟霾的问题嘛。
1: 是。
0: 那为了缓解因为烟霾和炎热天气导致电费上涨的问题，首相的律师安诺带来好消息了，政府将会扩大电费补贴范围，从今年9月一直到12月31号，每月用电量不超过800千瓦时的家庭用户将会豁免自动燃料成本调整机制 AFA 零售费以及销售与服务税 SST。 这意味着原本只涵盖每月用电600千瓦时以下家庭的相关保障，进一步扩大到800千瓦时。
1: 那首相昨天在主持会议之后就说啊，这是政府为了应对人民当前生活压力而采取的及时措施。这也是因为近期烟霾加上天气炎热，那不少的家庭的用电量也跟着增加，所以部分用户甚至因此突破了原有600千瓦时的门槛。面对电费突然上涨，所以政府决定扩大保障范围，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
0: 首相也特别感谢国家能源公司TNB、 能源及水务转型部以及能源委员会的配合，让新措施得以迅速落实。政府接下来呢，将会继续密切关注燃料成本和能源市场的走势，未来在制定或调整电费政策的时候，将同时考量人民的负担能力和生活成本、本地电力供应的稳定以及能源领域的长期永续发展。
1: 是的，最近我国就受到印尼的跨境烟霾影响，天气也是非常炎热，空气质量呢也很差。而根据今天环境局的数据啊，国内一共是有34个地区是处于不健康水平，而处于中等水平的地区呢是有31个，而处于良好水平状态的地区是有3个。那么处于不健康水平的地区就包括了雪兰莪的佐汉斯蒂尔、沙拉越的古晋、三马拉罕，还有森美兰的汝莱等等哈。这些地区啊，他们的空气污染指数呢都是超过180点。那其中呢，佐汉斯蒂尔的空气污染指数呢是达到198点哦。那如果是在往上飙升啊，达到200点的话，可能当地的学校啊就要宣布停课了。所以啊，正在印尼展开工作访问的副首相达尔谢阿马扎希呢，在会晤印尼副总统的时候啊，就正式向印尼提出我国将会协助该国应对森林大火，包括出动一架庞巴迪多用途水陆两栖飞机。
0: 也是国家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的扎希说，除了这架隶属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的飞机，我国也愿意派出3架直升机以及来自国家灾难管理机构、海事执法机构和皇家空军的52名救援人员到印尼展开救援。无论如何，有关事项将提呈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以取得印尼政府的同意。那具备空中灭火能力的庞巴迪多用途水陆两栖飞机曾经在2015年被派往南苏门答腊执行任务，并在5天行动期间投放54万6000公升的水。该飞机呢可以从湖、海或河取水，再将水投放到火灾地区。而我国现役的3架直升机也将用于执行相同的灭火任务。
1: 那副首相也说我国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因为无论是加里曼丹还是苏门答腊，每年都会发生露天焚烧，而烟霾也会飘到来马来西亚或者是新加坡，因此我国政府希望可以协助印尼共同解决这个问题。而这项援助不是为了要干涉印尼的事务啊，只是为了要协助解决同样受到印尼当地的烟霾问题。那同时呢，也要制定缓解计划，采取措施，防止问题每一年重演。

0: 我想从现在开始啊，跟朋友的话题会不会是你换了吗？说的是什么？不是换车，不是换房，是换你的 My Card。
1: 对，
0: 因为新一代双界面 My Card 昨天正式发行，瞬间引起了换卡热潮。那数以千计的民众呢，蜂拥到布城国民登记局总部抢先更换。国民登记局就说，申请新一代 My Card 的民众反应非常的热烈，布城国民登记局总部截至星期四中午之前已经发出300个排队号码，申请人数比平时申请多出50%到60%啊。那如果是一般申请，民众可以在办妥申请后30分钟左右拿到这款新版的 My Card。 那至于12岁以下儿童的 My Card 申请，完成相关手续需要大约1个小时左右。那目前全国共有40间国民登记局可以在当天打印新一代的 My Card， 其中包括各州分局以及设在城市转型中心 UTC 的国民登记局办事处。那至于没有打印设施的分局，新一代的 My Card 则会在5个工作天内完成。
1: 那么下来呢，也让大家了解一下关于这个新一代 My Card 的常见问题哦，也就是 FAQ 哦。那很多人都会问啊，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更换新一代的 My Card 呢？其实不是哦，你持有现有版本 My Card 的国人呢，不必急着更换啊，因为如果你一窝蜂都涌到去这个国民登记局更换你的 My Card 的话，只会是加重那个系统的运作哈。只要你目前持有的 My Card 没有损坏，仍然可以照常使用。但是持有塑料身份证，也就是 KPP 或者是高品质身份证 KPT， 以及第一代 My Card， 也就是没有雷射影像版的民众，就必须更换到新一代的 My Card 了。
0: 那我们也常用这个 My Card 来做一些的程序手续的认证啊，譬如说援助金啊，也是透过 My Card 来发放的。
1: 是，
0: 那更换了新一代 My Card 是否会导致失去子敏基本援助金的余额呢？答案是不会的。那 Sara 受惠者的援助金余额和资格是直接记录在官方系统内，而不是存在你的 My Card 晶片中，因此更换新卡绝不会导致 Sara 福利归零或被取消。受惠者依然可以凭着新卡进行身份验证，并到参与计划的指定超市购买基本物品。
1: 那么这个呢，就要大家要留意了，新一代的 My Card呢是不具备一处即通卡的功能啊，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在使用的 My Card 呢，它是有一处即通卡、一处即通的功能哦 ，Touch and Go。那如果民众你想要继续使用相关的支付服务呢，日后可能需要改用一处即通电子钱包，也就是 eWallet， 或者是自备独立的实体卡也就是很常我们会看到有一些驾驶者呢，在过这个收费站的时候，他的实体卡没有钱了，他就会用这个 My Card 来支付哦。那么目前如果你是更换了新一代 My Card， 这个就要特别的留意了。所以国民登记局就指出啊，新一代的 My Card 呢，身份验证功能是不变，好，但是呢，这个一触即通的功能呢是取消了。
0: 会不会有人好奇更换 My Card， 那我的 My Card 号码、身份证号码会不会有更动呢？当然是不会啦哈。
1: 是。
0: 那需要到 My Card 办理的银行交易，也会不会因为更换新一代 My Card 而受影响呢？其实新一代 My Card 推行的时候已经考虑到这一点，国民登记局将与有关当局协调，确保民众不会受到影响。那更换至新一代 My Card 是否需要支付额外的费用，那费用似乎申请的组别而定了。
1: 那新一代的 My Card 是不是会马上取代现有版本的 My Card 呢？不会的，就像刚才已经说了嘛，如果你是持有现有的 My Card 的话，还是可以照常使用。而国民登记局将会分阶段逐步推行新一代的 My Card。 那至于我们是不是需要亲自到国民登记局更换新一代的 My Card 这边要特别提醒大家，如果你是有意申请的话，那就提醒大家要登录国民登记局的官方网站，也就是 www.mytemujanji.jpn.gov.my 预约领取号码之后才去到现场的。
0: 邓紫棋的歌曲《光年之外》。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童俊《最后拥

0: 曲《飞到尔你好就足矣》。本周冠军歌曲莫里斯罗振宏《无冕王子》。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mm。
1: 我要买厨房容器
2: ，Apple Lady 有；
1: 我要买厕所用具
2: ，Apple Lady 有；
1: 我要买储存箱
2: ，Apple Lady 都有。Apple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Apple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3: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0: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5: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6: 金地月松
7: 7:41，欢迎回来，我是舒琳，
8: 我是郑毅。
7: 接着我们关注体坛消息啊，说到李子嘉啊，最近呢，我们在赛场上看到他的表现是不太理想的，但是他曾经也夺下佳绩，尤其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羽毛球男子单打铜牌战中，以2-1逆转战胜印度选手 Lakshya Sen， 但是最近呢，一直没有办法发挥出他的原本该有的实力。就在今年低迷状态一直持续到上个星期越南羽毛球公开赛，也只不过是超级100赛的赛事，可是就在32强不敌中华台北排名第82的吴哲颖，所以接下来的路应该怎么走呢？
8: 所以我国羽毛球民宿 Dado Miss Boon 呢，就愿意帮助李子嘉找回最佳状态。但是 Miss Boon 就说啊，这名陷入低迷的前全英赛冠军必须先做好接受他建议的准备。因为曾经在青少年时期执教李子嘉的 Miss Boon 相信一些事情正在阻碍李子嘉重返巅峰，也就是他赢得2021年全英赛冠军时的水平哦。
7: Miss Boon 在访问的时候就形容，就像一匹马，你可以把它牵到水边，但是如果马不渴，它也不会喝水的。 Miss Boon 说，如果李子嘉想要，他就会找到方法，因为他以前已经达到过那个水平。 Miss Boon 也形容李子嘉是一名天生的进攻型球员，不过他如今无法打出最佳的状态，而年龄也就是现年28岁也开始成为对他不利的因素了。不过 Miss Boon 强调，鉴于李子嘉过去曾经在最高水平的赛事取得成功，因此各界不应该质疑他的能力。其实我们也没有质疑他的能力，只是好奇他怎么了。我比较多是关心了。他说李子嘉的教练团队必须要找出问题的根源。
8: 当然我们其实是没有质疑，只是呢我们在网络上呢或许会看到一些网民哦，会有一些酸言酸语，可能这个部分呢我们真的是要稍微的留意一下自己的留言哦。那么就被问到啊，如果李子嘉主动寻求帮助的话， Miss Boon 是否愿意提供协助？他就说啊，他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呢做出建议，但是没有进一步的承诺会提供更全面的帮助哦。他也说啊，从他目前所看到的，李子嘉是一个很好的人，而且李子嘉仍然是想要继续打球的，否则呢李子嘉不会一直参加比赛哦。所以他相信李子嘉仍然是想要竞争，只是现在呢对一些低级别的赛事来说啊，李子嘉他还是有点艰难去克服他哦。
7: 你说到28岁这个年龄，年纪很大吗？ 我们还看到30多岁以上的球员还在
8: 努力
7: 球场上继续的征战，就包括周天成啊，他也打过高级别赛事啊，打进决赛，他已经36、37岁了。所以如果跟李子嘉相比啊，确实还是有一段路可以走的，只不过28岁也不年轻了。如果想要继续在赛场上交出好成绩，就必须要对症下药，找到问题的根源去处理去解决，希望他可以继续勇往直前了。这是洪俊阳的歌曲。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断舍离这本书，作者是日本的山下英子。你知道吗，时间也可以断舍离，把那些不重要只是碍于情面答应下来的行程推掉，才能腾出空间给真正想做的事。人际关系也是一样，那些让你觉得疲惫勉强维持的交往，适度的保持距离，反而可以让关系更健康更长久。就连担心以后会用到这种念头，说到底其实也是一种舍不得放手的执念。不管是囤积在家里的物品，还是放不下的关系和习惯，值得我们时不时停下来问自己，我现在到底在担心什么，又在害怕失去什么。婚姻、家务分工，甚至是人生最后阶段要怎么安排，作者认为都可以用同一套思路去面对，不是紧紧抓住不放，而是诚实地问自己，这样东西、这段关系、这种安排，此刻对我来说到底是不是必要、合适、愉快。回到之前提过那一条困在水槽淤泥里的鱼，作者想说的其实很简单，只要愿意松开进水口和出水口的阀门，让东西该进的时候进，该出的时候出，水槽就会重新变回一条活水流动的溪流，那条鱼也能重新自在地游起来。断舍离说到底不是要我们把家清空，而是学会一次一次做出选择，选择让什么留下，让什么离开，然后在这个过程里慢慢地活出自己真正想要的样子。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00到1:00完整重播。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吉隆坡市政局将在首都各处打造将近49公顷的全新休闲空间和公园，以扩大城市绿地和休闲设施。首相署联邦直辖区部长杨巧双说，全新休闲空间和公园将设在包括 Sungai Bunus、Golamai Panas 一带以及 Kampung Sungai Bohor。 气象倡议是为了确保